0: 别再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来吧，我们的节目继续哈，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1: 好了，那在早间呢，我们也来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的好物了哈。早上时间，我们来跟大家分享分享啊，最近呢有什么样的一些好物啊，来跟大家聊一聊。近期的话呢，大家如果说在护肤上啊有一些抉择的话哈，来跟大家说一说天气丹的这个帅丹七件套啊。还有天气丹、天帅丹啊，春夏换季皮肤问题频发，风一吹呢紧绷，上妆还卡粉，选用合适的护肤品呢很重要，不知道怎么搭配哈，选大牌套盒一定不会出错。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韩国品牌后哈两款热门护肤大套盒，一套呢是适合有日常护肤需求的日常维稳滋养的天气丹 Pro 套盒，另一款呢是适合年龄30+有熟龄肌使用的天帅丹套盒，这两套呢都是后品牌很受欢迎的产品了，市场价呢都很贵，但是今天呢水乳面霜精华到手整整七件套，咱们破价福利只要479，这还不够哦，母亲节限时福利，单品呢是享受88折优惠券的，券后到手只要421块多，母亲节就快到了，给妈妈送上一套厚的护肤套盒，直接送到她的心坎上了。
2: 那您要购买的话，东莞电台的微信公众号啊，这四个字叫东莞电台哈，在这个公众号的后台回复订购啊，记得是订购俩字就能下单选购了。如果说过了25岁啊，有抗老的需求，您可以来选择这个天气丹，它外号呢叫全能丹啊，护肤需求一站式满足啊，水乳面霜精华全覆盖。另外呢，天帅丹系列大家可能听说比较少。它是这个高端的产品线，更适合30+的熟龄肌，在天气丹的基础上呢，添加了铁皮石斛等更加珍贵的成分，植物精粹更加的丰富。两款产品呢，瓶身跟包装都很奢华贵气，都是宫廷风。现在的下单还能享受母亲节88折的优惠券，天气丹、天帅丹七件套任选，正品价格保证，券后421块钱就能到手了。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回复订购就能下单选购喽。
1: 那接下来我们就来到热搜导航。
3: 热搜导航，
1: 不知道大家平时呢网购啊、点外卖啊，有没有留意过哈？就手机里的支付页面总是暗藏玄机，明明呢只是想简单付个钱，结果页面上到处都是各种借贷服务，什么先用后付啊、分期月付啊，密密麻麻挤在一块儿。稍微不注意呢，你就容易误点。
2: 对，
1: 很多人呢，直到啊收到还款短信，才猛然发现，哎，我怎么稀里糊涂的背上了一笔小额贷款呢？这种情况啊，在生活里可太普遍了。
2: 是，确实是这样。很多互联网平台的营销套路非常隐蔽啊，它不会直接直白的告诉你是贷款，反而包装成特别亲民的，比方用立减优惠呀、免手续费、折扣限时等等眼字眼来吸引眼球，然后呢，还会偷偷的默认勾选借款选项，很多呢把那个借款通道放到特别显眼的位置，正常的什么微信、支付宝、银行卡支付方式，反倒被挤到角落，就是经常用的美团、京东就是这样，就是前几条让你支付的选项都是让你就是提前消费或者搞月付，打白条特别烦人啊。
1: 对，就是你在付的时候他还给你点立减优惠啊，你还以为这能便宜呢啊，结果就小额借贷了。根据金融消费维权平台统计，这几年呢关于网络诱导借贷的投诉量连年暴涨，光是去年一年呢相关投诉就超过100万条，投诉呢集中的问题基本都差不多，就是不知情开通的信贷产品、被诱导分期、虚假低利率宣传，还有后续的暴力催收，其中的学生群体、中老年群体

0: 还有收入不稳定的上班族是最容易掉进这个陷阱的。
1: 嗯，然后你要关这个就是信贷的这东西啊，还特别费劲，找来找去的哈。最让人无奈的一点，很多人开始可能只借几十块几百块就没当回事儿啊，但一旦忘记还款呢，不仅会产生高额的逾期罚款，个人征信还有可能受到影响，还会被频繁的电话骚扰、私信恐吓等方式来催收，严重影响正常生活，变成沉重的债务负担啊，这都是被平台诱导借贷了啊。
0: 嗯，这正是因为哈，网络信贷营销乱象愈演愈烈啊，已经严重扰乱了金融市场秩序了。近期呢，央行、联合网信部、公安部八部门正式印发《金融产品网络营销管理办法》，给混乱的互联网信贷营销呢立下明确规矩，专门整治这些隐蔽又难缠的借贷套路。
1: 那么这份新规呢是有着十分清晰的执行时间呢，将在今年的9月30号是正式落地。从时间节点能看出来，这次的整治并不是短暂的表面整改，而是长久性全方位的规范化管理，要从根源上切断平台诱导借贷的牟利路径，把消费选择权完完全全的还给普通用户啊。
0: 嗯，那新规当中呢有什么样的一些规定呢？首先第一条硬核要求就是实现信贷产品和普通支付工具彻底隔离，以后大家的付款页面呢，贷款服务不能再跟正常付款方式混在一起展示，不允许杂乱堆砌，更不可以呢利用排版套路误导用户。简单来说就是借钱归借钱，付款归付款，两类功能呢彻底分开，一目了然。
1: 哎，另外呢还要规定啊，全面取消所有默认勾选借贷的选项。过去那种不用手动选择，系统自动帮你开通分期、开通先用后付的情况，以后都会全部消失。任何金融借贷消费服务必须要经过用户主动、自愿、手动选择之后才能够开通，杜绝悄无声息的被借贷这种情况发生哈。
0: 嗯，那除此之外呢，新规还严格禁止虚假诱导性的营销话术，像零门槛借钱、秒放款、无息分期这些夸大隐瞒风险的宣传用语全部都被明令禁止。所有的信贷产品呢必须清晰地标注真实的年化利率、还款规则、逾期后果，不隐瞒任何的收费项目，做到公开透明无套路。
1: 那么针对铺天盖地的借贷弹窗、强制推送、过度广告营销，这次也做了严格的限制，平台不能再频繁的推送借贷广告，不能在日常购物、生活缴费场景中强行植入借贷内容，减少无处不在的金融营销打扰，让网络消费环境变得更加干净纯粹。
0: 嗯，没错了啊。那其实为什么很多平台会热衷于推这样的小额借贷呢？背后原因也非常现实，相比于普通的支付方式啊，信贷分期能够让平台赚取高额的手续费，分期利息盈利空间更大，所以呢长久以来啊，很多平台都刻意诱导用户呢超前消费，透支当下的收入，不断的放大大家的消费欲望，制造不必要的债务。
1: 是，那么长期处在这种消费环境里啊，很容易就养成盲目透支的习惯，尤其一些自控能力比较弱的年轻人，那就容易陷入到以贷养贷的恶性循环，可能一笔小小的日常花销啊，经过累积之后变成无法承担的债务，不仅影响个人征信啊，还会给家庭带来负担，滋生社会问题啊。
0: 嗯，没错。不过呢距离新规正式实施啊还有几个月的过渡呢，现在5月份啊，那实施是9月份。在这段时间里，其实各大平台还是会逐步的整改付款的页面，调整营销方式，但大家付款的时候还是得留个心眼啊。付款前呢简单的核对一下选项，取消不需要的分期还有借贷服务，不要被小额优惠给蒙蔽了双眼呢。
1: 是，另外呢也提个醒，就是消费呢咱们有个正确的观念啊，千万不要超前的盲目消费啊，就自己有什么样的还款能力啊，就去有什么样的一个消费方式啊。那么9月30号新规全面落地之后啊，相信呢日常支付呢会变得更加纯粹，这些套路呢会更加少啊。稍后呢我们先进

0: 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0: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3: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4: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4: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
6: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7: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7: Together with you。
6: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3: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偏。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早间我们的节目继续啊，这里是早听天下，我是唐玲。
3: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热搜导航。
4: 热搜导航，
3: 热搜导航，我们来看一下下一条热搜啊，说说这个减肥，美容针啊，黑幕被曝光哈。爱美之心的人皆有之啊，瘦更是很多人追求的目标啊。很多人呢，发现啊，想瘦又不想运动，不想节食，怎么办呢？于是呢，网上各种减肥针啊，疯狂流行，被吹捧成懒人的瘦身神器。可是，在这些夸张的宣传背后啊，却藏着很多让人不知道，甚至可能危及生命的巨大健康隐患。
0: 央视新闻最新的一个调查曝光了，江苏苏州的一位陈女士呢，打完针之后直接就出现了脉搏消失的一个情况，被紧急送医抢救，抽血急救处理房颤啊，最后呢还是下了病危通知书啊，这样的后果远比长胖要可怕的多。而且陈女士这事儿吧不是个例，在社交平台、电商平台大量打着转运蛋白、暴瘦王等等名号的减肥针肆意流通，价格从几十到几百不等，看起来亲民有效，吸引了大批想要快速瘦身的人购买。但是这些针剂呢，根本不是什么正规产品。
3: 是，那么记者送到了专业实验室进行检测，发现市面上大量非法的减肥针都添加了违规添加了叫司美格鲁肽、贴尔伯肽等处方药成分。那么更可怕的是呢，不法商家为了追求效果，还非法使用在国内外都没有获批上市的瑞他鲁肽这种还在临床试验阶段的药物，也直接被拿来给普通人注射啊！这就是把生命当成儿戏啊！
0: 那后来呢？央视调查曝光之后，广州警方迅速成立专案组，顺着线索深挖，成功打掉了一个跨多省市的特大制售假劣医美产品犯罪网络。这一次专项打击行动呢，一共是抓了犯罪嫌疑人55名，查获非法减肥针剂4万多支，整个涉案金额高达1.5亿元，规模之大令人触目惊心。
3: 而且这团伙分工非常明确啊，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产销工一条龙。不法分子采取小团队作战模式，两三个人一个小团伙共享货源，然后呢自行贴标包装销售，隐蔽性很强，快递单上标注的地址全都是虚构的，反侦查手段呢也非常明显呢、
0: 没错啊。那警方呢先后在广州、清远等地倒获了非法生产窝点一共10个，这些窝点呢有的藏在独栋别墅里，有的就混在普通居民楼里，环境呢脏乱差，完全不符合药品生产标准，就是典型的黑作坊，但是呢批量生产着流向市场的减肥针。
3: 而且这些非法减肥针的成本非常低，上游的裸药成本仅仅10几块钱，经过简单的贴标之后流向美容院、养生馆，再经过层层加价，最终卖到消费者手中，价格翻了10倍甚至几十倍，这暴利程度啊超乎想象，让很多人是铤而走险的。
0: 那更让人震惊的是，这些非法减肥针的原料药啊，竟然呢有个别是有正规资质的供应商的。其中一名嫌疑人所属的公司就是正规化妆品生产资质的企业，但是在没有任何药品生产许可的情况下，偷偷生产含有处方药成分的减肥针剂。
3: 那么嫌疑人利用合法公司来做掩护，从手外购入司美格鲁肽等原料药，为了躲避监管呢，专门设置了多层的中转环节啊。黑作坊生产，没有任何标准可言，药品的浓度、成分的纯度、无菌条件都处于失控的状态，剂量呢更是完全凭着市场反馈随意调整。美容院如果反馈效果不明显，工厂呢就私自加大药物剂量，完全不考虑个人的承受能力，安全性的毫无保障啊。
0: 没错啊。
3: 那么警方在嫌疑人的厂房查获了超过9000平米的 生产基地，还有三条完整的生产线，以及大量没有上市的瑞他鲁肽原料、减肥冻干粉跟注射工具，这些本该严格管控的药品原料就这样在黑作坊当中被随意加工成减肥针流入市场。
0: 对，非法减肥针的危害呢，远不止体重波动啊，注射不合格的针剂可能会引发身体健康的一些损伤啊，像我们一开始说的啊，陈女士的案例一样，直接面临生命的危险。在这儿呢，我们也要提醒所有啊想要瘦身的朋友，世界上呢根本不存在不运动不忌口然后打一针就能永久瘦下来的神药，减重是没有任何捷径可以走的，科学饮食搭配合理运动才是最安全最健康的方式，可能花的时间会比较长，但是大家呢给点耐心啊，这样减下来呢会更健康一些，不要轻信网络上的网红产品，也不要被他们的瘦身效果宣传给迷惑了。
5: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6: 北京时间8:30，
5: 交通领航，
7: 跃动飞扬。
5: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7: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9: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8: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10: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9: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1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9: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11: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1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1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这里是交通情报站，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上通行情况啊。我们来看一下堵车路段，首先呢来关注一下在主城区目前还是比较畅通的状态啊，非常好。另外呢，全程范围之内呢有一点点拥堵的集中在建安路，目前是东向西的方向一点点的堵车啊，这会儿是在长安段啊。还有呢，在港中路目前呢是在水乡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有一点。

点拥堵缓行。横镇西路呢，目前在松山湖段一点堵车，方向是南向北的方向啊，在大岭山往松山湖这个方向啊，其他路段呢还是比较畅通的，希望各位呢出行顺畅，出行愉快。稍后是天气预报，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

0: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1: 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信息。今天白天呢是多云见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夜间呢多云见阴天了，温度20到27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展望一下明天天气啊，多云见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21到28度。以上天气资料呢是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了。

0: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早安，我是唐玲，
3: 我是小天，
2: 欢迎登上1075早高峰早听天下这辆快乐专列。
4: 注意啦，早上7:30，我们在电波这头等你，绝不迟到。你能想到吗？这里藏着超多惊喜，高冷的冷知识，章鱼竟然有9个大脑，分分钟刷新你的认知。All right, here we go. 新鲜的热搜榜单，让你紧跟潮流，不落后。那些酒香也怕巷子深的美食，光是听着口水都止不住。
5: 嗯，不错不错。
4: 哪怕早上忙得像陀螺，也可以跟紧我们的声音，倾听世界，我们一起出发。

0: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1: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早八人集合啦，元气报道来咯，
2: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1: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2: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1: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3: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1: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2: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1: 快乐早班车发车啦，抓紧扶手，
4: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1: 来啦，带着大家我们一起满电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3: 对，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下一条热搜，来说一下300块钱住五星酒店哈，这一届年轻人啊，五一假期反向旅游挤爆县城了。
5: 热搜导航，
1: 今年五一呢，发现很多人呢不往热门网红大城市挤了，全都呢扎堆跑去小县城度假休闲了啊。刷短视频呢到处都是，最让人羡慕的就是300块钱左右就能住上县城五星级酒店，价格呢可比大城市连锁快捷酒店还要划算的多呀。
3: 还真是啊，相关数据显示，小城市的这个高端星级酒店的均价确实比一线城市便宜了近四成。一线城市普通连锁酒店价值都要500-600至少的哈。那县里的万豪啊、希尔顿这类大牌的五星啊，很多200-300就能轻松入住啊，那性价比真是拉满。所以很多人都放弃长途的出国或者挤热门景区了，专门挑小县城出游，不赶时间不排队，主打一个舒服又放松啊。
1: 是，这网上呢就有北京有一家人呢分享了自己的计划，他说原本的计划去欧洲旅游，光是一家三口往返机票那就得50000多了，算完成啊，这个算完他们要去的飞行的成本，再加上旅游的成本，放弃了啊。最后呢改去四川泸州啊，短途休闲游。那泸州的生活节奏也是慢悠悠的，体验感特别好，300出头能入住当地顶配五星酒店，日常吃饭打车消费都很低，老街地道的豆花小吃在北京花大价钱都吃不到正宗味道。
3: 这就看怎么选了是吧。整趟旅程他说吃喝玩乐下来呢，花费还不到出国机票的1/3啊，省钱又不用长途奔波。还有呢，有不少在大城市的上班族原本做了一个长途自驾攻略啊，算一下一人呢可能要10000块钱了，于是呢也改道去了一个小县城啊，到了哪儿，浙江宁波的象山啊，这个地儿呢靠着海边，海边这个海鲜很好啊，风景也不错。他说呢能赶上三亚平替了啊，然后换着样的吃海鲜，而且呢他说呢完全不用赶路去打卡，也比较放松啊，比那种特种兵式旅行要轻松多了。
1: 另外呢还有一个女生啊，是特意坐了10几个小时的长途高铁跑到浙江安吉去玩，就图当地呢，这当地啊能不能游客少点，环境好点，能够放松解压啊。那云上草原的景色也很治愈，海拔偏高但空气清新，清晨呢山间云雾缭绕，风景呢就像仙境一般了啊。还有现在有很多的这种古风的 NPC 互动啊，拍照氛围感也挺好的啊。那当地 地呢还有很温和的轻型蹦极，这什么意思？就是它难度没有像原来那种蹦极那么吓人哈，比较低，不吓人，就算有点恐高也敢体验，体验完呢也不会太害怕，反而会觉得解压。此外就是这个景区啊还花巨资修建了登山电梯，你不用自己爬了，不用辛苦爬山了，
3: 扶梯
1: 啊，对啊，站着就能轻松登顶了，对不爱运动怕累的游客就特别友好啊。
3: 他说呢，就算五一旺季，当地的高品质酒店就400多块钱啊，窗外呢就是茶园，早上听鸟叫，晚上看夜景泡茶，他说比成都市区的酒店要好太多了
1: 啊，这才叫度假嘛。
3: 然后呢，武汉的游客啊，很多呢也会选择周边的一些县城啊，说那个这个地方呢，可能五星酒店啊，他住了3晚才花了800多块钱啊，还有早餐、泳池、健身配套设施啊，这个假期呢特别适合悠闲的躺平。还有很多人去福建的平潭，也是啊，有一些什么去看海边的那个蓝眼泪的啊，说高端酒店呢几百块就能入住，俩人的机票酒店加起来还不到5000块钱啊。
1: 对，听完我们这些建议，大家可以收入囊中啊，等到十一假期的时候可以考虑考虑。今年五一呢，县域旅游热度彻底爆火，订单呢也同比暴涨了1倍多，增长幅度远超省会热门城市，像平潭就直接稳居了县域旅游热门榜首。现在交通越来越便利了，高铁呢也4通8达，县城的网约车、共享电车也全覆盖，吃喝玩乐配套齐全，物价呢还低，自然呢越来越受欢迎。各大国际高端酒店品牌也纷纷下沉布局，希尔顿、万豪、洲际陆续入驻县城，下沉旅游市场空白大啊，发展潜力特别足。归根结底，其实还是年轻人的旅游观念变了，不再盲目的去追求那种网红打卡点，年轻群体出游人数的涨幅也特别惊人。以前大家追求名气，追求网红打卡，觉得越远越高级，现在更看重的是当下的舒适惬意，高性价比度假，只为取悦自己。
3: 是啊，反正现在的这个消费啊也是这么一个情况啊，所以呢很多人不愿意当冤大头了啊，愿意选择一个舒服的地儿，也是这个可以理解啊。正因如此啊，以前爆火的一些地方呢，现在热度呢明显在下滑，像什么莫干山啊、大理啊等等啊，房价在下降，但入住率呢依然不理想。反而一些比较小众的地方呢，比较冷清的地方，以前是这样啊，现在呢开始受到了这个追捧啊，低价住五星，人少不拥挤，轻松不折腾，估计这样舒服又划算的旅行啊，开始越来越受到年轻人的喜爱了。
1: 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先进一下宣传啊，听一首歌，稍后再回来。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Come on， 清晨闹钟叮当响，完美梦想要离场，睡一个懒腰，保持身心舒畅。新一天开场，我要完美亮相。出门上班，街头人来人往，车流交织，早高峰早已交响。堵车别心慌，早听天下帮忙。热搜音乐一路都超级棒，早听天下和你一路同。

0: 旅行，这场声音旅行精彩不停。Time。
1: 我们的节目继续回来，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2: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
1: 我们就是零添加组合。那接下来时间呢，就来到福彩探早茶了，我们来关注一下福彩消息。
3: 福彩探早茶，
2: 我们来关注一下，为了满足广大社会公众参观福彩开奖的需求，进一步开展福彩公平公正的形象，2026中国福彩发行管理中心继续开展社会公众自行报名参观福彩开奖活动的有关公告啊。那么提醒一下，福彩双色球、七乐彩、3D 快乐八游戏现场开奖啊，都是可以来参观的。那么参观时间呢，是在4月13号到12月31号啊，每周一周二20:10到21:46啊。这个时间段可以来参观啊，
1: 没错。那报名的条件呢，就是年龄18岁到65岁之间，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了，身体状况良好，遵纪守法，遵守社会公德。那报名成功之后呢，各位啊，如果累计2次未到场的，取消本年度再报名的资格。本年度内个人参观开奖次数累计不超过3次，为了保障其他报名人员的参观机会，超过3次之后，后续报名是直接无效处理的哈。
2: 那么报名方式啊，您记好了，可以采取电话预约的报名方式，申请参观开奖的人员提前2周通过拨打中国福利彩票的热线电话，这个电话呢叫954168来报名。那么报名时呢，需提供姓名、年龄、性别、身份证号、身体状况以及是否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居住地、联系方式等等啊。那么然后这些呢可以来预约啊，预约报名是否成功，那以中国福利彩票的热线电话954168通知为准啊，954168通知为准。报名及咨询电话954168，开放时间呢是每周一到每周六的早晨8点到晚上8点，法定节假日是休息的啊，那您可以拨打这个954168来咨询报名了。
1: 没错，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吃货大集合。
4: 吃货大集合，
1: 来跟大家推荐一个比较重口味的啊，钵钵鸡啊，成都的钵钵鸡啊，一波红油串起80烟火。钵钵鸡呢是四川乐山的传统小吃，属于川菜系。钵钵呢在四川话里指的就是他们的瓦罐。这道菜呢是以陶钵盛放，将各类食材用竹签串好，进入到麻辣鲜香的调料当中，入味就能吃了。它的精髓在于麻不见辣，麻不见焦，辣不伤口，红油透亮，香气四溢，既是街头小吃，又可登大雅之堂。
2: 是自个儿在家可以做啊，主料呢弄点鸡腿肉、鸡胗、去骨鸭掌、莲藕、土豆、木耳、海带结、鹌鹑蛋等等啊，反正可以根据口味增减。汤底呢弄半只那个土鸡，然后猪骨、姜片、葱节，弄点红油调料，用2斤调的辣椒面50克、汉源花椒粉15克、熟白芝麻30克、菜籽油300毫升，再调点鸡汤、麻椒油、花生酱、蒜末、糖、盐，适量啊。
1: 没错啊，这个自己在家做还可以啊，而且你可以那个底料呢可以泡蛮多菜的啊。那此外呢就是它的一个特色点睛之笔给大家推荐，如果你想做红油呢，用四川的菜籽油，香气呢会更浓郁，而且呢容易挂味儿，就那东西容易挂上吸味儿哈，浸泡时间要充足了，让食材充分的吸收麻辣还有鸡汤的鲜味儿。传统吃法呢就是它因为有点辣嘛，你就配点冰粉解辣又清爽。
2: 对，钵钵鸡呢它起源在乐山，所以呢您到四川玩，乐山的那钵钵鸡比较地道啊。最初呢沿街叫卖的竹签穿的那个形状，相传呢是给那个长江上的纤夫就是吃的啊，现在成了夜市的标志了，也是体现四川人把这个平凡之物化神奇的饮食智慧啊。
1: 好啦，
2: 对吧，
1: 没错啊。那经过这个本来是白煮的哈，后来放点这个调料一泡，这满口鲜香好吃啊，可以试一试哈。好，那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结束了啊，明天呢就是我们工作日正式开始了，各位闹钟记得调起来了哈。明天早上再见，明天见，拜拜，
2: 再会。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9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01啊，一同来关注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这一时段的出行压力并不大，都是比较顺畅的一个出行情况，也提示各位驾驶员朋友啊，出行的时候即便是非常的顺畅，也要注意控制好车距和车速啊，遇到十字路口一定要减速慢行，注意礼让文明行车。以上信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我是东莞交警程玉昭。开车时接打电话、发送信息、操作导航、弯腰捡东西等等，这些看似平常的行为却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开车时视线离开前方两秒，车辆便处于盲驶状态，危险随时发生。接打电话时，即便眼睛看着前

0: 方，但仍然会分散驾驶员的注意力，影响应急操作。近年来，由于打电话、发信息、捡东西等分神驾驶，已经引发了多起严重交通事故。驾车上路是危险作业，必须集中精神。为了您和他人的生命安全，请不要分神驾驶。
1: 交通文明提示我来讲。大家好，我是李佳芷岑。电动车作为日常交通工具之一，为出行带来了交通便利，也带来了不可忽视的交通消防安全问题。骑电动车时，请做到戴头盔、靠右行、载一人、不闯灯。一辆电动车只能带一人，骑电动车出行时一定要自觉戴好安全头盔哦。亲爱的大朋友小朋友们，让我们共同携起手来，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佩戴头盔安全出行，营造安全、文明、畅通的交通环境。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还有，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越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不是不如意，也许你并没为了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说自己的外貌丑？或许你像我一样很胖，生活让你感到卑贱，那么当你听到这首歌的时候，选择与我共同蜕变。也许你现在很难过，也许正躺在被窝，也许你现在很迷茫，正在酒吧里坐着，也许你在工作或者刚刚分手了，也许你在山脚下会情不自禁的喝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上午好，这里是 FM 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为您带来的《老师来了》，大家好，我是秋实，今天呢继续和大家来分享教育方面的话题。
1: 爱是安慰，眼泪被情绪摧毁，不完美也是另一种。
0: 孩子童年时期的亲密啊，是一种无意识的天然依赖，那么青春期才是真正检验亲子关系质量的试金石。所以说啊，亲子关系好不好，其实只有到了青春期你才会知道啊，因为孩子童年时期啊，对你这种依赖啊，是无意识的、天然的啊、本能的。
1: 追着时间描绘。
0: 五一假期啊，看到一个视频啊，赶高铁的人很多啊。候车室里，一位妈妈凶孩子啊，说不要玩手机啊，然后也被这个网友拍下来了啊。其实给孩子凶的挺厉害的。其实这个就让想到很多朋友也说过，说小时候和孩子关系亲密的像朋友一样，怎么一到这个青春期就变得陌生了呢？啊，明明没吵架啊，怎么突然就没话讲了？其实这个问题呢，很典型，也值得聊一聊啊。亲子关系到底好不好啊？真的得等到青春期才能够看得清楚。这亲密和亲密之间的关系是不一样的啊，听着挺绕口啊。它不同的就亲密感，比如小时候的亲密，更多的是来自孩子的本能依赖，衣食住行全靠父母，情感自然就亲近。爸爸妈妈给颗糖，那就是快乐。拥抱一下就是全世界，但是青春期啊，它就不一样了。孩子的自我意识觉醒，开始试图摆脱依赖，建立自己的空间和自我。那在这种转变当中，童年时看起来亲密的父母，可能一下子就变成了孩子眼中的障碍物了，啊，因为你阻碍了他建立自己的空间啊，寻找自我。那我们以为亲密无间啊，其实只是孩子不得不依赖家长。那到了青春期，孩子有了自主权啊，关系才跟真正的开始啊，这个检验了。那我们与孩子之间到底是建立在理解和信任的真感情上，还是仅仅维系在啊吃喝拉撒的这种表面互动上呢？真正稳固的亲子关系一定不是靠物质来满足，或者是简单的陪伴堆出来的，而是基于我们之间的信任、尊重与接纳。那什么是尊重呢？一定不是任由孩子为所欲为，而是你承认他有自己的想法、需求、情绪，你愿意平等的去看待他的感受。很多人会说，哎，我一直很尊重孩子呀，我没打他，没骂他的啊，也没逼他学习，还要怎么样呢？可真相是，很多时候我们嘴上说的尊重啊，不过是换了个形式的控制而已。我们允许他有想法，但是很多家长是有前提的，是他的想法必须和我们一样我才允许。我允许他做选择，同样有前提，必须选择的是我们认可的。我允许他犯错，但是犯错的代价得由我家长来决定。您看看这些前置条件，它不就是一个换个形式的控制而已吗？青春期的孩子是敏感的，他真正懂得尊重孩子的父母呢，会发现青春期的叛逆、疏远和对抗本来它就不是问题，因为习惯了倾听、理解和接纳啊，所以孩子有的时候他也习惯了，有什么想法第一时间就和父母沟通，而不是默默的藏在心里。那些藏在心里的，就是和父母啊在之前的这种啊沟通和这个陪伴的过程当中啊，父母过多的有太多的前缀条件了。就像刚才说，允许有想法，但是想法得跟我们一样，允许做选择，你做的选择和我不对，那不行。就像我们之前分享的啊，一个小的故事是一样的啊，妈妈带孩子去买冰淇淋啊，孩子说想吃巧克力的，妈妈说哎，巧克力的太甜了啊，对小孩不好啊，吃这个原味的，然后不行，还要巧克力的啊，不行啊，然后各种条件，就是选择的不是家长想要的，那就不是你可以选择的，这不还是一种控制吗？是吧？所以啊，要和青春期的孩子啊搞好关系啊，一定啊 要转变一下我们对孩子的态度和对孩子的理解。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脚油门就能超过去。你们看我厉害吧。
1: 您所要超越的可能是您生命的界限。畅享1075提醒您，看好您的仪表盘，让指针停留在安全和幸福之间。
2: 手机是我们日常生活看世界的桥梁，但长时间看手机局限了我们的视野，不要让手机错过了与家人朋友的亲密时刻。我是小小宣传员钟平川，让我们放下手机，让爱不被屏幕遮挡。
3: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4: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5: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6: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说到这个亲子关系好不好啊，真的得等到青春期你才能够看得出来。像这个心理学家劳伦斯·斯坦伯格啊，在《青春期的大脑》啊这本书当中就讲过了，青春期的孩子大脑正在快速发育，他们的自我意识和独立诉求空间强烈，这个时期的冲突与疏离恰恰就反映了过去亲子关系当中一些深层次的问题啊。过去不是没有问题，只是没有爆发出来。核心的意思就是青春期它像一面放大镜一样，让过去被隐藏的问题逐渐的暴露出来。回到开头的问题，为什么亲子关系好不好得等到青春期才能真正知道？因为青春期是孩子从依赖走向独立的关键时期，童年的亲密啊可能更像是一种本能啊，但青春期的亲密是基于自由选择的这种亲子关系的基础上啊。见过太多的这个家长小时候和孩子如胶似漆的，等到了青春期那真的是一地鸡毛，无非是把这个服从错误的当成了亲密。当孩子不再是小不点儿，不那么服从的时候，这关系自然就变得不是家长想需要的了。他就觉得哎，我和孩子之间不亲密了啊。所以这个亲密啊是有区别的。青春期孩子敢于质疑父母啊，敢于表达真实的想法，敢于展现个性，这才是真正检验家长和孩子之间关系牢不牢靠的时候。如果关系稳固，那些矛盾不过是沟通就能解决的啊。但是如果关系脆弱，任何一点小事都可能压垮亲子关系。那父母还是要思考啊，如何才能够建立真正牢固的亲子关系。其实方法也很简单啊，但是说简单它也挺难的，就是需要家长从这个内心真正的去尊重孩子的独立人格，允许他犯错，允许他试错，更重要的是允许他长成与你期望不同的样子。那些青春期依旧和爸爸妈妈亲密无间的孩子，绝不是因为自己孩子更乖巧更听话，而是因为家长早已经习惯了给足够的理解尊重和自由。他们之间的亲密不是靠听话也不是靠依赖来维系的，是基于平等与尊重的情感沟通。有时候不要被童年的这种表面和谐给迷惑了，那可能只是孩子的生存本能。一旦青春期到来，孩子拥有了更多的自主权，曾经的乖巧可能会瞬间消失。到那时你才会看清楚过去的关系到底是真亲密还是伪亲密。孩子关系之间的这种真正的亲子关系考验从来不是童年，而是青春期因为只有当孩子有能力离开家长却依然愿意回头靠近家长的时候，那我们之间的亲密才是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青春期它不是洪水猛兽，而是一面镜子，我们要把它当成照清我们与孩子之间真正关系质量的一面镜子，然后共同来改变很多我们和孩子之间家长的很多错误的做法。好的，时间来到了9:27啊，稍进一小段宣传，稍后半点报时回来之后继续分享畅聊。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9: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5: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5: 我。
4: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5: 当然知道，10次事故9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4: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5: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7: 交通情报站，
8: 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9:32啊，来看一下此时的出行情况。在十大公路这里，北向南的方向，从凯德路到管长路拥堵540米，等上5分钟。松山湖大道西向东的方向，从八一路到松山湖东部快速立交啊，发生交通事故，拥堵1.2公里，等上7-8分钟就可以顺畅通过。此外，京港澳高速显示的是西向东啊，也是发生交通事故啊，拥堵700米的距离。在这里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员朋友啊，这个假期出行啊，虽然路况比较顺畅啊，都比较好，但是还是要注意控制好车距和车速啊，提高注意力，注意礼让文明行车。好的，以上信息是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提示您啊，一定要注意安全行驶，文明驾驶。

0: 在车辆发生碰撞、侧翻或者紧急制动时，能将车辆驾驶人和乘客牢牢地固定在座位上，防止人体与车窗玻璃、车体发生碰撞或被甩出车外造成伤害。一旦发生事故，安全带就可能是救命带，不仅可以防止二次撞击，还能有效地降低事故的伤亡率。所以我们要养成上车系安全带的良好习惯，不管前排后排，安全总是第一排。
1: 一条斑马线拉起生命警戒线，一个减速让文明先行，一脚刹车等来城市最美风景线。大家好，我是文明小卫士申启林，安全出行，让我们一起努力吧。
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想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欢迎回来继续分享畅聊啊。刚刚呢我们说到啊，这个亲子关系啊，真的是你要等到青春期才能看得出啊，亲子关系到底啊是不是真的好啊。像这个我们的听众老蒋就说了，孩子的到来成就了不断学习与成长的另一个自己，接住小孩子小时候对父母的依恋，就是重新接住了自己的童年啊。感谢孩子啊，让我也再活了一遍，长成不一样的自己。说得很好哈，其实养育孩子不仅是我们帮助他们成长啊，就像这位朋友说的一样，也是他们陪着我们重走一遍童年啊。很多时候作为家长，我们给孩子的温柔理解和陪伴啊，其实有的时候都是曾经我们可能特别渴望却没有得到的。

哎，朋友说啊，青春期孩子敢于质疑父母啊，敢于表达真实想法啊，敢于展现个性啊，是真正检验我们和孩子之间啊亲子关系牢不牢的时候啊。家有青春期娃啊，深谙这其中的道理啊。的确啊，你把青春期的娃啊处成朋友，这关系才对啊。

0: 你比如说，我们说啊，这个亲子关系，可能小的时候孩子对我们的这个依赖高啊，我们可能，哎，给的这个多啊。但是你要知道，这个其中我们一直在讲的是啊，不是任由孩子啊胡作非为，也不是说啊对孩子的要求放任不管啊。其实真正的尊重不是满足所有的需求啊，而是能够听懂孩子他内心的声音，再温柔而且坚定地告诉他边界在哪里。比如小时候孩子非要玩火啊，我们肯定不能够任由他，但也不必简单粗暴地拒绝，而是要耐心地告诉他啊，哎，我知道你很好奇，但是这样很危险啊，为什么危险？我们可以来试一下啊，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做一个实验啊，然后你也可以告诉他，我们换个方式来玩，好不好？啊，这个这样做既能保护孩子，又让他感到被理解，啊，平衡的这种点啊，的确很难找，但其实它更像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我们也需要不断的去试错，不断的去学习如何与孩子相处。好的，9:42啊，在这里也和大家啊来分享一下，这母亲节快到了啊，想要给妈妈送上一份贴心的礼物，营养好吃的食补礼盒啊，肯定不会出错。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中华老字号福牌的阿胶固元膏啊，正宗驴皮熬制的好阿胶，还添加了核桃和黑芝麻，一口咬下去啊，香甜软糯啊，口感丰富。一盒200克，足足有40片啊！4盒官旗售价是122块钱。今天呢，咱们母亲节特惠啊，4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还送精美的礼袋啊！这个价格很实惠啊，不管是您自己吃，还是送爱人、送妈妈啊，都非常的合适。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啦。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啊出品的啊，这个原料都是来自阿胶之乡山东东阿啊，每一片阿胶都是遵循古法手工熬制出来的，品质有保障啊。除了这个阿胶之外，里面的黑芝麻、核桃仁等啊，都是选用上好的食材，经过科学的配比这个制成的。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福牌手工阿胶固元膏是中华老字号啊。4盒官旗售价是122块钱，但是今天呢，咱们母亲节特惠，4盒只要99块钱啊，还配2个精美手提礼袋啊，高端有质感，实惠又贴心。欢迎大家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就可以来下单选购了。
1: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2: 放心，俺们可是
3: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4: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1: 我来。
4: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1: 在那
2: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4: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1: 耶，成功！
5: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4: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1: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6: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7: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6: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7: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8: 来来来，兄弟，来跟哥喝一杯。
9: 啊，不了不了，我开车呢。
8: 一杯，就一杯，你要不喝就不够兄弟了啊。
9: 哎，好吧，那我就 不跟你做兄弟了。
10: 酒量无法丈量情谊的厚度，但有可能丈量出生命的长度。酒桌上不要被感情绑架，自己的生命自己负责。畅享1075，温情提醒，请坚决拒绝酒驾。
11: 亲爱的小伙伴们，我是小小宣传员陈岩，今天我要向大家种草一种健康又环保的生活方式，低碳生活。运用低碳理念，减少使用一次性物品，减少对环境的污染，节约用水用电，减少能源消耗，低碳出行，降低碳排放，低碳饮食，减少食物浪费，降低碳排放，低碳家装，使用环保建材，循环利用材料，用低碳生活方式保护我们的地球妈妈。
12: 什么是教育？这是我听过最生动的答案，是成长。科幻作家阿瑟·克拉克说，我从来没有长大，但我从来没有停止生长。
13: 是自爱，作家刘瑜写给女儿的信，愿你被很多人爱，如果没有，愿你在寂寞中学会宽容。
14: 是蜕变，你当像鸟飞往你的山写道，你可以用很多说法来称呼这个全新的自我，而我称之为教育。
15: 教育的影响是永恒的，我们无法估计它的影响有多远。锁定畅享1075，老师来了，我们一起探寻教育的意义与万千种答案。

好的，节目最后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这个接下来分享的是啊，这个天气越来越热啊，大家你说谁能拒绝一支啊冰凉清爽的冰淇淋呢？不过呀，提醒大家，夏天吃冰淇淋啊，可别光看价格，咱得挑品质啊，口感好啊。今天就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好味道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藏着惊喜。那首先要说的是芝心石系列啊，性价比是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啊，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草莓草这个酸奶桑葚口味啊，用的都是 HPP 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啊，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啊，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啊果肉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酸奶苹果口味啊，添加了天然的苹果泥，再搭配上 Q 弹啊脆嫩的椰果啊，酸甜清爽，夏天吃再合适不过了。接下来的这款啊，给大家带来的是颜值和口感双在线啊，是这个风干剂系列。最特别的是啊，这个它搭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啊，那吃着也是非常的方便啊。那其中啊，这个香草柠檬味啊，生牛乳含量高达38%啊，还特意选用了意大利百年老厂的香草啊柠檬酱。一口解锁高级感。

抹茶味啊，三分清苦，趁着七分回甘啊，入口丝滑细腻，一点这个粉感都没有啊，抹茶控啊，一定要冲啊！特别是这个乐扣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啊，密封好还可以放进冰箱里啊，非常的干净又方便。另外要带来的是威化系列啊，这个他家的这个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啊，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啊，经典牛奶威化啊，添加了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啊，鲜香味啊直接拉满，堪称鲜奶口味的天花板啊。新出的这个抹茶威化更绝了啊，把这个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极致，还特意呢压低了苦味儿，不爱吃苦味的这个朋友呢也可以放心冲。最后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个宝藏系列大碗系列啊，老母葡萄干啊，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三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啊，绵密丝滑的口感啊，醇厚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就再也忘不掉。索菲亚冰淇淋啊，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啊，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都非常的 nice 啊，任选套餐再赠送三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啊，欢迎各位朋友们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您发送雪糕就可以来下单了。

好的，时间来到了9:56啊，今天的老师来了就先和大家分享到这里了，我们明天再见喽，拜拜。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0点。

0: 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食紧一样的沙律。
4: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紧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系时候嚟啲唔一样噶啦！
5: 有你嘅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嘅生活一定多姿多彩。全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咁听到嚟自颜人中带嚟嘅一首晚安吓，嚟到时间嘅10:07，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越听精彩。我系伟龙，早晨啊各位，今日系2026年嘅5月5日星期二早上嘅时间，系咪好多朋友咧已经唔知道今日星期几啦？因为咧假期咧仲系持续紧吓，今日咧已经系我哋五一假期嘅最后一日嘅时间啦。咁啊，相信咧好多朋友咧。今日应该选择是在家休息，是不是？因为前几天的时间应该玩得都比较开心，是不是？比较舒心。最后一天的话，大部分的听众朋友都会选择在家，就是唞一唞，放松一下，明天就正式开始上班的。咁今日咧，亦都系我都算系放咗几日假啦吓，我系放咗2日嘅周末啦，加寻日嘅一个休假，咁啊3日嘅时间啦。几开心啊！即系3日时间都做咗好多嘢。咁啊，最印象深刻嘅咧就系5月2日嘅嗰一日咧吓，星期六嘅时间咧就去咗我哋松山湖啊，睇咗呢个草莓吓，东莞嘅超级草莓音乐节啊。有冇同样去到现场嘅朋友啦？我相信肯定有啊，因为现场真系好多人啊。咁啊，3日嘅时间啊，即系呢今年咧呢个五一假期当中啊，吓，喺东莞嚟讲咧，最热闹、最引人关注嘅咧，就肯定系喺松山湖举办嘅呢一个东莞嘅超级草莓音乐节吓。5月2日直到5月4日3日嘅时间啦吓，分别系嗱，第一日咧应该就系属于系嗰啲创作人专场啊，第二日咧就系。港樂專場嚇，好多嘅嚟自我哋中國香港嘅啲藝人嚇，咁啊嚟到東莞嚟參加草莓。第三日咧就係呢個樂隊專場，唔同嘅歌迷粉絲啦嚇，佢哋會中意唔同嘅，比如話我嘅話咧，其實咧我更加中意咧就係創作人啦同埋樂隊方面，所以咧我就去咗5月2日去睇嚇，咁咧。可以滿足到很多不同的聽眾朋友去到現場睇。咁3日的時間嘅話咧，即係據呢、這個統計啦，不完全的統計嚇。咁啊累計咧，吸引咗你知唔知有幾多人啊？90,000人，即係超過90,000人啊，即係90,000人以上嚇。從我哋大灣區乃至全國各地去奔赴到松山湖嚇。亦都可以話咧係創咗東莞草莓音樂節咧歷年人數之最嚇。今年應該係。应该不是第二次，因为去年是第一，去年呢之前还在麻涌是举办过一次的。去年的话呢我记得好像是6-7万人，今年呢直接去到90,000人，非常之犀利，是不是？所以呢大家呢今日的节目当中呢亦都可以来到互动平台分享一下呢，你有没有去到睇草莓啊，你的印象中最深刻的歌手音乐人是什么呢，今日呢卫龙都会同大家分享一下。5月2日

我听到的几个我认为呢都几唔错的这个音乐人的歌曲和他们的这个音乐故事分享给大家。大家也可以分享一下你们今天还计划要去哪里玩，都可以来到互动平台东电台的微信公众号找到 FM107.5， 又即是来到伟龙的公众号 DJ 伟龙 DJ 伟龙来留言互动。咁颜人中嘅话咧，佢把声系佢最吸引人嘅地方啊，沙哑治愈嘅呢个感冒声，听嚟咧有少少鼻音啊，然之后有啲哑哑地，系咪啊？佢咧属于系喺嗰个年代，系咪啊？即系网红出身嘅年代，即系嗰阵时抖音啱开始啦吓，咁佢咧就属于系拍佢嘅一啲比较適合佢嘅演唱嘅畫面啊，令到佢咧就成為咗嚇，特別係當年佢翻唱嗰首《有可能的夜晚》係咪啊？咁咧就火爆咗全網嚇，後面咧就通過參加好多啲綜藝啊咁啊，令到佢出圈啊，到而家咧嚇喺全網咧粉絲量都幾大嚇。一齊聽到嚟自顏人中嘅呢一首《膽小鬼》翻唱啊！

0: 哎，小李，累了吧？过来，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1: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0: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2: 有，拿捏了。
0: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哎，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上工喝点酒，疲惫不再有。累了点根烟，

0: 不系安全带，订房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1: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2: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1: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2: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4: 好啦，咁啊，继续翻到嚟节目当中啊，咁啊，下面嘅时间分享到呢一位音乐人咧，亦都系喺5月2日咧出现喺个音乐节草莓音乐节上面嘅一位可以话宝藏级嘅男创作人吓 ，MATT Matt 吕彦良。咁啊，呢首吕彦良咧，我相信咧，可能大家听得比较少，系因为佢系00后嚟噶，出生于2002年嘅，嚟自我哋江苏省啊呢个慕石市。非常之犀利，點解咧？因為佢咧係作為00后嚟講咧，佢已經係攞咗非常之多，即係屬於係相對嚟講咧嚇比較犀利嘅一啲獎項。比如話咧，佢喺 B 站啦，亦都參加過呢個音樂綜藝嚇，叫做《我的音樂你聽嘛》總決賽嘅第6名嚇。咁然之後咧，亦都同 Tia 合作過演唱嘅歌曲啦，係嘛？簽約咗摩登天空啦。摩登天空啦嚇，咁啊亦都係有專輯啊嚇，提名過第33屆嘅台灣金曲獎最佳嘅新人獎等等嚇。咁啊，佢嘅音樂咧就係以而家咧大家最中意嘅 R&B 風格為主嚇。咁喺現場嘅話咧，佢首先咧個人形象咧非常之唔錯嚇，台風啊同埋佢音色啊各方面咧都好正，所以咧嚇作為係00后嘅頂級寶藏創作歌手係咪年少成名嚇？值得推介俾大家。夏夜晴朗的晚上，一齊聽聽啦～

呢位听众到啦，咁啊早晨啊，伟龙，咁啊今日咧仲未翻工咧，已经喺屋企唞唞啦吓，咁啊听日咧就准备好好咁上班啊。佢话咧嗰日我都去咗吓，曼尼达咧真系颠覆咗我嘅认知，又沙又稳嘅吓。东莞草莓最燃舞台，非他莫属。讲真啦，曼尼达咧一阵间我都会推介吓，佢嘅现场咧确实咧，首先咧，因為佢歌音樂風格咧，佢係唱 hip hop 啦嚇，唱 rap 現場咧，佢仲揾咗伴舞啊，所以咧，加上佢嘅呢個敬業程度啦嚇，哇真係唔錯嚇。咁啊，繼續咧推介翻啊呢個呂彥良歌曲先嚇，嚟自佢帶嚟嘅一首《討厭夏天》。作為一個00後歌手嚟講嘅話咧，佢嘅作品咧已經算係非常之成熟嚇，而且咧喺 R&B 嘅作品當中咧，已經係屬於係可以話。好有代表性啦～

0: 仿佛一切。
1: 后面时间听到来自吕彦良的一首《飞》啊，咁啊继续睇翻听众朋友留言啦。咁啊头先咧就见到咧有听众讲啦，哇，真系好中意咧吕彦良嘅呢一首作品《飞》，咁啊新生代宝藏歌手现场比录音室咧更加好听，系咪？
0: 渴望着自由。
1: 在草莓現場當中確實有很多歌手令到我可以說眼前一亮，因為之前沒有聽過他們的現場，我在現場聽了之後你會發現哇真的很穩、今天我推薦的幾位歌手當中可以說是就是這幾個很穩的歌手。

I wanna keep it a low key， 每个人都会有他们的脾气。 Every day we see a new me， 好像你抓住那笨拙的可以，可以还是不可以，可恶。

0: 小张，帮我把这篇论文打印20份出来，明天我要发给校论文指导办的评委们看。
1: 好嘞，李教授，马上给您打印好。李教授，这是您要的20份论文，不过这论文有点长啊，所以打了这么厚一沓。
0: 好的好的，放这儿吧。哎，小张，你怎么没用双面打印呢？这么长的论文一张纸就打一面，这多浪费纸啊。
1: 啊，您也没说呀。那我把这些都扔碎纸机里吧，我再给您双面打印20份。
0: 哎，你可千万别了，要按你说的这么做啊，那就不只是浪费纸了，还浪费机器，浪费墨盒，浪费人力和浪费时间呢。就用这些吧。小张啊，以后记得万事都要节俭呢，降低成本也是创造财富啊。
2: 降本增效，从小事做起。
3: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4: 北京时间10:30。
3: 交通领航，
5: 跃动飞扬。
3: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5: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6: 好啦，一齐关注一下今日冬季嘅天气。今日白天咧系多云间中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去到夜间系多云间中阴天嘅，气温20度到27度，相对湿度50%到90%，吹2到3级嘅偏东风。而展望天嘅天气系多云间中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21度到28度。以上天气由东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精彩，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2: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1: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穿紧一样的衬衫，行紧一样的小路，坐紧一样的巴士，吃紧一样的沙律。
2: 在这个星球上居住了80亿的人口，你是不是每日都做一样的事，穿着一样的衣服，重复一样的生活？咪住，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是时候来点不一样的了。
4: 有你的生活充满无限可能，有我的生活一定多姿多彩。传媒体都市潮流节目，越听越精彩。注入潮玩能量，生活多点花样。越听越精彩，总之好精彩，好精彩。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0:32吓，继续翻嚟节目中，我系伟龙啊。咁啊，母亲节马上遇到啦吓，咁啊，想俾你嘅妈咪咧送上一份贴心嘅礼物，营养好食嘅食补礼盒嘅话咧，肯定就唔会错。今日咧同大家推荐嘅呢一款咧，中华老字号福牌嘅阿胶固元膏吓。正宗的雷皮牛牛製的一個好阿膠，咁仲添加了有呢個核桃同埋黑芝麻，一啖咬落去嘅話咧，香甜軟糯，口感非常之豐富。嗱，一盒咧係200克，係足足有40片嘅，咁啊四盒嘅官方旗艦店咧，售價要係122元。咁今日咧我哋嘅母親節特惠嚇，四盒特惠咧就淨係需要99元，仲送精美嘅禮盒嚇，呢個價錢咧好實惠，無論係自己食或者係送俾愛人、送俾媽咪咧都非常之合適嘅。再咧，大家感興趣朋友啦，歡迎攞出你嘅手機，打開微信，揾到東電台後台發送訂購兩個字嚟領取呢一筆福利。咁而嚟到咗今日立夏啦，大家知道啦，既然嚟到咗夏天啦，咁好多朋友咧都話：哎呀，咁炎熱嘅天氣啦，係咪要食翻啲雪糕呢？嚇？咁提醒各位啦，夏天咧食冰淇淋啊，唔好淨係睇價錢，我哋要揀品質。同埋就係品口感嚇，今日咧同大家推薦嘅一款咧，可以話係中高端好味道嘅索菲亞冰淇淋，每一款咧都非常之正。首先咧分享到嘅就係呢個芝心時系列嚇，性價比非常之高啊，3元一支啊，足足75克。咁啊，分別要有酸奶桑葚嘅口味啦，啊，同埋就係呢個酸奶蘋果口味嚇，嗱，全部咧都有呢一個椰果喺當中啊，仲有果肉嘅，所以咧口感係非常之唔錯嘅。而另外一個咧就係分金記系列啦，呢個咧佢最特別嘅就係配合咗有呢個落扣嘅保鮮盒，食唔完咧你仲可以密封好放翻喺個雪櫃當中嚇，原汁原味，下次食咧都 OK 嘅。咁其中咧仲有呢個香草嘅檸檬味啊，同埋就係呢個抹茶味嚇，咁啊味道咧係非常之多樣嘅。而另外一個產品咧嚇，呢個系列咧就係叫做威化系列啦，即係中意食呢個雪條嘅時候咧嚇，帶翻啲呢一個威化口感嘅話咧，歡迎可以選取呢一個威化系列啦嚇，因為佢揀嘅咧都係一啲生牛乳啦，同埋頂級嘅稀奶油嚇，咁啊味道係非常之正嚇，仲會有呢個抹茶威化味嚇。咁而最後咧就係佢哋嘅寶藏大碗系列啦，朗姆葡萄干、嗱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蘇嘅三種口味咧，每一款咧都可以話係老顧客嘅無限回購心頭好。所以咧，中意嘅朋友咧，千祈唔好錯過啦！歡迎嚟到東電台嘅微信公眾號後台發送雪櫃雪條兩個字啊，雪糕兩個字，雪糕兩個字咧就可以嚟落單選購啦。好啦，我哋繼續分享到今日嘅呢個音樂人嚇，寶藏音樂人歌單。嗱，咁啊，頭先分享咗幾個咧，可能大家都比較新一啲嘅歌手，大家唔係好熟悉，但係呢一位歌手肯定就熟悉啦，徐佳瑩、徐佳瑩啊。佢咧可以話係華語樂壇當中咧公認嘅實力派天籁女歌手，金曲獎嘅得主啊！自帶故事性，雖然話咧生得唔係好高，比較 cute 係咪啊？但係咧佢把聲啊，真係可以話充滿咗故事感。而咁多年嚟咧，佢承包咗好多嘅影視劇爆款嘅 OST 嚇，有好多嘅傳世經典。咁喺現場咧，我都聽咗嚇。咁我其實咧喺現場，因為我去得比較遲，我係成2點幾，因為好多人啊嚇，我係1點到咗，我排隊入去咧，排咗半個鐘頭多啲。咁去到發現咧，已經即係前面嘅位咧已經逼滿曬人㗎啦。咁我就去咗野餐區啦，後面嘅野餐區，因為帶住小朋友。舊年嘅話咧，我仲係同四頭婆咧逼到前面睇。咁今年咧一日人超多嚇，仲帶住咗我個女兒一齊去睇啦嚇，所以咧就去咗後面咧，就非常之舒服咁坐低。其實都算係已經比較好嘅位啦。但係咧都係好多人啦嚇。但係呢種情況之下咧，冇計啦，因為咧你諗下現場咧，大家如果去過松山湖呢個中心公園，你知啦。其實現場咧都大嚇，但係當你逼咗3-4萬人嘅時候啦，呢個現場係咩效果啊？你哋可以睇下航拍啦，航拍咧係影落去嘅話咧，基本上冇一忽係空地嚟嘅，除咗廁所門口係空地，其他地方應該都冇空地啦。咁遠遠聽到徐佳瑩把聲啦，可以話真係咧俾佢穿透力打動咗嚇。現場佢都唱咗呢首歌，佢嘅成名作之一啊，《失落沙洲》。

現場聽的感覺會更加好一些，因為呢加上現場 live 樂隊和現場互動會更加可以說是視聽盛宴。下面的時間聽到這位歌手就剛才推薦到了 Vintage 曼尼達，可以說他屬於的這個風格就是那種比較舞台感非常強烈，氣場全開，現場傾偈方面也是比較 open， 比較即係比較親民一啲咯嚇，因為佢嘅風格咧係即係比較特別嚇，打破咗咧好多人咧對女 rapper 嘅一個固有嘅印象嚇。佢説唱咧節奏感好強啊，唱腔力都非常之利落嚇，加上佢舞台張力拉滿啦 ，keep 配埋佢呢一個唱跳係咪啊？咁啊，曾經咧亦都係被金曲獎咧提名啊。咁啊，作品方面嘅話咧，可以話基本上係都屬於係頂級噶啦，再加上去年咧佢參加嘅一啲綜藝，係咪令到佢咧正式係出圈啊？喺目前嚟講咧，喺國內嘅女 rapper 當中咧，佢應該屬於係即係比較 top 噶啦，一齊聽到佢一首代表作品《藥到病除》。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越听越精彩 ，Brand New Song， 新歌冲浪唤醒听觉，释放你嘅耳朵。
3: 好啦，我嚟到节目当中吓，咁啊，下面嘅时间分享到呢位歌手咧，可以话咧，我一直以嚟都好中意。咁自从咧旧年草莓都听咗佢嘅现场之后，我就发现啦，哇，真系正啊！今年听完咧，觉得更加犀利啦。佢系边个咧？佢就系陈粒啦，陈粒。点解咧？因为咧，佢今次嚟到咗东莞嘅草莓之后咧，吓，一开始佢唱第一首歌，我听唔出嚟嘅。第二首嘅时候咧，我就觉得，好似有少少唔穩喎，但系咧整體嘅呢個張力啊，佢嘅非常之有個性嘅音色啦，即係比較小眾嘅呢種氛圍感，係咪啊？佢個音色咧曲風啦，都係非常之在線嘅，而且佢作為係倒數第二啊，可以話接近壓軸的位置，係咪啊？已經好犀利啦！咁唱咗第一首歌之後咧，我

未听出嚟嘅。去到第二首歌之后咧，佢开始讲嘢啦，我就发现哇，佢把声做乜哑咗嘅？即系佢嗰个声咧，佢把声音咧就有啲似我哋咧失声嘅时候，即系感冒之后啊，咁样讲嘢嘅。咁即系讲低音嘅时候咧，系冇声出嘅，要去到啲高音嘅地方咧，先有少少嘅音色出嚟。你明唔明咩意思啊？即系佢把声已经系有啲失声噶啦，但系佢仲可以唱歌，仲可以唱得好犀利。即系讲明咧，佢嘅唱功咧，佢唱即系唱歌嘅方法咧，系非常之正确嘅。因为唱歌咧靠嘅唔系喉咙，讲嘢咧系用到喉咙啊嘛。咁唱歌靠嘅其实系气息同埋通道啊。所以咧佢。唱佢嘅呢一个失声系唔影响到佢嘅唱歌嘅状态，当然啦，肯定系影响到少少啊，但系咧，即系现场都系非常之好听咯吓。呢个咧令到我咧系更加觉得佢系一个作为一个非常之有实力派嘅歌手啦吓。现场咧都唱咗几首歌，佢话都系比较难唱嘅，大家都知道啦吓。比如呢首吓《易燃易爆炸》。

早晨啊，木子佢话咧，哎呀，呢、這个一边听节目一边食早餐系咪啊？唔使上班嘅日子就系爽吓，梗系爽啦！哇，你咖啡配呢个鸡蛋系咪？你自己拉噶，定系喺出面饮噶吓？如果你自己拉嘅花好犀利啊！佢话咧，草蜢四十周年演唱会好赞系咪啊？嚟咗睇系咪啊？超正咯！同大家讲啦，基本上咧，如果大家去听翻咧，即系中国香港嘅啲艺人嘅演唱会，特别系啲老派嘅艺人出嚟嘅演唱会咧，肯定系会肯定会赚佢票价啊！因为咧，佢哋真系非常之认真嘅。

好啦，推荐到今日嘅最后一位歌手咧，呢位歌手咧亦都系5月2日吓，咁啊呢个草莓嘅压轴音乐人，咁啊肯定大家都非常之熟悉啦，特别系佢啲歌啦，但系肯定都唔会陌生吓，就系蔡健雅金曲女王系咪吓，攞过非常之多嘅金曲奖上面嘅作品吓，咁啊作为一个创作型嘅歌手嚟讲我咧，佢嘅作品可以话真系传唱度非常之高吓，亦都系乐坛天后级嘅治愈女声啊，四届金曲奖得主吓，殿堂级嘅创作天后啊。有咩歌呢吓？咁啊，红色高踭鞋啦，空白格啦，越来越不懂啦，达尔文等等吓，传唱咗20多年嘅经典系咪啊？喺现场当中嘅话咧，我咧其实都系听到咗最后，虽然话咧唔系话听到最后一首歌，因为咧。因为人太多了，我还带着小朋友，所以呢听了两首，第二首呢唱的就是一阵间听的这一首歌。他都说了，哎呀，相信大家呢可能没有见过我，但是呢肯定听过我的歌。然后接下来呢绝对是大合唱的环节，是不是什么歌呢一阵间大家知道。他的话呢这么多年的乐坛生涯呢可以说是擅长用一些比较简单的旋律细腻的歌词来写成人的爱情遗憾同埋成長以及係釋懷嚇，咁啊現場嚟講嘅話咧，講真，佢嘅現場咧冇佢嘅呢個聽到嘅一個 CD 咧，即係我哋聽到嘅音樂當中咧，即係咁穩啊嚇，即係相對於其他人嚟講咧，佢嘅現場感咧可能會相對差啲啲嚇，即係簡單嚟講就係唱功可能差啲啲，但係咧佢係非常之有點講咧，即係佢非常之有佢嘅諗法。因为在现场听的几首歌，我听了两首歌了，全部的编曲和原版都是不一样的，即是说明他是 有心思，即是想说，我现场要给一些全新的作品或者全新的感觉给大家，不要说听来听去都是那个 feel， 是不是他现场的版本全部都改编了，他还带了原乐带来闲鱼来到现场，比如说呢我们一阵间听到这首歌，他改编就是改成一个非常之大气的版本，因为原版的话就是比较 chill 一点，有节奏感，但是现场的话是非常之大气，就是这首 Letting Go 了。咁最后咧，亦都藉住呢一首歌嚟结束今日节目啦吓。今日咧系我哋假期嘅最后一日，所以咧大家如果路上面准备要翻屋企，或者系点样要出外出嘅朋友嘅话咧，要注意啦，因为今日咧肯定会比较大塞车，而且午后可能会落雨添啊。所以咧，希望大家吓可以开开心心度过最后嘅一日嘅假期吓。一阵间中午啦，11点嘅时间，继续会有伟龙嘅《逃车有道》，我哋一阵间再见，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林永健，请和我一起承诺，我为生命道路让行，我承诺不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让我们一起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1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7: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6: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行车途中好伙伴，
9: 用车路上好帮手，
8: 开车听一听，
10: 交通小精灵。
11: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0000公里，长的5年或者100000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12: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3: 一起来关注一下及时的路况信息。首先来看一下樟木头石心路，由南向北在笔家山路附近现在拥堵670米，港口大道由北向南现在拥堵686米。

0: 京港澳高速由南向北，从沈海高速到麻冲立交，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这里拥堵1.64公里，缓行431米。广龙高速由东向西，管攀高速附近现在拥堵1.19公里。珠三角环线高速由南向西，从管深高速到黄江服务区，也是因为有交通事故的发生，导致这里拥堵2.94公里，缓行3.21公里。惠塘高速由东向南拥堵2.04公里，缓行904米。深圳外环高速由东向西拥堵809米。潮管高速由东向南甬管高速附近拥堵591米，缓行1.55公里。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为您提供。
1: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2: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3: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4: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0: 2026年5月5号星期二，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景山。时间过得特别快啊，尤其在假期当中，大家觉得这快乐的时光过得就是特别的飞速的感觉啊。那五一假期呢已经接近尾声了，那在这个假期当中的美好时光，也藏着无数生活当中的小欢喜。无论是我们奔赴热闹的音乐节现场，跟随着节奏尽情的摇摆，还是约上3-5个好友围炉煮茶拍照打卡，自信的笑容呢，永远都是最亮眼的名片。可大家有没有过这样的瞬间呢？就是你在拍照的时候下意识的会抿着嘴不敢露齿笑，开心的时候或者是开会发言的时候，总担心别人盯着自己的牙齿看，和朋友聚餐的时候啊，也因为塞牙牙齿敏感而吃得小心翼翼的。这些呢看似不起眼的小细节，却在一点一点地消耗着我们的精气神儿。对于咱们成年人来说呢，想要改善牙齿问题，重拾笑容底气，这心里啊总是七上八下的。有的朋友会说，哎呀，我都30多岁了，这还能矫正吗？还有的朋友也会想，听说这矫正呢要拔很多颗牙齿，实在是太吓人了。另外也有一些朋友有一些顾虑，比如说这戴牙套会不会很丑啊，影响我平时的工作，影响我平时的社交，可怎么办？另外也有人担心会不会反弹呀、会不会得这个牙套脸呀、等等等等吧。说真的，这个顾虑和疑惑还真的不少，也正是这些顾虑和疑惑让很多人迟迟的不敢迈出那一步。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特别邀请到一位嘉宾走进直播间，他会用真实的案例，用通俗易懂的讲解，通过自己的实际工作经验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成人口腔护理和牙齿矫正的那些事儿。那电波另一端，无论你是20出头、30出头，还是40不惑哈，只要你拥有一口健康整齐的牙齿，你想拥有这种自信大方的笑容，那这期节目呢，都会有很多的干货传递给大家。那今天呢，我们特别邀请到的嘉宾是固德口腔创始人董毅院长钦点专家，也是固德口腔国际数字化美学正畸中心技术总监何继帅何总监。何总监您好，欢迎您。
5: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们大家好。
0: 欢迎何总监走进直播间啊。那么在假期当中啊，在百忙的工作当中，依然抽出时间来到我们节目里，和大家分享关于口腔健康、关于牙齿矫正的相关话题。同时呢，今天他也是带着福利给大家的，为了回馈各位新老听友，推进口腔知识的科普，今天的节目啊，咱们依然设有有奖问答环节。也就是说，在节目一开始呢，我们提出问题，大家带

0: 按着问题来听节目，答案就在节目当中，非常的简单。那回答正确的朋友，您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比如说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提供的三个项目就包括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这就是咱们经常说的洗牙洁牙，咱们每个人都需要啊、哦、我们一直在提醒大家，成年人啊最好每年洗1到2次牙，千万不要说我每天都在刷牙，甚至每天刷2遍3遍啊。其实即便如此，你口腔里那些犄角旮旯地方呢，很难把它清理干净，咱们还是要专业的来清洗一下。除了这个德国4+2舒适洁牙 SPA 一次，另外呢，我们还提供像 3M 树脂补牙一次，或者是专家正畸方案设计一次。如果说你也想获得这份福利的话，认真听好我们今天的问题。今天的问题呢是个判断题啊。隐适美是开创隐形正畸时代的经典品牌了，这个隐啊是几乎隐形，别人不易发现，适呢是佩戴舒适，减少口腔刺激，美是不影响社交，能悄悄收获整齐牙齿和自信笑容。那么刚才这番话对于隐适美品牌的解读正确吗？你只需要对或者是回答对或者是不对就可以了。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直接搜索主持人锦山这五个字加为关注，然后就可以留下您的互动信息了。搜索的时候稍加留意，锦山呢是锦绣河山的锦山，您千万不要找错了。那除此之外啊，大家还可以登录知东馆 APP， 然后再找到畅享1075的直播间，也是可以和我互动交流的。希望大家能够有这样的好运气，能够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这五一假期呢已经进入到最后一天了啊，相信有很多朋友啊都想抓住这假期的尾巴出去撒个欢啊。比如说在最近呢，松山湖的这音乐会热度啊也特别高，大批年轻人也齐聚到这个草坪上，跟着乐队的节奏又唱又跳，超级解压啊。还有人专门化了精致的妆和朋友们各种凹造型拍照留念，定格这份节日的快乐。那个画面啊，咱们想一想都会觉得特别美好哈。那我也看到有一位听友的留言，他说呢，自己在音乐会现场啊，看着朋友们精心打扮，笑得开怀。其中一位朋友牙齿啊特别整齐白净，笑起来特别有感染力，牙齿上还贴了颗小钻，阳光下闪闪的，在人群里特别的抢眼。所以这位听友也特别感叹哈，好像因为那份好形象，那位朋友走到哪儿都很受欢迎，连陌生人都愿意主动搭讪，感觉好运啊，好像都偏爱他的感觉。那这位朋友自己呢，他有点凸牙，拍照的时候啊，侧面就会显得比较明显，法令纹呢也比较深，他一直对自己的形象不太满意。他说啊，现在都26岁了，心里也很纠结，我现在开始矫正到底还来不来得及呢？关于这个问题，我们还是把它交给专业人士啊，请何总监给他来回复一下吧。
1: 好的，就是刚才主任说的哈，这个为什么爱笑的人呢，感觉大家都好运啊，都偏爱他啊。
0: 嗯，
1: 其实相信大家都听过这么一句话啊，就是爱笑的人呢，运气不会太差啊。其实背后呢，他也是有实实在在的这种健康和心理学的这个支撑啊。首先呢，一口整齐的牙齿呢，它本身就代表着你的口腔状态是不错的。
0: 嗯
1: 啊，就比如说没有严重的蛀牙啊，没有牙周炎，咀嚼功能好啊，吃东西呢其实是很好的啊，身体的这种营养吸收也是跟得上的啊，这种叫做健康的底气啊。其实呢，牙齿美观的人呢，他会更愿意啊主动微笑，表达自己的善意啊。我们想一下，一个人如果他牙齿啊本身啊有龅牙，或者是歪歪扭扭的，或者是发黄发黑啊，那其实他潜意识里面呢就会不愿意爱笑啊，或者是比较容易低头啊，抿嘴啊，那久而久之，嗯，其实这种约束感呢就会写在脸上啊。
0: 对，
1: 反过来我们牙齿好看的人笑起来的时候没有过多的心理负担，笑得更自然更灿烂啊。 其实呢，这样子的话呢，别人看得也会舒服啊，自然就更愿意靠近你，帮助你。
0: 嗯，
1: 这叫自信的底气。那两种加在一起啊，你会感觉自己像日常的生活中啊，更加的从容，更加的阳光啊。你主动释放善意啊，别人也会更愿意的回馈善意。这样子的话啊，机会就更多了啊。这不就是大家感受到的这种好运啊？另外呢，我也特别想对所有有矫正想法的成年朋友说一句话啊，
0: 嗯，
1: 就是我们矫正呢，其实是没有年龄限制的，不管是26岁还是36岁，甚至56岁啊，只要您的牙周条件允许，都值得去了解啊，可以通过我们的矫正去改变自己啊，千万不要觉得哎自己太老了，或者是来不及了啊，我们现在的正畸技术啊发展了上百年啊，其实已经非常的成熟稳定，所以呢别给自己设限啊，想变美变得更健康啊，什么时候开始矫正都不晚。
0: 对，今天永远是最合适的一天哈，越往后拖可能会有很多的问题，所以咱们及时的来进行处理。听我们刚才何总监这样一介绍呢，是不是很多想要牙齿矫正的成年人内心呢也会觉得踏实了很多哈。不过刚才啊，我们这位26岁的听友，他还有一个特别纠结的问题，就是他其实呢已经鼓起了勇气去一家口腔机构做检查了，结果呢医生就告诉他需要拔掉8颗牙齿才能做矫正啊，8颗牙齿啊！你想想，他听了之后呢，当时就懵了。他说自己好不容易跨出的这一步，难道就一定要付出这么重的代价吗？所以在这里呢，我们也想请教一下何总监，像突牙呀、牙齿臃肿这种情况，是不是往往都必须拔牙才能处理呢？有没有一些折中的办法？比如说不拔牙，能不能把牙齿排整齐呢？给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1: 好的。关于这个问题呢，其实也是非常的典型哈。
0: 嗯，
1: 因为很多成年人矫正，他关心的、害怕的问题就是矫正啊，到底需不需要拔牙？
0: 对
1: 啊，那其实按照我们的临床的这个经验来看的话呢，一般如果是比较凸的啊，或者是拥挤度比较大的，拔牙的概率是比较大的。但这个呢，也不是那么的绝对啊，因为牙齿矫正呢。方案呢它也是多样的，绝对不是一个一拔了之的这么一个简单的方案啊、哦。
0: 嗯。
1: 其实我们矫正呢，我们要其实重要的一点呢，就是看我们实际的一个牙齿情况啊，包括我们的一个诉求和接受度啊，还有包括我们医生对这个整体的，比如它的骨骼发育啊。啊，包括它的一个面部的肌肉啊、软组织啊等综合的评估啊，制定我们的一个矫正计划。
0: 嗯，
1: 那换句话说，可能你在这家机构啊被告知要拔8颗牙齿，那有可能啊另外一家机构给的方案呢，可能会比如说啊不需要拔那么多啊，拔4颗牙齿，这也是有可能的啊、
0: 嗯。
1: 所以呢，我真诚的建议这位听众朋友呢啊，以及所需要面临。抉择的朋友呢，可以多咨询、多对比，看看能不能找到一个符合你心理预期的啊，又能够接受的，既能够保证治疗的一个效果啊的这么一个方案。其实，在我们广东地区啊，成人嘴凸啊、牙类拥挤其实非常普遍的。
0: 嗯，
1: 那其实大部分人呢是需要拔牙矫正的，那需要拔牙矫正。
0: 嗯，
1: 才能够获得一个良好的这个结果的情况下呢，我们肯定要如实告知啊，不会去隐瞒。那能不拔牙的，我们全力争取啊，确保我们矫正完之后呢，能够不拔牙矫正啊，实现我们的一个矫正的这么一个结果。
0: 嗯，
1: 所以呢，这里也跟大家分享过一个前段时间的一个病例啊，一位37岁的女性患者，
0: 嗯，
1: 她其实在其他机构呢也去咨询了解过，因为牙列比较拥挤啊，所以当时医生呢给了一个拔4颗牙的一个矫正方案，
0: 嗯，
1: 她就犹豫了2年啊，都不想做矫正了，啊，她的拥挤度呢其实是因为 有点那个地包天啊，上牙弓比较狭窄。
2: 嗯。

0: 那面型其实还是比较好的，是比较标准的直面型。如果不笑的时候呢，它的唇和脸型呢都是比较协调的。
1: 嗯
0: 啊，那倘若这个病例我们通过拔牙矫正啊，其实就很简单的学排期了。但可能我们通过拔牙矫正之后呢，啊，它的嘴唇呢就会内收进去，会导致嘴塌陷。啊，会矫正完之后呢，会导致面部的一个凹陷而显老，所以呢，其实我们最终评估了之后给他的方案呢，就是通过隐形矫正啊，非拔牙，我们全程保留所有的天然牙齿。具体怎么做呢？我们通过隐适美的全隐形矫正器，柔和的施加识趣的力量，温和的给他扩宽他原本狭窄的一个牙弓啊，再配合的一点点的。鳞面片切啊，鳞面片切呢就是在我们牙与牙之间呢 稍微修一点点啊，一般大部分都是在 0.5 毫米以内的这么一个范围，是完全不影响到我们牙齿健康的啊。通过我们的扩弓和少量的片切，在整个矫正过程中我们控制好它的一个三维的咬合啊，包括它的一个垂直的高度啊，不让它脸变得更短。嗯，最后呢，控制前牙不要外凸啊，导致他嘴变凸。水平下我们把那个牙弓给他上下颌匹配好啊，因为本来上牙弓很窄，通过扩弓了之后呢，我们匹配好了上下的牙弓。其实经过8个月的这么一个佩戴牙套，他的后牙啊已经反颌解除了啊，后面通过1年的一个咬合的精细调整。最终啊，收获了非常理想的这个牙列的排列整齐和笑容。
1: 嗯，你看，听过何总监这样的一个介绍的真实案例哈，大家可能会意识到，牙齿矫正啊，真的不只是把牙排齐那么简单，它特别考验医生的专业技术哈。那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聊。
2: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3: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歌。

0: 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1: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2: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1: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3: 爸爸妈妈，
4: 爸妈，我回来了。
2: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好食好滋味，好牙好生活。平凡的日子里，你是否保

0: 受了坏牙缺牙的苦恼，尝尽了口腔健康问题带来的痛苦。你是否因为牙齿问题影响了你的生活，消磨了你的自信？畅享1075，逢周二、周三、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东莞固德口腔医院院长董毅教授和他的亲授弟子们走进直播间，分享口腔健康方面的知识。
1: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刚才啊，在节目里何总监分享了一个真实的案例哈，大家应该可以感受到说，这个我们要做矫正的初衷呢，是希望牙齿变整齐的同时，整个人的形象也变好了。如果说这牙齐了，但是脸却凹了，嘴瘪了，显得更老了，那肯定不是我们想要的结果哈。所以只有在原有基础上，让形象和这个健康都加分，这才是真正成功的矫正。何总监，我不知道这样的理解对不对呢？
2: 是的，刚才主任说的是太对了，这也是我们正畸医生必须肩负起来的一个核心责任。其实在过去哈，可能市面上有一些打着快速矫牙的广告啊，听起来很诱人，但实际上呢，他们做的其实并不是我们现在的矫正，他那种呢就是所谓的那个美容罐啊，他是把健康的这种天然牙磨小，然后再套上瓷牙。那个治疗呢看起来时间比较短啊，大概7天左右就可以把这个矫正做好了啊。这个矫正是打了双引号。但是它这种做法呢，我们磨小的天然牙呢，它是会破坏我们的一个牙釉质啊。然后呢因为牙齿本身可能有严重的牙类不齐啊，为了在后期能够把牙齿排齐呢，可能我们的磨牙量会比较大啊，包括可能已经穿到牙髓啊，需要做那个牙髓失活，就是我们的抽取牙神经这种啊，而且可能这个完全的为了美观哈，可能在一些方面，比如说就味道啊各方面来讲呢，都没能够办法做得太精细，所以也会导致我们的牙周的损伤啊，包括咀嚼功能可能也会受到影响啊，这其实就是典型的这种饮鸩止渴。那同样的道理，我们牙齿矫正哦，其实我们要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矫正之前的这种前期的评估啊，前期的诊断跟治疗计划。不是看到这个牙类拥挤啊，为了排齐啊，要么我就把每颗牙都磨啊，我也听说过有这么一种做法，就是哪里不齐我就磨哪里，一磨有位置我就排齐了哦，或者我就是每个病人都不拔牙啊，我每个病人都给他进行一个强行的一个扩弓啊，只要扩得足够大，你肯定能排得齐哦，或者就是说，哎，一旦有牙不齐我就拔牙啊，其实这种没有诊断、没有计划的这种正畸治疗呢，其实跟我们早期的这种美容罐的危害其实是类似的。它会损耗我们口腔健康，破坏口腔的这种面部的软组织，所以我们做牙齿矫正啊，一定要兼顾两个责任，一个呢就是保证矫正后的功能啊完整啊，牙周健康不受损伤，第二呢就是实现我们面部的这种自然优化，而不是毁容啊。就拿刚才那位37岁的患者来说啊，从功能层面来讲，我们是严格的维持了它延伸的这种咬合平面，打造出了稳定的这种咀嚼关系，前后方向上呢，我们能够精准的控制牙齿的这个唇齿度，避免因为牙齿过度的这种唇齿变得矫正后变成一个整齐的龅牙哦，或者是过度的内收瘪嘴显老。那从横向的来看的话呢，我们通过温和的扩弓解决了牙弓下台问题，也从根源上的消除了它的一个拥挤的问题，还有反合的问题。从美观层面，我们更是做了一个精细化的考量，保留了它的这种天然的这个鼻基底的支撑结构啊，让面部不再塌陷啊，然后通过少量的片切 少量的片切呢，它能够提供我们的一个一定的间隙，同时呢能够让牙与牙之间的这种接触点呢更加的平稳啊，由原本的这种点接触变成一个面接触，所以呢它更不容易反弹。还有呢，同时能够减少我们矫正后出现黑三角啊，这就是我们牙齿间的那些小缝隙啊。对，很多人矫正完之后呢觉得变齐了，但可能有明显的黑三角啊，也不太美观。所以我们真正好的矫正就是在你摘牙套的那天，你身边的朋友说你变好看了，但又说不出来哪里变了，这就是功能与美学的双赢结果。
1: 嗯，非常感谢我们何总监给大家做的详细介绍哈。那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养生学堂，稍后回来呢咱们继续聊。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一起来关注一下东莞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多云见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间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气温在20到27摄氏度之间，相对湿度55%到90%，会吹2到3级的偏东风。再让我们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见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气温在21到28摄氏度之间。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年纪大了，这牙牙都掉了，吃点啥都不方便了。
6: 真羡慕那些牙齿洁白健康的人呢、我的牙齿咋没那么好呢？
7: 为什么别的小朋友牙齿都那么整齐，我的却歪歪扭扭的呢？
8: 牙齿出现问题不用怕，有特邀嘉宾帮大家。畅享1075，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关注口腔健康，解答口腔问题，让你的笑容更灿烂，生活更美好。
4: 好的，欢迎大家持续锁定畅享1075，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我是主持人锦山。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何继帅何总监啊走进直播间，他用真实的案例，通俗易懂的讲解，和我们大家呢一起来聊一聊关于成年人口腔护理和牙齿矫正的那些事儿。那无论你是20出头、30而立，或者是40不惑啊，都没关系，只要你想拥有一口健康整齐的牙齿，想要拥有自信大方的笑容，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都会有一些这个建议给大家啊，也希望能够真正的帮助到大家。那今天走进直播间的何继帅医生呢，他是国家认证主治医师，中华口腔医学会会员，广东省口腔正畸学会会员，世界正畸联盟协会会员，欧洲正畸协会会员，华南地区无脱槽隐形矫治认证专家，也是隐适美和时代天使的认证医师。所以在节目当中，大家有关于口腔健康，有关于这个牙齿矫正方面的问题呢，都可以和何总监一起来交流。当然大家一边听节目也可以参与我们的有奖问答环节，回答正确的朋友将有机会获得一次免费的口腔项目服务了。那在刚才的节目当中呢，何总监啊结合自己的工作给大家介绍了很多真实的案例，也介绍了一些矫正方案，相信呢大家对于我们何总监提到的隐适美全隐形矫治器也是比较感兴趣的哈。那何总监他们机构的隐适美铂金精英认证机构，哎，我们何总监呢也是资深代表。这个铂金精英认证听起来挺厉害的，但是很多听众啊可能不太清楚它到底意味着什么，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

0: 我们想请何总监能不能先跟我们解释一下这个认证它的分量是怎样的，然后重点说一说啊，全隐形角质的核心优势，给我们大家呢一个专业的选择参考好吗？
1: 好的，那就我先说一下这个隐适美铂金基因诊所认证啊。
0: 嗯，
1: 这是隐适美公司对合作诊所的高级认可，不是随便哪一家诊所都可以拿到这个铂金基因认证的啊。它要求诊所拥有资深的医生团队，包括认证医师、白金及钻石级别的医生，并且呢有非常丰富的隐适美矫正经验和大量的成功案例。拿到了这个认证，就意味着这家机构的专业水平、服务质量都达到了行业的优秀水准啊，是值得信赖的。那隐适美隐形矫正器到底有什么核心优势呢？我这里总结五个关键词。首先呢就是美观，第二个就是舒适，还有就是安全、便捷还有高效。第一点美观，它采用的是用级别的高分子材料啊，我们平时戴在牙齿上呢几乎是看不出来的，平时的社交距离下呢是完全不会被发现的。那这也是很多职场白领啊、主播啊、包括老师啊、销售啊岗位的朋友呢他们比较选择的这么一个矫正器，就是因为它不影响自己平时的这个工作形象啊。第二点呢就是舒适，它与传统的这种固定矫正器相比的话呢，确实是在舒适上有很多的一个优越性啊。传统的有钢丝啊、脱槽啊，还有这种钢丝头容易引起口腔溃疡啊，或者是经常出现这个钢丝脱落啊、饮食的问题啊，是这样子。所以隐形矫正矫正器的表面呢，它其实非常光滑的啊，没有什么金属的附件，佩戴后呢异物感也比较低啊，大概两三天就能够完全适应了啊。第三点呢就是它更加的安全，因为隐形矫正呢它的力量是温和的、持续的啊，不像传统矫正器那样啊，我们刚开始的这个力量呢会加的会比较大啊，随着这个力量的衰减它慢慢的减小，对牙根和牙周组织呢其实隐形矫正来说呢是更加友好的。而且隐形矫正呢还有一个很大的优点，它是可以自行摘戴的，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呢是可以取下来的，这样子的话就完全不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进食跟咀嚼，也不会像传统的矫正器一样啊，以食物塞在脱槽里面，导致我们患蛀牙的这么一个风险。第四点呢它就是便捷啊。隐形矫正呢我们每天需要佩戴20到22个小时所以呢平时一般来讲呢除了吃饭跟刷牙之外呢其他时间就要佩戴着还有一点呢它的复诊周期呢也比较灵活一般来讲比如说我们一个星期换一副牙套平时在家里面自己更换就可以了然后2到3个月呢去复诊一次，所以呢特别适合就是工作比较忙碌的成年人。第五点呢隐形矫正的高效，其实隐形矫正它采用的是数字化的这么精准设计，矫正前呢我们通过 3D 动画看到每一部牙齿的预期以及最终的结果，它疗程呢其实可以预估的、可以控的，其实呢它是一个很高效的矫正器。当然也有很多人给他一些负面的反馈其实我们做了那么多其实还有重要的一点呢就是需要我们佩戴者的一个自律性因为你假如每天佩戴的时间不够那它确实是没有效果的，因为牙套我们在嘴巴里面嘛假如我们能够按照我们的要求去佩戴的话，其实它是效果是非常好的，而且是非常高效的对。那我们机构呢也扎根东莞有14年了，也已经迈进了这个万名患者这种收获整齐牙齿排列和这个口腔健康，其中呢成人矫正患者选择全龈矫正已经占到了80%以上，所以全球范围内隐适美的这个病例量呢已经接近 1570万人啊，那其中啊青少年呢超过了430万人
0: 哦，
1: 对，这么多人都认可的一种矫正方式，不管是临床的案例数还是患者的口碑，都足够有说服力啊。有想矫正想法的这种成年人呢，其实我建议优先考虑全景性矫正。
0: 嗯，所以刚才呢，我们这个何总监给大家做了一个很好的这个比较和说明哈。那有我们何总监有这么多成功案例和好口碑打底啊，大家心里肯定也会更踏实一些。那具体到这个咱们机构哈，想要做好成人的全影性矫正，在硬件设备啊、技术手段、医生团队和售后服务上又有哪些专属的优势？毕竟这一点也是挺重要的嘛，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1: 一个机构如果想做出好的一个矫正效果，那当然包括一个是硬件啊，还有这个团队的一个技术，还有售后啊这几个方面啊缺一不可。那比如说先说硬件啊，其实我们是配备了全套纯进口的一个数据采集设备。
0: 嗯
1: 啊，首先第一点很重要的就是超高清的 CBCT 啊，三维立体的看清啊，我们的牙槽骨的厚度、牙根的形态，
0: 嗯
1: 啊，有没有像埋伏牙等等哦、啊，精度能够达到0.01毫米。那我们的团队采用的就是三维六步分析法，第一步呢就是先用 CBCT 看清我们的一个颌骨的一个条件和牙根的情况啊，明确我们的一个生长发育啊，还有没有什么病理性的问题啊，比如说龋蛀牙是吧，或者是牙根有埋伏牙啦，或者甚至有一些颌骨的囊肿啊，这些我们要全部的进行一个排除是吧。
0: 嗯，
1: 第二步呢就是通过我们的 ITER 口扫数据获取我们的一个数据模型啊，来分析我们的一个牙齿的排列、拥挤、咬合啊这些问题啊。
0: 嗯，
1: 第三步呢就是结合我们面部的一个美学啊，通过我们的一个拍照啊，测量角度，看我们的一个唇的凸度啊、鼻唇角啊、下后缩的情况啊啊这些啊做一个分析啊。第四步呢就是综合我们的一个数据，然后设计我们的一个治疗的目标，然后再最后呢设计我们的一个治疗的方案。所以第五步呢，我们用这个影视美软件模拟我们的一个整个矫治的过程，最终达到的一个效果。
0: 嗯
1: 啊，第六步才能够跟我们的一个患者啊沟通，确认我们的一个矫正计划啊。那整个流程下来是一个复杂病例，至少也要1到2个小时的这么一个精准分析。
0: 嗯
1: 啊，特别是面对同时存在的一些啊反颌啊、偏颌，还有一些深复合这种比较复杂的病例的话呢，我们可能还要组织多学科啊进行一个会诊啊，比如说我们需要请教到牙周科啊、啊修复科啊、啊甚至是有关节方面的特长的一些专家啊进行讨论啊，确保我们方案呢能够万无一失。然后说医生团队，我们的一个正畸医生啊均有500例以上的一个成功案例。而且呢我们不是一个医生管到底，忙不过来就丢给助理那种模式。
0: 嗯，
1: 而是多对医团队协作，就是我们的一个出诊医生啊、方案设计医生、复诊操作医生、客服跟随访的人员，形成一个固定的一个小组。那我们能够达到一个全程无缝衔接。
0: 嗯，
1: 就是说售后服务啊，我们从患者决定矫正的第一天起就建立了专属口腔档案。那我们在佩戴保持器之后啊，我们会有专人的一个定期回访，提醒佩戴的时间呢、啊、解答这个一些问题呀 啊每次复诊都有一个详细的记录。
0: 嗯
1: 啊，矫正结束后呢我们还有2年的这种保持器的一个跟踪服务，防止反弹。至于2年之后呢，如果我们愿意复诊，一般我们会定期啊每年 啊，进行一次随访啊。总之呢，让我们每一位患者啊，矫正啊，能够达到一个矫正无忧、放心生活、理想的一个矫正效果。
0: 嗯，那刚才听我们这个何总监介绍啊，对于他们机构的硬实力和软服务都是非常放心，真的是非常扎实哈。欢迎大家持续锁定养生学堂，咱们稍微休息一下，稍后回来继续聊。
2: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3: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4: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3: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4: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交通音乐广播。
6: 孩子没到换牙的年龄，牙齿就烂了，怎么办？老人的牙齿残缺不全，啃不动，嚼不烂，怎么办？我们的牙齿排列不齐，刷牙出血，怎么办？掌握正确的口腔知识，守护全家牙齿健康，共建零蛀牙新时代，从你我做起。每周二至周四上午11点，养生学堂，来自东莞固德口腔的董毅教授携硕博医师团队走进直播间，助力大家口腔健康，让我们吃香喝辣都不怕。
0: 好的，欢迎大家回到节目当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养生学堂。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请到的嘉宾何继帅何总监呢，给大家介绍了，比如说咱们想要牙齿矫正啊，咱们怎么样选择这个矫治器啊，有一些特殊的问题咱们怎么样对待呀，包括啊他们机构的一些实力和软服务到底是怎样的，相信大家呢就是听完之后啊也会有很多的感触。那现在这个市面上啊有很多的机构啊，各种的宣传，还有一种什么套餐呀、啊、那到底该怎么样选择医院，怎么样来挑医生才能够不踩坑呢？其实这个问题啊很现实，也是很多想要矫正的朋友他们特别关心的一点。所以关于这一点呢，我们也想请何总监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几个实用的，让大家操作起来比较简单一看就懂的挑选建议呢？
1: 确实就是牙齿矫正呢，尤其是成人矫正哈，它不像感冒发烧啊，吃几天药就好了啊，它是一个以年为单位的这么一个治疗过程，短的这个半年一年的，长的基本上要2-3年啊，甚至还要更久。那其实这个治疗的周期啊，它跟孩子是不一样的。因为孩子呢他是一个生长发育的这么一个阶段，所以呢矫正的话呢其实有种顺势而为的这么一个治疗。那成年人的牙槽骨呢它是已经定型了，那牙周也往往更加的复杂，比如有慢性的牙周炎啊，牙龈萎缩啊，甚至以前做过根管治疗或者做过这个修复体，就是假牙的修复啊，这些呢都需要医生在矫正过程中呢不断的去监控，及时的调整方案。举个形象的例子，就把小孩比如说城市里面的柏油马路哈，它弹性好，塑形快。那成人呢更像是山里的18弯的盘山公路，路基硬啊，弯道多，稍有不慎就可能会社会人亡。所以呢选择一个怎么样的一个机构和团队，直接决定了这个最终效果，甚至呢决定了你的牙齿健康会不会被毁掉。那我给大家三个实用的建议。 第二呢就是看机构啊，正畸呢它是一个需要持续投入设备技术和人才培训的这么一个专科，那实力在线的机构呢会不断的去完善硬件设备，提升技术体系啊，深耕医生的培训，然后提供全程规范可追溯有保证的这么一个治疗服务。还有一个第二点呢就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团队的稳定性。如果我们的正畸医生跳槽了啊，换了一个新的正畸医生来接手，其实这种情况下呢，一个呢这个新的医生对牙齿的这个情况可能不太了解，方案设计思路也不一定一样啊，治疗最终的结果肯定会打折扣啊。所以呢我们的这个团队一直强调，就是医生固定这个责任制，我们从出诊方案设计啊，每次复诊到这种最终的牙套拆除，都由同一个固定的一个小组全程负责啊，这样才能够保证我们整个治疗的连续性和责任心啊。第三呢就是看机构的一个长期跟踪体系，好的一个机构会给客户啊建立一个详细的口腔档案啊，每次复诊都记录在在我们的一个病历里面啊，包括我们那个龋病情况啊、牙周情况啊啊，比如佩戴的时长啊这些信息啊，他会主动邀约回来复查，而不是说这个做一锤子买卖的这么一个情况啊，交了钱之后就很少联系啊。其实我们就是即使我们拆了牙套啊，我们还是进行一个长期的一个跟踪回访，定期的这么一个邀约复查。
7: 所以是后续服务真的对于矫牙也好种牙也好其实还挺重要的，所以大家呢一定要关注到这一点。另外呢我们也想请何总监啊给所有打算做成人矫正的朋友做一个提醒，因为现在这市面上啊我们经常看到各种超低价的矫牙广告，这价格低的让人心跳加速哈，很多人一看到这种优惠啊肯定也会心动，我们到底该不该盲目的去跟风，这背后又会藏着哪些容易被我们大家所忽略的一些坑啊，请大家呢能够好请这个我们何总监给大家来敲敲警钟，跟大家来具体的分析说一下好吗？
1: 好的，就是其实医疗服务呢永远有它合理的这么一个成本逻辑，那超低的价格其实背后肯定是有风险的。比如说一台 CBCT 啊贵的上百万啊，一般呢可能也要大几十万，那一个正畸医生要能够成为一个比较有经验的医生啊，一般来讲怎么也得要个至少要8年以上的这么一个临床经验啊。那像一个一对一建模的这个口扫仪啊也要10-20万啊，甚至就是这个一副隐适美的牙套就一副啊也要大几百块。那市面上那些远低于成本价的这么一个超低价到底是怎么来的呢？其实我先给大家科普一下，就是一个优秀靠谱的正畸医生他的成长周期是非常漫长的，不是普通的口腔医生啊随手就能够做正畸的。对，所以呢就是正畸医生呢他一路的这种临床积累下来呢至少要8-10年的专业打磨和临床历练才能够稳稳的这种控制住临床上的各种各样的复杂病例，像凸嘴啊牙类不齐啊中性偏斜啊这些案例。
7: 对，
1: 那医生的技术经验审美方案设计的这些能力本身其实就是极大的一个隐形成本，也是矫正效果和口腔健康的保障。那些被简化的会是什么部分呢？第一点就简化治疗流程，比如说省略掉必要的拍片啊，对，或者是就是他只是拍照啊，没有做这个数字模型啊，对，这样子的话呢给的方案呢可能就比较的这种笼统一些啊，没那么详细，可能会存在着一定的风险而没有被发现啊。第二点呢就是后期服务的一个缩水，前期 可能说的比较模糊啊，不把矫正的周期啊、复诊频次啊、可能存在的风险讲清楚，中途复诊呢，敷衍了事啊，不做精细的咬合调整和美学微调，矫正结束后呢，没有长期的这种跟踪啊，没有保持器的跟进，那就是埋下了一个巨大的隐患。一旦矫正失控，牙齿出现严重的一些问题的时候呢，那就可能需要二次矫正啊。这样子的话，其实最终你花费了更多的一个金钱、时间和精力，而且很多损伤也是不可逆的，比如说我们的一个牙槽骨的一个吸收啊，牙根的吸收啊，这些不是就是简单的通过二次矫正能够改善的啊，这个是给口腔的健康也带来了一个长久的危害啊，所以呢，就是反复折腾、焦虑、后悔，对心态也是一种折磨。我真心的建议大家，就是牙齿矫正不是普通的消费，而是关乎一辈子口腔健康和这种颜值状态的一个医疗投资，一定要理性的看待这种超低价的宣传，多留心啊，可以多面诊、多对比，认准我们的一个流程的规范啊，医生的经验，还有全程服务有没有保障的一个正规机构啊，一次性的把矫正做好才是最省钱、省心、稳妥的一个选择。
7: 的确啊，我们刚才这个何总监给大家做的提醒，我觉得是非常有必要的。矫牙呢，它不是普通的这个消费哈，而是关乎咱们一辈子口腔健康和颜值状态的医疗投资，所以咱们在选择的时候还是要谨慎一点了。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何总监主要和大家说的是成年人，咱们成年人在矫牙的时候应该注意什么，怎么样来选择。其实在这里呢，我也想对各位家长朋友做一个提醒，儿童早期矫治啊，九岁前是关键期，那这个阶段呢是面型和颌骨发育的关键塑形期，咱们早筛查、早干预，能够有效的预防龅牙呀、地包天等等问题，那避免错过理想的时机。那如果在九岁前咱们有这样一个早筛查、早干预的话，那到成年人的时候就不会有这么多的苦恼了，对吧？另外，青少年矫治加速期呢是在12到13岁这个阶段，矫正效率高，又兼顾了牙齿排期和颌骨引导，而我们成人矫牙呢，优选隐形矫治，透明美观，舒适便捷。在节目当中啊，何总监给大家介绍了影武医启新城固德口腔总院，领衔九大分院、十大专业机构，全面服务东莞，匠心打造十分钟高质量牙科。长安石龙万江三大分院已经于2026年年初正式运营，多院布局，全域覆盖。长安分院呢就坐落长青南路中段，石龙分院临近汇星商业中心，万江旗舰院位于华南摩尔家荣超市主楼。不忘初心，深化服务，他们在努力实现市民到院不超10分钟车程，候诊时间不超10分钟，专业标准化诊疗再省10分钟，效果却提升10%啊。假期矫牙福利千万别错过，职场人正畸补贴计划限时预约，隐适美、时代天使、时代天使圈，也请你把你的联系方式发送在主持人锦山的微信公众号上，方便工作人员和你取得联系。我们再次感谢何继帅何总监走进直播间，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让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2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的，朋友们，来关注一下道路交通情况啊，咱们看看哪些路段比较堵。今天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哈，各位在路上行驶注意交通安全吧，咱们平安归来。因为呢，我们刚才看到现在整个路上的话，道路交通上交通事故比较多。东莞大道，这里现在看一下还算好啊，不过，东江大道的西向东有事故发生，环城东路连着2起交通事故，各位关注，都是北向南方向，当然有一点距离，我们看是哪一段啊？东江大道。东莞汽车客运站东站这里的前后两段都有交通事故，哦，光环城路这一段，你看环城东路2起交通事故，环城南路3起交通事故啊！东莞植物园前面西平立交前后这儿啊，这一下子就整个环城路上就不少，到了后街立交还有交通事故，所以今天的路上的交通事故比较多，各位注意行驶的交通安全的情况哈，因为今天假期最后一天了，咱平平安安的比什么都重要。我们再来看了一下具体的道路交通情况，塘厦立交惠塘高速附近的东向西高速路段这一段暂时有点堵，800米可能十几分钟过得去。东部快速干线从东引河桥到石牌立交东向西方向1.7公里的拥堵15分钟。东深路朗州工业路附近的北向南700多米的拥堵。樟木头石新路从石新路到笔架山路的北向南，然后还有佛管高速的南向北方向啊，虎门中医院前面，朝管高速从长平立交到永管高速东向西，这段有2公里，这段堵得比较厉害，十几分钟。刚才提到前面几段，东深路、樟木头的石新路、佛管高速，大概3-5分钟，大概这个样子，最多不超过10分钟。珠三角环线高速从管深高速到梅关大道。北向南大概2公里的拥堵也得个十几分钟啊。广龙高速、深圳外环高速和珠三角环线高速这几段大概都有1.几公里的拥堵，有个10分钟之内啊，5到7分钟都过得去。主城区今天通行起来就没有什么太大压力了哈，所以朋友们在路上行驶还是那句话，刚才因为看到整体上导致的事故发生呢，在环城路上就非常多，所以咱们得注意一下啊。以上的道路交通消息呢，由百度地图为各位进行提供。咱们假期最后一天，注意安全啊。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法治东莞，你我共建。各位听友大家中午好，时间来到了5月5号啊，昨天过完青年节，今天是假期最后一天了，时间快不快？五天假期各位怎么过的啊？反正我们是在工作岗位上坚守了五天啊，这个我们可以把门去掉哈，这位从1号到5号全部在工作岗位上坚守着，每天只是上班时间长与短的问题，有可能是2个小时，有可能是6个小时哈。外面南城这块的现在降雨已经开启了啊，下的比较大。这两天从昨天开始一直有雨水，所以这两天我们说出行一定要注意安全。刚才跟大家一起来关注到道路交通情况的时候，就说到了这环城路上今天事故真的比较多啊，环城东路连着2起，环城南路这还不说再往别的地方走啊，环城西路等等的地方，所以大家在湿滑的天气之下呢，尤其可能心情又比较着急，返程今天呢可能是一波高峰，所以呢在这儿我们在的节目里面还是要再次这个提醒一下安全的问题，安全问题不嫌多，对不对？安全提醒不嫌多，安全事故要减少啊！我们这边跟大家再做一提醒。那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来说什么事儿呢？因为你看这个五一假期呢，我相信很多朋友们都去吃海鲜啊，这个过节嘛，出去玩，这个吃海鲜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件事情。那去了各地，可能品尝各地的美食啊。那我们那天看了一个叫做中国2025年海鲜消耗城市排行榜啊，咱们东莞虽然是没有上前10，但是呢广州和深圳啊都在前几位，深圳排名第2，第一是上海啊，第3是北京，第4是广州。所以你看看这跟经济也是直接挂钩的，对吧？消耗量比较大，咱们东莞自然也是海鲜消耗大市。那为什么说这么多呢？是跟大家来说一说啊，这个五一假期呢，真出现了一点事儿是需要我们关注的。各位有没有在家自己备海鲜啊？我们在这儿先做一个安全方面的提醒，就是注意一下。如果说是那种处理海鲜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建议各位啊，一定要做好相关的这个安全防护措施。哎，这话怎么说呢？你也知道，这个海鲜呢本身为了生存，虾有。这个虾前面会有那个虾尖儿，是吧？头上啊有一根刺，螃蟹啊，这个海蟹旁边都是尖尖的那种刺，对不对？鱼，海鱼啊，背鳍等等的地方啊，尤其那个小鳞片啊，这位五一的时候还这个动手杀了条海鱼啊，这个小刺真的比较多，而且非常的锋利。这个真的要提醒一下各位，该戴手套要戴手套啊。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就是在五一期间啊，一位70岁的李阿姨。在日常处理海产品的过程当中呢，就不慎被鱼刺扎伤了他的左手的中指。其实有的时候你说这个处理或者做饭的时候难免啊，这儿被碰一下那被碰一下的，有时候家里收拾卫生还有可能被碰一下的，对吧？这个很就是很稀松平常的一件事件啊。阿姨呢是觉得这个也很常见，你比如扎一下有的时候切到那就赶紧挤挤血啊，拿那个冲洗一下，对吧？然后赶紧给它包上。但是阿姨没想到的是啊，就是因为这一次五一期间不慎被鱼刺扎伤了自己的左手中指，受伤之后呢，她没有重视嘛，也就是简单做了一个消毒，然后就开始接着做饭了。殊不知啊，海洋潜藏的这个隐形杀手啊，已经悄然入侵了啊！短短一天时间，李阿姨的这个手啊是急剧恶化，就跟那个充了气的皮球一样开始肿胀，疼痛感非常的剧烈，红肿范围持续到了她的手腕的部位啊。随后李阿姨就发生了这个高烧啊，体表温度达到了39.7度，我们也看到那手中肿得像一个大猪蹄儿一样啊。可能朋友们对于这部分有这部分的安全常识的也知道，这可能就是细菌感染了。是的，入院之后呢，这医生一看啊，就是这个团队问你怎么着了，他就说没干啥，这两天就那天被鱼给扎了一下啊，海鱼是吧？当时医护团队啊就高度怀疑是什么呢？就是创伤弧菌的感染。这个创伤弧菌呢，其实就是我们说的食肉菌啊，它是海洋里面的一种高危险的致病菌，起病快，致死率高啊。如果说救治不及时，极易引发的就是肢体的坏死。或者说是脓毒性的休克，严重的时候可能最夸张啊，要截肢。所以呢，医生呢为这个李阿姨呢也是实施了左手的清创以及切开引流术啊，术后24小时都在监察和观察监测的过程当中啊。经过这段时间的救治吧，李阿姨现在已经是脱离了生命危险啊，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了。
但这个呢，其实呢，我们想跟大家去提醒，就是这不是一个个例啊，尤其是本身抵抗力比较差，然后就有可能会导致更严重的后果。我们再往前倒一倒啊，去年浙江温州一名男子在家里处理这个青蟹的时候啊，他的手就被那个蟹腿儿嘛给扎伤了，扎伤了之后呢，感染了就是这个食人肉菌的创伤弧菌嘛。结果啊，他也比较大意，这绝对是司空见惯了，没想到的是啊，他这个老伯他本身岁数就比较大，抵抗力就比较差，左手被夹了一个刺破了口子以后呢，他贴了个创可贴，贴完之后呢，手部就开始跟这个李阿姨一样开始肿胀，但是他没有去医院就诊啊，谁也没想到的就这个米粒大的创口啊，竟然成了致命的通道。在24小时之后呢，他的那个左手臂呢已经红肿发烫，皮肤绷得像骨面似的，还渗出了脓液。到家人把他送往医院就诊的时候啊，此时已经危险已经开始蔓延了啊！验血结果显示他的这个肌酐啊飙升，就肾功能受损嘛。医生就怀疑是这个创伤弧菌的感染，

0: 也就是皮下组织和筋膜快速的腐烂，局部发黑流脓，不到24个小时，这老头就陷入到了休克，呼吸急促，血压骤降的情况。尽管医生这个时候先是清创，不行之后截了肢，又上了呼吸机和那个透析仪器，但最终还是没有能够挽回生命。仅仅9天，这老先生就去世了。所以呢，这个病菌呢，还真的是需要提醒各位的就是创伤弧菌呢，就是海洋里的无情杀手嘛，它一般寄生在鱼虾蟹贝壳这类海洋生物当中，它喜欢那种温暖盐水环境起病引这个整体上还是比较隐蔽的进展非常迅速，致死率特别高，就尤其是感染后48小时内没有接受过正规的治疗的话，致死率可能超过50%，72个小时如果不进行干预的话，致死率将近100%。所以呢，这个里面各位要记住你看一下，咱们吃海鲜是个很常见的事儿，也不是说只要吃被扎伤了就一定会感染，也没有那么恐怖，但是你得知道这个危险性，咱尽量少被感染，对吧？注意一下，就是小伤口容易变成那什么的局部的症状的话，你看一下就变成那种火山口了。什么叫火山口？你小伤口你正常把它扎破了，你想就破一块，过两天就好了。但你看它开始肿胀，变得跟小火山似的，周围皮肤发现发紫发烫，24小时内可能出现流脓、发黑、起水泡，也就是俗称的闪电溃烂。接着是发烧，高烧打寒战这个头昏眼花的是吧？上吐下泻的，那这个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你要知道这个就不是特别好了一定要注意24小时之内就要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你的本身免疫力就比较低下，比如说糖尿病甚至是这个慢性肾病等等这些的更容易中招，所以普通人处理海鲜的时候不要大意咱们早识别早就医，其实就更好去解决，也没那么恐怖你戴上手套去处理海鲜就能抵挡住大部分的细菌，而且如果说真的就被划伤或划破之后呢用那个碘伏或者酒精你擦一下，别用生理盐水或者直接撒盐，这可能会因为你像它这种本身就是海洋里面的病菌，它喜欢温暖这个本身就是盐性这种环境对吧，盐水里面你撒盐没有用的，所以你用这个碘伏破了之后呢，在家里面对吧，用碘伏就立马就擦一擦。如果说你的伤口出现了我们说的红肿加剧，然后你本人还有发烧头晕，哪怕只有1个小时，及时去医院就医及时就医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也不能说很好解决吧，这个医生会用专业的手段帮你去及时解决这个问题只是看你的抵抗力以及感染情况时间长与短的问题了。如果说你24小时不去，就可能出现这种不必要的麻烦，所以咱大过节的是吧，五一刚过这种创伤弧菌的感染，也就是我们说的海洋媒体这个媒介传播的一种致命菌大家要注意这种隐形杀手，千万不要因为这种不必要的麻烦就食肉食人肉菌嘛，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病毒这种细菌不能说是病毒它很容易感染的，所以各位得注意一下有这个意识就好了好嘞，那咱们先做一个这个健康和安全方面的提醒。今天节目当中咱们都围绕这个健康话题来说吧，一会儿来说说一个政策方面的最新的平台升级的问题就是我们这个东莞健康证明的问题
1: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以前起，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1: 八一起义胜利，
3: 准备的怎么样了？
4: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5: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6: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7: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

0: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1: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2: ，Just for you。
3: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1: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2: ，Fashion Music。
1: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2: ，Together with you。
3: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
4: 出发，出发啦！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2: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5: 好的，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啊。今天白天是多云到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气温20度到27度，相对湿度55%到90%，偏东风2到3级。展望一下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局部还是会有短时阵雨的，21度到28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各位进行提供。

0: 发眼聚焦社会万象，发力评判是非曲直，法律热点抽丝剥茧，生活难点层层剖析，判断与平衡之间追问事实和真相，法治一线。
1: 说身边事儿，讲情理法，市司法局普法办联合东莞电台开设空中普法基地，我们用真实案例解析法理，我们用理性思维诠释公平，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

0: 善良的心是最好的法律。
1: 法律并不是冰冷的法条，司法也有人性化的温度。
0: 法律知识的普及，
1: 典型案例的探讨，
0: 法治一线，点滴记录东莞法治进程，感知你我身边的司法温度。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啊。刚才跟大家关注了这个海鲜啊，也就是海鲜感染的一个问题啊，就是穿肠弧菌嘛，咱们容易引发一些疾病，各位要关注一下。然后呢，我们跟大家来说一下这个健康证明的问题哈，这个跨度的有点大，但是都是这个跟安全健康有关系的事儿啊。其实在三月份的时候，东莞市卫健局呢就已经完成了东莞市健康证明管理平台的升级改造。现在啊，整个健康证它发放以及查询功能已经稳定了啊。那之前朋友们有反馈比较多的问题，因为运营过程当中嘛，总会出现这样或这样的情况。那怎么去查明你的健康信息啊？健康证的这些信息，首先啊，你可以进入东莞疾控的微信公众号，点击服务，选择健康证明查询啊，就可以看得到。这是第一啊，就是在咱们东莞疾控这个微信公众号，这就不用说了，这个官方证明。然后你打开里面，它有一个这个公众号提供的服务，其中就包括一个健康证明查询。你查询其实现在特别简单，你就把你的姓名、身份证号和验证码输入进去提交，那你的健康证明就会出来。比如说你是名字，然后类别公共场所还是什么，它都会显示的清楚，在哪查的，体检有效期是什么时候，它就出现了。当然了，你可能会说，那我需要下载这个电子版的行不行呢？可以，你输入一下你本人预留体检的手机号码，点击下载就可以下载你的电子版的这个证明了。下下来就跟你那个健康证明，就跟你那个健康证是一样的，上面有姓名、性别、证件号、从业类别、体检单位、日期、有效期等等啊，然后你点击保存就行了。这是第一种，就是现在小程序特别简单，在东莞疾控的小程序上面您就可以完成这个查询工作。当然了，东莞是哪些医院可以去办理健康证明，对吧？这个呢，您我们就没办法展开跟您说了，反正你进入到东莞市卫生健康局的官网啊，就卫健局的官网，你可以查看咱们健康证明机构及其联系方式。比如你像管城医院啊，管城惠康来门诊部、石龙的东莞市第八人民医院和东莞市松山湖中心医院，这都是可以的啊。这些我们就不展开跟您说了，您自己进行一个查询。这些因为名单比较多，咱们一一来说的话就会时间比较长啊，所以这个呢就是你去东莞卫健这个公众号上面就完全可以查。虎门非常多啊，滨海湾中心医院、虎门医院、虎门中医院、曙光广华医院啊，还有虎门镇的南侧医院，东城的话东莞市中医院、妇幼保健院、第六医院、东城医院、东华医院、台新医院啊，万江人民医院啊，这个红楼院区啊，万江医院、康怡医院，南城的话南城医院、康华医院、南城每年大健康体检部、中堂医院、望牛墩的望牛墩医院啊，然后麻冲水乡中心医院啊，以及管好健康管理门诊部，基本上每个都有，然后你去查询需要的话，到时候就可以按照这些医院去办理即可啊。那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你说了啊，用我的身份证和我的姓名直接查就行了。那我现在查完之后，我明明做了体检，也是这些定点医疗，为什么查完之后显示没有结果？怎么办？那这个呢，你一先看一下你的身份证和这个姓名有没有输错。如果没输错，你说哎呀，我都既然问你这个问题，肯定不会输错的，是不是？那你有这个坚定的想法的话，您就可以直接联系体检机构，看他们是不是已经把这个健康证给你发放了啊。这是这个问题，就是咨询你当时体检的医疗机构啊，然后这个做健康体检嘛啊，健康证明的这个体检。然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比如说我需要下载我这电子版的。啊，我输入了我的手机号码，但是手机号码显示不匹配，这有可能什么问题呢？你打电话给一下体检机构，他可能是要不就是输错了，要不就是你留错了，你要看问题出在哪儿了啊，核实一下预留手机号码是否录入错误。那体检机构他是可以进入到东莞市健康证明管理平台上，对于您预留的手机号码进行修正的。那您说一般多长时间可以查？他是这样的，就是这个医疗机构他把你这一批给你做完体检之后，确认没有问题之后，他会把这个结果上传。所以呢，各个医疗机构、体检机构，他本身可能工作呀、安排会有些许差异，我没有办法明确，他没有说一个必须规定几天之内出这个结果。所以您啊，这个 问一下你当时体检的那个机构大概多长时间，哪天之前他会给你一个时间呢？啊，所以呢，办理流程其实挺简单的，您就去体检机构去体检。如果体检完合格之后，体检机构呢会在东莞市健康管理平台上录入到你的体检信息，并发这个健康证的。现在流程很简单啊，但是呢，这个需要多几个地方来配合，尤其是刚才我们提到的相应对点的医疗机构啊，所以这个健康证怎么弄、怎么办，跟大家来做一个说明啊。
1: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2: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3: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4: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3: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4: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都市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7: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8: 多一些共振。
7: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6: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7: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好的，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一线的栏目当中呢。刚才都是做了这个安全方面的提醒，螃蟹的事儿，健康证的事儿，今天就把安全贯彻到底，就是这个入口安全哈。说什么事儿呢？很多现在这个榴莲啊，现在被称之为水果之王，是吧？很多朋友都喜欢吃榴莲，价格不低，然后呢，买一个大榴莲回去，一家人可以分享哈。闻着臭吃香，这个食品界的臭豆腐，水果界的臭豆腐，不能，当然不能这么提啊。现在你说很多的这种，比如自助餐等等的，都以榴莲自由为一种噱头啊来推出。但是呢，我们要提醒各位的就是，您要根据您自己的实际情况来。吃完榴莲了，尽量别喝白酒啊。你说啊，吃点水果还不让喝白酒了？是这样的，最近啊。就是福建一名女子在朋友聚餐的时候先后吃了两大块的榴莲，然后喝了大概200毫升的白酒，就出现了颈部及面部大面积泛红，全身爆发，大片荨麻疹。送医途中啊，该女子就出现了胸闷以及呼吸困难、意识模糊啊，血氧饱和度一度跌到了78%，经医生诊断被确诊为双硫仑反应引发的呼吸衰竭。那您说这是不是就是过敏了？是不是有可能因为过敏了会导致呼吸衰竭嘛？就是整个因为都肿起来了，呼吸道被堵了，是吧？但是医生啊，就是急诊医生说，不是那么回事儿。怎么了？急诊医生说啊，这次险情并非是简单的过敏反应，因为榴莲它这个成分当中和酒精啊会相互作用，然后形成的一个叫做化学毒性反应。医生指出，因为呢，榴莲，但是那个它的这个硫，它含有很多的硫化物，那个硫化物的硫是化学成分，它不是榴莲的硫啊，就是，但是它榴莲当中含有多种的这个硫化物啊，这类物质就会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头孢配酒啊，喝完升天的感觉一样。为什么？它会强烈抑制肝脏中咱乙醛脱氢酶的活性。咱也知道，你喝了酒之后呢，乙醇会被代谢成乙醛，对吧？你如果说代谢的乙醛没有办法及时分解，在体内大量堆积，乙醛堆积就可能会导致心律失常、呼吸道痉挛，严重的时候可能会导致呼吸循环的衰竭，危及生命啊！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相克啊，就是我们说的食物相克理论，对吧？为什么相克呢？就是它存在着明确的病理机制。也就是我们说治病机制，所以呢，有一个这样的五一期间的案例在这摆着，我们也要提醒各位一下啊，就是，你在吃了榴莲之后呢，尽量呢避免摄入一些酒精，尤其是白酒啊、啤酒、红酒以及含有酒精的藿香正气水，其实都不要啊。尤其是什么呢？你本身体质就像我们说的过敏体质了，肝功能不好啊。你看我们刚说那个，肾脏功能、肝功能不好的也容易引发这种啊。榴莲与酒类的食用间隔建议拉长在3天左右，以确保肝脏代谢功能恢复正常。当然，现在这名女子呢，已经经过急救呢，脱离了生命危险了啊。这一点，我们觉得是不幸福当中的万幸。所以呢，医护人员也是跟我们在这个沟通的过程当中表示啊，就是说整个夏季的水果呢吃的大家都比较多，尤其是一些朋友们，喜欢吃榴莲的啊，然后没事喝点酒了之后，想咂吧咂吧嘴的，吃点甜的，吃个冰淇淋啊，喝口甜水啊，吃点水果啊，这种一定要明白这个榴莲和白酒啊稍微有点相克，了解食物的药理反应，避免因为一时的口腹之欲而酿成悲剧。所以各位要注意一下，咱们也在做一个这个方面的提示和提醒。您说真的是出现了这类情况的时候，咱条件这么好，白酒喝得起，榴莲吃得起，是吧？出了这种意外，哎呀，那多糟心呐！所以啊，这个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哈。你看生活当中什么事儿都有可能会发生，这都是这几天发生的真实的事件。咱在假期的最后一天呢，我们也跟大家做一提示啊。好嘞，朋友们，那看一下时间啊，今天节目差不多到这里了吧？感谢各位的收听啊，咱们明天同一时间正式回到工作岗位当中，节目不停啊，陪伴不停。希望各位呢，这个假期旅行最后的这个尾段时段啊，旅途愉快，归家好好休息一下。
1: 收听和参与，让这段法治之旅变得更加精彩。谢谢有您一路相伴，法治一线与您相伴。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呦，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
5: 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6: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4: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7: 我这不是想……
4: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8: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9: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10: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11: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12: 交通小精灵来啦，
13: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叭，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1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9: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14: 好啦，咁啊嚟到时间嘅中午1:04，一齐关注一下现时东莞嘅交通路况。我哋首先睇到喺石大公路北向南，从大坑小桥去到石大路，由5米林路比平时用多30分钟嘅时间。而喺上塘河路西向东林甸路附近咧，有300米嘅林路比平时用多20分钟嘅时间嘅。而在深圳的外环高速东向西，从青林立交去到黄洞服务区，有1.8公里嘅路。广龙高速西向东沙田立交附近有2公里嘅立路，比平时用多系20分钟左右嘅时间啦。而喺主城区方面嘅话咧，咁啊睇到喺环城南路嘅东向西，因为发生咗事故，咁啊当前咧亦都系有少少缓慢嘅。其他地方相对嚟讲比较通畅吓。咁啊今日咧因为阴雨嘅天气，亦都系返程嘅高峰期，所以咧各位司机老记咧喺路上嘅话咧，记得一定要注意安全，系咪小心开车啦。

0: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1: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2: 车。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3: 里面的捷达现在能卖多少钱？
1: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0: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4: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5: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6: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0: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咪嚟到时间嘅中午1:11，欢迎大家继续锁定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淘车有道》，我系伟龙。今日2026年嘅5月5日啊，我哋五一小长假嘅最后一日嘅时间，咁啊呢个时候咧，我相信大家肯定咧，都喺屋企透透啦，因为今日咧，天气唔系咁好，系咪阴雨天啊？咁啊，亦都好多朋友啦，喺呢个钟数咧，应该都喺外地嘅话，应该都准备翻嚟啦。所以咧，今次节目当中咧，分享翻一啲汽车嘅干货之外咧，亦都同大家吓会分享翻咧，即系返程嘅路上啊，假期嘅最后一日咧，大家要注意嘅一啲点系乜嘢吓？咁首先咧，分享一下我哋嘅呢个返程高峰吓一啲预测啦吓。预计咧喺我哋今日嘅下午3点开始，即系一阵间吓，咁啊3点到0点咧吓，可以话咧系返程嘅比较容易塞车嘅时间段啦，高峰期。咁咧亦都同大家分享几个咧，即系比较容易塞车嘅高速路段吓，分别系广龙高速嘅 S6 啊，咁啊广州往东莞方向沙田互通立交桥去到口街嘅互通立交路段。广深沿江高速 S3 啊，广深往深圳方向长安至东宝河大桥嘅路段啊，以及系京港澳高速 G4 广州往深圳方向啊，广龙高速口街互通立交至虎门港支线互通立交路段嘅。仲有就系博深高速公路以及是潮管高速公路互通立交南行路段，中管高速 G1523 管章路站大有园互通立交路段，以及是东莞东站去到常平站路段，是 G3 国华线高速 G94 石大站去到中心站段。以上呢，根据我们的预测，即是往年都是这几个地方，人会比较多，车会比较多，所以大家呢如果要去这边，即是无论你从东莞出去定是说回来，是不是都要在这个地方要注意一些避让，提前规划好你的路段。咁而天气方面嘅话咧，今日去到听日咧都系呢个多云间中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啊，咁啊唔算太大嘅雨，所以咧揸车嘅话咧都可以系出门，但系咧一定要系注意安全，安全第一啊。咁今日咧我哋同大家倾翻几个即系汽车嘅小知识啊。首先咧系嚟到五月份吓，我相信咧全网吓即系好多嘅新车系咪吓？咁大家咧到底应该？

0: 买啲乜嘢车吓？应该有啲咩车要避开系咪吓？呢个咧大家可以关注一下。首先咧，我哋同大家分享一下啦。五月咧，尽量吓就唔好掂啊，买咗咧肯定会蚀底嘅一啲自带坑嘅车吓。第一类咧吓，年底咧就即将大改款啊，换代嘅老款车型吓。咁好多嘅 4S 店咧，会趁住五一嘅返程咧，大家有购车换车嘅谂法，搏命咧就系清呢啲即将咧停产、马上换代嘅老款嘅库存车。呢啲车咧睇嚟咧优惠大，落地平啊，实际咧有三大坑吓。第一个，新车上市咧，一上市之后咧，老款会瞬间贬值，二手保值率咧会直接就腰斩吓。第二个咧就系后期嘅呢一个配件咧会逐渐系停产吓，你维修揾配件嘅话越嚟越难啊，越嚟越贵嘅。而第三咧就系车机系统吓，呢个底盘架构都系老旧嘅版本，安全配置、支架配置咧都系会全面落后嘅。所以咧喺五月份嘅话咧，千祈就唔好话贪图几千一万嘅优惠入手呢一啲老款车吓。你即系贪平嘅话咧，最后可能会成为呢个接盘侠啊。而第二类咧就系一啲小众嘅冷门品牌啊，线下门店咧，都比较少啊，已经系跌出呢啲边缘化嘅车型吓。嗱，有啲冷门嘅新能源啦、小众燃油车咧，五一嘅话咧吓，可以话咧系有超大嘅优惠吓，睇嚟咧好似性价比好高系咪？但系现实咧问题好现实吓。咁啊，东莞本地嘅呢个售后网点比较少，保养唔方便。后期二手车又冇人收吓，咁开个两三年想卖车，车商直接就拒收啊，咁啊压价压到离谱啦，完全就冇呢个保值率可以讲系咪啊吓？咁家用买车咧，要优先咧你要拣吓保有量大啊，门店多，口碑又比较成熟嘅主流车型。一啲小众嘅情怀车咧，其实净系适合一啲玩车嘅玩家啊，唔适合咧普通嘅家庭代步嘅。而第三类咧，库存超过六个月以上嘅一啲超长嘅库存车吓，五一清库咧会有大量六个月以上甚至一年嘅库存车，优惠力度拉满吓。咁啊，销售嘅呢个话术咧就系全新未开过原厂新车，但其实咧都系有咁慢噶吓。比如话咧咁电瓶长期静置啦，咁啊亏电老化。轮胎长期咧就静置变形老化等等等等吓，买翻去之后咧后期好多小毛病系咪吓，都会系可能会出现嘅。咁啊买车嘅时候，所以你一定要问清楚出厂嘅日期。超过六个月嘅库存车咧，一唔系就大幅再减价，一唔系咧就直接放弃啦吓。
1: 爸爸，我肚子疼。
2: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1: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3: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1: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2: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4: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5: 身体疼痛、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3: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5: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6: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7: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8: Music non stop，
7: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6: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汽车。有一种无形的力量，造一小方天地，躲进去，聆听内心的声音。畅达更远的远方，远行，去拥抱整个世界。淘车有道，聆听有车生活。

好啦，咁呢个时间嘅1:25吓，继续翻嚟节目中啊，继续分享翻咧，即系关于汽车嘅啲热点咧，近排吓。嗱，咁啊，嚟到咗5月啦，咁啊，买车嘅一啲置换啊，换车最佳嘅时间节点吓。嗱，五月嘅上半月咧，可以话系全年价钱嘅比较低嘅时间，系咪啊？咁啊，去到6月嘅话，要开始回调，因为咧。第一啦，咁啊，車企咧半年佢沖涼任務咧5/1之後咧，最後一波嘅清庫存。第二，國家加地方置換補貼咧，5月額度咧相對比較充足，係咪啊？後續咧會係慢慢減量。而第三，老款清完啊，新款陸續到店，新款唔降價，淨係會送權益。第四，進入到暑假購車旺季，客流量上嚟嘅話咧，優惠咧就會自然收窄嘅。所以咧，大家會如果有咧，即係6個月咧，打算換車啊、買車嘅計劃咧，5月5日去到5月20日咧，可以話係相對比較最佳嘅抄底嘅窗口期嚇。錯過嘅話咧，就可能要等到年底嘅雙11嘅啦嚇。咁而家咧，即係反程嚇，夏季用車嘅話咧，大家一定要知道嗰啲乾貨，但係特別係面對我哋嘅新能源汽車，因為而家基本上家家户户咧一半以上都係運動純電，專門咧我哋就同大家嘅一啲新能源車主咧講翻幾個嚇要注意嘅點。第一個咧，即係反程高速嘅話咧，千祈唔好話滿電狂飆嚇，電量咧最好保持喺80%左右最合適。嗱，滿電高速持續高負荷嘅話咧，電池溫控會壓力大，加速衰減嚇。而第二嗱，服務區咧就係唔好去扎堆快充啊嚇，咁啊5月5日咧，即係今日啦，返程充電裝肯定排隊會好嚴重嚇，咁啊高温加連續快充嘅話咧，最傷電池壽命嚇，可以慢充嘅話咧，盡量唔好快充。當然啦嚇，咁啊如果趕時間嘅話咧，就冇辦法啦嚇。而第三咧嚇，提前檢查下冷卻液嚇、電池溫控系統，馬上咧就進入到呢、這個。下氣温飆升啦嚇，電池散熱一旦有隱患嘅話咧，隱患嘅話咧嚇，容易出現呢個限功率啊、跳故障碼等等嘅情況嘅。而第四嗱咁啊，後備箱咧就唔好堆重物啦嚇，咁啊，因為咧本身電車嘅自重就相對比較大嚇，滿載重物跑高速嘅話咧，電耗飆升啊，呢個懸掛負荷翻倍，續航會直接係打折嘅。而第五咧，落雨天嘅話咧，就盡量就唔好涉水嚇。雖然話電車咧係防水，但係深水區長時間浸泡咧，高速沖積水洼嘅話咧，依然係有呢一個高壓線路受到呢個受潮隱患嚇。可以避讓就避讓，低速平穩咁樣去通過係最好啦。咁而繼續傾翻咧，即係關於今日啊，打返程嘅話咧，好多老司機咧都最容易中招嘅一啲隱形嘅違章啊，呢個蝕底嘅點嚇，全部都係一啲平時唔注意嚇。比如話第一個啦，高速返程咧最容易扣分嘅地方係咪嚇？第一個佔用應急車道行駛，臨時停車。5/1返程咧，交警係全線嚴查，電子眼加現場嘅巡邏全覆蓋嚇。佔用應急車道咧，係直接扣6分，罰款200蚊，冇任何嘅情面可以講啊！就算係塞車即係唔喐嘅話咧，都絕對唔可以話往呢個應急車道去逼係咪啊？咁啊，第二啦，呢個匝道口倒車逆行變道加塞嚇。如果你錯過咗出口咧，係要去倒車嘅話咧，嚇匝道連續變道嘅話咧，會一次性扣12分嚇，直至重考科目一嚇假期咧，就直接變成罰單啊！呢個好嚴重啊！而第三話低速長時間咧就佔超車道嚇，話快車道開80、90龜速行駛嘅話咧，而家咧高速係智能觸拍全覆蓋，低速佔道同樣係扣分罰款嚇。第四咧就係開車接打電話低頭看手機啦，呢個好嚴重嚇。手持電話開車扣2分，罰200蚊嚇，得不償失嘅。

0: 3:30。
1: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
4: 天不离旋律，有我们人生的故事，还有种种的回忆。今天为你们带来岁月留下的，有石头、王源、盖。

你看，电台就是这么奇妙，调了不同的频率，你就遇到不同的心情。他快乐，你也快乐；那如果忧伤，

好啦，咁你时间嘅中午1:37吓，咁啊一齐嚟分享下家乡物商城好产品推荐先啦。咁啊，首先第一个咧就系非常之适合大家买送俾自己嘅妈咪，因为咧母亲节马上去到啦吓，想要送翻个贴心礼物咧俾自己嘅妈咪嘅话咧，营养好食嘅食宝礼盒肯定不会出错。今天再跟大家推荐这一款中华老字号福牌的阿胶固元膏，正宗的雷皮熬制的厚阿胶，还添加了核桃和黑芝麻，一啖咬下去香甜软糯，口感丰富，一盒200克足足有40片，四盒的官方售价是122元。今天我们的母亲节特惠，四盒秒杀价只需要99元，还送精美的礼袋，这个价钱非常实惠，无论自己吃或者送爱人送妈咪都非常合适的。所以大家可以拿出你的手机，打开微信找到东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来领取这波福利。咁而另外一个产品咧，就系非常之适合今日啦吓，咪今日立夏啦，咁啊夏天到啦，好多朋友话咧夏天肯定要食翻啲咧冻嘢，系咪冰淇淋啊？咁今日咧推荐嘅呢一款吓索菲亚嘅冰淇淋咧，就非常之适合大家啦吓。首先要讲嘅就系啦，佢系我哋嘅呢个芝心时系列啊，咁佢咧性价比好高啊，3元一支，足足75克，有酸奶桑葚口味，同埋就系呢个酸奶苹果口味嘅。而第二个咧就系佢哋嘅分金记系列吓，呢个咧用。因为它配了落扣的保鲜盒，所以吃不完的话完全可以放在雪柜，下次吃还是原汁原味，很方便。它还有百香果、香草柠檬酱，还有就是这个抹茶味，所以大家感兴趣的朋友一定要选购的。而另外一个就是威化系列，这个威化冰淇淋，大家如果喜欢这种口感的话千万都不要错过。而最后就是宝藏的大碗系列，分别有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酥三种的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来的。所以感兴趣的朋友可以来到东电台后台发送雪糕两个字来落单选购。

0: 好啦，咁啊，继续咧，倾翻一啲咧，即系大家要注意嘅内容吓，特别返程。头先讲到咧，占车应急车道啦，低速行驶啦，匝道口啦，开车接打电话啦吓，仲有就系咩吓？嚟喺国道啦、省道咧返程落高速之后咧，容易踩坑嘅地方吓。比如话咧，第一个礼让行人规范。咁啊，东莞周边嘅镇区啊、路口、斑马线咧，足牌系非常之严格噶吓。行人咧，搭斑马线嘅时候，一定要停车让行。如果唔系嘅话咧，抢行系会扣分嘅。咁而另外一个咧，就系路边随意临时停车吓。反正翻到屋企呢，有阵时咧，图方便啊，贪方便咧，就随便停两分钟吓。嗱，五一假期咧，呢个城管啊、交警嘅贴。单啊，系唔会休息嘅吓。咁啊，如果你压线啊，占盲道、禁停区域啊，马上就会罚单嘅。咁而呢个红绿灯抢黄灯咧，亦都系一个非常之容易吓被捉拍嘅违章行为嚟吓。所以咧，大家要做到咧，唔好乜嘢吓，唔好停喺呢个路口的转角位啊，小区出入口和主干道，因为咧好容易咧就俾人刮啦吓，贴单啦，仲容易咧俾人哋停车嘅时候，即系容易塞住人哋部车吓，出唔到嚟吓。咁啊，喺五月份嘅话，大家都知道啦。咁啊，天气方面嘅话咧，目前嚟讲雷雨比较多吓，呢两个星期咧都系雷雨天气，所以咧容易系刮大风，所以咧呢啲树枝跌落啊，高空嘅坠物啊，即系。搭到部車嘅話，理賠方面嘅話咧，你扯皮係好麻煩嘅，所以咧盡量咧停車咧就遠離一啲大樹啊、廣告牌啊、高空陽台等等嚇。咁而停車方面咧，亦都有嚇，咪喺地下停車場嘅時候咧，停車啊盡量嚇唔好壓到車位線，因為咁樣嘅話咧，容易咧就俾隔離開門嘅時候咧就碰親係咪？亦都容易咧就被物業提醒嚇，甚至鎖車嚇。长途翻到屋企嘅话咧，唔好马上熄火吓，熄车走人吓，因为咧开咗好耐之后咧，你要俾佢唞一唞啊，一分钟之后咧再熄火吓，令到咧发动机咧涡轮啊散热之后咧，咁样会比较养车一啲嘅。再就系电车静置几分钟之后咧再锁车吓，保护好你嘅电池温控系统。一个小习惯嘅话咧，完全可以延长啊你部车嘅寿命啊。
1: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淘车有道，这是一档温情服务类专业汽车节目。每天我们过耳海量车源，每天我们聆听车友的故事。
5: 我想买一辆10万块钱以内的
6: 车，被人撞着啊，点算啊？搵唔到人啊！
7: 你来解答，现在能卖多少钱？
5: 我这车怎么老烧机油？
4: 每天，专业嘉宾团队带来满满的安全感。
8: 车呢，比别人撞，对方的全责。
9: 车子建议加92号的汽油，可不可以？
10: 15万能落地，体验过的我个人觉得。
4: 淘车有道，给您最长情的陪伴。

好啦，咁嚟到时间嘅1:50啊，嚟到节目最后 part 环节，继续咧分享几个咧，即系大家要注意嘅五月份嘅一啲日常用车啊、养车嘅小知识啊，咁大家咧希望可以咧喺呢个五月嘅时间咧，可以尽量咧就。保护好自己部车升高咧，呢个胎压咧会自然上涨。冷车状态下咧，调到标准嘅2.3到2.5 bar 就 OK 啦吓，唔需要

胎門，避免咧高温高速爆胎。順便睇睇你嘅呢個胎紋啊，係嘛？胎側咧會唔會有呢個起包啊、呢個裂紋啊等等嘅情況嘅？如果有嘅話，你馬上處理，唔好將就啊！而第三就是玻璃水要及时加满啦。五月咧就比较多阵雨，路上嘅扬尘大，经常要用到玻璃水吓，千祈唔好话用自来水代替，因为咁样咧容易系令到喷头咧系阻塞吓，有呢个水垢嘅。咁啊夏天咧仲容易系滋生异味吓。而第四咧就系机油冷却液嘅液位咧要随手睇睇啦吓，长途返程翻嚟咧咁啊。得閒咧要打開嘅發動機嚟機艙睇睇，睇一眼個機油啊，冷卻液有冇低於呢個黑度線？如果少嘅話咧，要及時係補充下，避免夏天高温發動機過熱嘅。而第五咧就係車內嘅雜物清理嚇，安全又慳油啊！返程帶翻嚟嘅呢個行李啊、零食啊、箱啊、雜物啊，你要及時咧清理落車，長期堆喺部車度啊，會增加車重，油耗升高。急煞仲容易形成呢一个安全嘅隐患吓，同埋一啲污糟嘢啦吓，一定要带落车，因为车入面咧吓，你落车嘅话咧，长期系一个密闭嘅空间啊，亦都会滋生细菌吓。所以咧咁啊，亦都喺今日吓最后节目嘅时间咧，提醒各位返程嘅朋友吓，咁啊咧开车一定要注意啦，零慢三分，唔抢一秒。平安到家咧，先系最大嘅福气吓。咁而打算咧喺五月份买车换车置换嘅朋友咧，要把握好呢个五月上半月嘅黄金口窗口期吓，理性拣车，唔好俾人套路，抄底入手嘅。好啦，咁啊，节目亦都系到咗尾声啦吓，藉住呢一首五月天嘅《后来的我们》嚟结束今日节目。我哋听日早上同样时间再见，听日嘅正式上班嘅时间啊，拜拜。

0: 大家好，我是朱永腾，请和我一起承诺，我为生命通道让行，我承诺不违法占用应急车道，让我们一起拒绝危险驾驶，安全文明出行，
1: 助力平安出行，共建文明交通。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4点，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6: 好的，14:01，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在东纵路西向东，从主山东胜街到东城东路拥堵535米。继续来关注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从管深高速到管张立交桥这块呢是拥堵2.83公里，缓行793米。环城南路东向西，从管长立交桥到雅园东路拥堵793米，缓行735米。环城南路东向西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34米。环城西路北向南，从新万道立交桥到东莞水道特大桥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773米。东莞大道南向北因为发生了交通事故啊，所以这块呢拥堵27米，缓行514米。环城东路北向南，从浦园立交桥到横塘立交桥这块呢是拥堵443米，缓行2.83公里。龙生路北向南，从富民横街到石龙玉兴路啊，拥堵37米，缓行371米。好，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信息，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你提供。
5: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3: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追逐光的脚步，去梅里雪山守望日照金山的壮美，
4: 拥抱海的温柔，到涠洲岛看火山岩与浪花共舞，
1: 漫步古镇，聆听岁月低语的呼吸与心跳，
4: 泛舟湖上品味鱼米之乡的恬静与丰饶。
1: 青春无价，用脚步丈量中国之美。
4: 即刻出发，让我们的心跳与山海同频。
7: 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周董周杰伦的《淘金小镇》。2025年5月5号星期二下午的2:08，您现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交通音乐广播，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峰。
0: 哎呀，今天已经是5号了，峰哥，
1: 假期的最后一天，
0: 对，假期的小尾巴啊，而且呢，哎呀，这个假期哈，我感觉就是整个就是下雨啊。昨天本来都已经在节目里放话说晚上啊，对，晚上音乐节应该不会淋雨，结果那个雨下了，那叫一个大呀，
1: 啪啪打脸，
0: 真的是啊。那你今天呢？其实你看今天也是这种阴雨天，
1: 对。
0: 啊，所以呢，希望大家的这个五一假期没有被泡汤吧，我只能那么说哈，就是你可能去其他的一些地方，人家不下雨，那也是有可能的嘛，对不对？
1: 对，
0: 反正不管下不下雨吧，希望大家最后的这半天的时间，把这个假期的小尾巴牢牢的抓住啊。
1: 对，
0: 当然也欢迎朋友们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在最后一天的假期呢，我们还是会为大家带来一些好听的歌曲啊，就是主打一个假期的 chill 啊，
1: 轻松一点啊，
0: 非常松弛啊。那当然了，我们还是有好东西要跟大家分享。今天是立夏，你知道吗，峰哥？
1: 哦，我有哦。
0: 对，就是今天是夏天的第一个节气，正式入夏了啊。那夏天大家都少不了吃点这个冰镇小饮料啊，吃点冰激凌什么的。我们今天就跟大家推荐咱们的这个索菲亚冰淇淋啊，这个我觉得所有喜欢吃冰淇淋的朋友应该都听过这个牌子啊，是东北的高大的好哈尔滨的啊。那它的这个知心石系列应该说是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75克啊，首选的是酸奶桑葚口味。我跟你说这个口味我一听都觉得想吃，
1: 是吧？
0: 酸奶桑葚一听就是那种
1: 酸酸甜甜的，
0: 对，然后呢又有奶香又有桑葚的那种清甜。当然我们还有酸奶苹果口味啊，再配上这个 Q 弹脆嫩的椰果和天然苹果泥，哎呀，真的是酸甜清爽，太适合夏天了。另外呢，我们是颜值和口感双在线的分干剂系列，它呢是配了乐扣乐扣的保鲜盒的啊，就是吃完密封好可以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生牛乳含量高达38%，哎呀，真的是非常的好吃。而且呢，我们是有香草柠檬味和叫抹茶味啊，给大家来选择。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比如说像我啊，我就挺喜欢吃威化冰激凌的，就是它有那种威化的饼，
1: 就掉渣嘛。
0: 对，它有威化的香酥的那个饼干啊，然后我有时候把它当饭吃，我觉得都挺好的啊。就添加，它是这个牛奶威化，添加的是生牛乳和顶级稀奶油，鲜香味儿哈，非常的浓郁，堪称是鲜奶口味天花板。而且新出了抹茶威化更是绝，把抹茶的纯甘香发挥到了极致。那最后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这个我去年夏天就吃的是这个啊，每一款都是心头好，确实挺好吃的啊。我个人非常的喜欢朗姆葡萄干这个口味啊，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而且它真的是很适合全家去分享，都是很大一份的，超级 nice。那今天呢，我们任选一个套餐就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大家可以赶紧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来下单啦。
1: 好了，那么接着继续给大家送出好礼物啊！
0: 哎，
1: 母亲节就快到了，想给妈妈呢送上一份贴心的礼物。那么营养好吃的食补礼盒呢就不会出错啊！今天给大家推荐这款中华老字号，就是福牌的阿胶固元膏，正宗驴皮熬制的好阿胶，还添加了核桃和黑芝麻，一口咬下去呢，这个香甜软糯，口感丰富。一盒呢是200克，足足有40片啊。4盒官方旗舰店的售价是122块钱啊。那今天咱们的母亲节特惠呢，4盒秒杀价只要99块钱啊，还送精美的礼袋，这个价格呢真的很实惠啊。不管说是自己吃啊，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都非常的合适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后台发送订购这两个字啊，先薅一波福利。经常吃阿胶的朋友都知道，量产的阿胶呢口感是比较差的，那手工呢虽然好吃呢，但是价格贵啊。那咱们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这款福牌阿胶固元膏啊，它是中华老字号福牌的 这个产品。
0: 嗯，
1: 原料是来自阿胶之乡山东东阿，每一片阿胶呢都是遵循古法手工熬制出来的，品质呢是有保障的啊。那么除了这个阿胶之外呢，里面呢像黑芝麻还有这个核桃仁等等啊，都是选用上好的食材，经过科学的配方比例，把这些食材的营养成功的融入到一片片的阿胶糕中。
0: 嗯，
1: 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料啊，还有丝丝的胶感在嘴里化开，口感更丰富。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福牌手工阿胶固元糕是中华老字号，四盒官旗售价122元，但是今天咱们的母亲节特惠呢，四盒只要99元、
0: oh.
1: 还配送两个精美手提礼袋啊，高端有质感，而且呢实惠又贴心。赶紧拿出手机啊，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后台发送订购这俩字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0: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2: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2: 我
0: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3: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2: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0: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2: 我
0: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4: 当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5: 当都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4: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5: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4: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6: 这是一场奇妙的旅程，
7: 追赶风的速度，体验冬日挑战，加入冰雪王国的狂欢。
6: 我的家乡欢迎你，在湿地邂逅丹顶鹤，在寒山寺听暮鼓晨钟，在阳澄湖享受大闸蟹的肥美。
7: 我的家乡欢迎你，
6: 欢迎你。
7: 梵净山的云海藏着容颜的奥秘，多彩民族风情唱出美妙一家亲。
6: 我的家乡欢迎你，畅享大自然的馈赠，感受最温暖的人间。山水皆自在，到我家乡来。

0: 好，一首来自万青啊，万能青年旅店的乌云典当季。继续我们今天也是假期最后一天正在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哎，各位好，我是旭峰。
0: 今天是我们五一小长假的最后一天啊。你说它是大长假吧，它好像比国庆稍微短了
1: 一
0: 点，
1: 短一点
0: 你说它是小长假吧，它好像又比三天稍微多了一点要不是我们就叫它中长假你看怎么样？
1: 中假
0: 啊，就是人家不是说嘛，现在有老灯还有中灯啊，
1: 就叫五一假不就完了
0: 好吧好吧，五一假啊。那么咱们这个不开玩笑啊，大家都可以来我们的节目中说一说自己的五一都去了哪。
1: 对对对
0: 啊，因为我看了一下朋友圈啊，基本上大家好像都出去了。
1: 是，你看我们这边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活动啊，你看昨天小珍去的叫松山湖
0: 超级
1: 草
0: 莓
1: 音
0: 乐节。
1: 对对对，
0: 那昨天晚上朋友们还记不记得我昨天信誓旦旦在节目里说，有朋友说哎记得带那个雨衣啊，我说哎呀
1: 不用
0: 啊，不会下雨啊。我的个天哪，昨天那个暴雨下的那叫哎呀，我真的是别说是在这个雨中看演出了，我都不记得我上次在这么大的雨中站了超过五分钟的时候是干嘛了。应该没有人会就是说
1: 在这么大雨里面唱，
0: 对，他就是没什么事儿

0: 不会在这么大的雨下都站着，
1: 是，
0: 就你得找个地儿躲雨吧，对不
1: 对？
0: 对
1: 对对。
0: 哎，所以我真是不记得我上一次啊，就在这么大的雨中站了一晚上啊，是什么时候？我真的是不记得。但是还是那句话啊，万青的表现那真的
1: 还是
0: 相当的牛。而且你知道吗，峰哥，虽然我已经看过，可以说我已经看过 N 次万能青年旅店的现场了，但可能是因为我第一次在这种暴雨中看，你知道他现场晚上那个灯光一打，那个暴雨的效果一出，哇，真的
1: 各种灯光和雨雾交织在一块儿啊！
0: 你知道吗？现场是相当震撼的，可以说，就当时你已经忘了你在淋雨了，所以其实这也是一种，我个人认为是一个很新奇的体验。就虽然说，可能如果昨天不下雨，可能我的感受就跟我之前 N 次看他们是一样的。但是就因为昨天的那个暴雨，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小珍的这个抖音发的那个他们的演出。我说大家一定要。那个演出我还都截了那首歌，有五分钟将近六分钟的那个视频，你可以看一下感受一下，真的太棒了。有朋友问说你今天是不是还要去参加音乐节？没有，只不过单纯的音乐节后遗症啊，就是想还要这样打扮打扮，平时没有什么机会啊。
1: 对，那昨天呢，这个每个人去看不一样的这个，就说自己喜欢的东西吧。那小珍去看音乐节，我不是说我去看那个斯诺克的决赛嘛，看到凌晨啊，最后呢，咱们中国00后的小将呢，吴一泽终于是夺冠了啊。
0: 不是，你是去现场看的吗？
1: 我们那么现场怎么在英国看不了？
0: 哦，你是看电视啊？
1: 看直播，
0: 那你比我
1: 看直播，
0: 那你比我舒服多了，
1: 对，没淋雨、啊。
0: 哎，你跟家里待着啊，沙发上一躺，
1: 熬夜呀，
0: 喝点快乐小水水啊，
1: 熬夜呀、
0: 啊，哎呦，哎，这算。让你这个在我暴雨里淋一晚上你试试啊！所以说有时候啊，音乐节还是真的要拼体力的，朋友们啊。好了，我们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到直播间来说一说你的五一是怎么过的，有什么想听的歌都可以跟我们说呀。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4: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今天白天多云间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今天夜间多云间阴天，温度在20度到27度，相对湿度55%到90%，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间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21度到28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到我家乡来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2: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1: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3: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0: 非常好听的电子音乐作品啊。You've got to let it go if you wanna be free. 好了，继续回来我们今天在假期最后一天直播的到我家乡来。大家好，我是小珍。
1: Hello, 各位好，我是旭。

0: 风，
1: 有朋友说，哇，今天的感觉好像是在 bar 里面啊，在 club 里面啊，是的，是的，因为放假
0: 音乐比较律动，
1: 对，因为放假嘛，我们的节目也是假期最后一天，可以给大家自由点歌的时间啊，朋友们想听什么歌也可以告诉我们，而且可以说一说你五一去哪玩了，然后清风说被雨淋了没？不是，你是
0: 不用说了，
1: 你是故意的过来，就是这叫什么补刀是吗？啊，其实但是还是那句话。值，
0: 特别的体验啊，
1: 特别的体验，确实峰哥说的太对了，我昨天还跟小啊，就是我们两个人一块儿去的，而且是峰哥把我们送到那个一号线地铁站啊，
0: 是，
1: 然后我跟小说，我上一次这样就真的是站了那么久，可能是十年前的时候去那个 Summer Sonic 那个音乐节的时候啊，那个时候十年前峰哥
0: 对吧
1: 那时候体力还好你知道吗，
0: 那时候淋场雨不算啥是吧，
1: 那时候真的我跟你说，那个时候你知道 Summer Sonic 是亚洲最大的音乐节，他们是9个舞台同时表演，
0: 哎呦，
1: 而且他们是在千叶，日本千叶县的，然后它是好多的场馆分开的，我两天暴走了50,000步，
0: 到处跑是吧，
1: 到处跑就是为了看啊，但是还是那句话，那是十年前了，朋友们，
0: 体力不一样、啊。
1: 哎，现在十年后了吧，咱们就在原地淋雨就行了，咱不要走来走去了，实在是不太容易哈。好吧，那么我们有一些朋友的留言啊，这个是湖南小杨哥啊，说好久都没有听到你们主持的节目了啊，这个是你的问题啊，因为这个我们天天都在做节目啊，你不听那我们也没有办法啊。另外欢迎江湖啊，我们没有关注的宝子们记得要点我们的小关小注哦，你
0: 赶紧抓紧时间啊，
1: 你周围的朋友都去哪了峰哥？
0: 我一般来说就是这个过节的时候呢，就是我们这个年龄啊，去到一些
1: 他们那个年龄
0: 公园啊
1: 不是，你朋友圈里都是在遛公园的吗？
0: 差不多，这个都有，
1: 没有去景点的，
0: 都陪着家人嘛。
1: 好吧，果然是他们那个年龄段。那我那个朋友圈呢，我发现就是大家都在挤，
0: 是吧？
1: 对，我有一个朋友，他就去了柳
0: 路上了，是吧？
1: 他不是，他就去了柳州。就是柳州，你知道，他就为了吃那个螺蛳粉啊，拍了一张照片
0: 啊。
1: 我觉得他可能就是要等。差不多一个世纪吧，就是他就说既来之
0: 啊，则等之，
1: 则堵之 啊，反正他就在那里等了。
0: 反正拍的照片前后都是人头。
1: 是的，是的，是的。所以说，其实我觉得过节嘛，大家就图一个开心。
0: 我就是因为知道是这样，所以一般在这个时候呢，我都会是吧？你去公园溜溜，周边走走没问题。
1: 公园人也多，
0: 公园人不多
1: 啊，
0: 我就在周边的公园。
1: 我以为你去什么热门公园人也多哈。反正我的意思是什么呢？咱甭管你是溜公园。还是咱们出去挤，咱们主打的一个就是自己开心，我高兴最重要，
0: 对对 对
1: 不对？尤其是我们有一些朋友啊，就是总是在说，哎呀，你说他自己没出去哈，是吧？人家说，哎，你说非得出去干啥？首先呢，不是每个人都有错峰休假的这个
0: 时间
1: 的。那如果可以的话，谁都不想，人又多，花费又高，去嘛，对不对？那既然去了，咱们呢就不要说，哎呀，又嫌人挤啊，
0: 哎，
1: 又嫌车多呀什么？因为你既然去了，你的心态就要像我那个朋友，既来之，则堵之，哎，他堵的也很开心。我觉得这个就很重要。
0: 像我们的安排就是这样，我先开车回深圳去，然后带着深圳的朋友，就再回到咱们东莞清溪中国最美小镇，去到一些森林公园啊，或者说一些什么，反正最近一些网红的一些公园里面没什么人。
1: 是吧？
0: 因为
1: 大家都出去了，
0: 我这相当于逆向。
1: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这个总而言之就是咱们说图一个开心，图一个乐呵哈。你就比如说我们昨天去音乐节，就下再大的雨，我开心
0: 是不是？
1: 我觉得值，哎就行了，是吧？咱就是开心最重要嘛，是吧？天上飘来5个字儿。开心，开心最重要，正好也是5个。开心最重要，哎，刚好是5个字。好吧，那大家也都可以来到我们的直播间来说一说自己的五一是怎么度过的哈。春风化雨说万青是河北的吧？是的，是的，就是这样啊。然后有朋友说这种气氛很好啊，你们平时做节目能不能也这样？平时做节目我们还是主打一个要介绍，
0: 我们有主题的呀，对，你今天是全轻松。
1: 对，今天因为我们假期了嘛，对不对？ 所以平时可能很难这么跟大家哈拉。你要平时这样吧，有人又说你这个节目好像没准备啊，又这那的。
0: 对。
1: 但其实我觉得这样挺好的。
0: 嗯。
1: 好，我们先来听首歌吧，来自周董，谁稀罕啊，送给各位听友，大家也

0: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100%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0:86，
2: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1: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2: 世界纪录。
1: 9:83，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2: 中国抗击疫情
1: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2: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1: 10年，
2: 中国向
1: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2: 取得全面胜利。
1: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3: 当城市连上蓝牙，
4: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5: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4: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5: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4: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6: 旅行是给平淡生活的一种惊喜，只要你愿意，处处都有值得欣赏的风景。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在沿途与陌生的朋友相遇，寻回最本真的自己。
7: 江阳，今晚能动 game， 能动。

0: 好，这是一首来自飞道尔，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
1: 嗯，
0: 他这个歌名是真的叫这个歌名，还是他打重了呀？
1: 应该就叫这个歌名。
0: 所以这就是
1: 谁愿意打重三次呢？
0: 就是重要的事情说三遍、
1: 那也不至于把歌名打三次啊。
0: 我知道，就是他这个意思，就是重要的事情说
1: 三遍嘛，对，应该是这个意思，
0: 就是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嘛，对不对？行吧，我觉得这个非常的正确啊。就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一些些的积极的心理暗示，自我那个调节啊，是不是？就是比如说天天早晨啊起来对着镜子说你是最美的，我都是被我自己帅醒的啊！哎，这样的一些非常积极的心理暗示，其实还是挺好的，
1: 是不是？
0: 是吧？对吧？就是这样嘛，对，这个歌名就是叫相信自己，相信自己，相信自己。
1: 对，
0: 所以
1: 三个相信的、
0: 朋友们，你要干什么？相信自己啊。好吧，刚刚还在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假期就这么结束了，其实还是挺开心的。
1: 对，
0: 正是因为假期的这种让人觉得意犹未尽，才有让我们盼望下一个假期的那种心情。
1: 下个假期也快到了啊，这六月份又这个端午节又来了啊。
0: 端午节才几天呀，
1: 那就可以了啊。
0: 看看什么叫做最强打工人啊，这就是我们峰哥呀。哈、这个咱们人主打的一个什么，主打一个知足常乐。
1: 不是，因为对我来说这几天我觉得没什么区别，跟放不放假，
0: 因为你没休假。
1: 跟放不放假一样啊。
0: 因为你是纯牛马呀、
1: 啊、
0: 纯纯的牛马呀，峰哥。哎，所以还是那句话啊，我们做我们这行的，还是要有峰哥这样的一种，
1: 对
0: 啊，
1: 这样中流砥柱，
0: 为人民
1: 奉献精神，
0: 对，为人民服务的精神啊，
1: 啊
0: 真的峰哥辛苦了。还是那句话，大家这不管是上班还是放假，咱们还是主打一个开心，开心最重要嘛，对不对？
1: 好，
0: 然后银十一说很容易满足，
1: 对，
0: 对，马上对六一你也要过节吗？
1: 六
0: 一应该不是六一应该不是你的节吧，朋友？
1: 你可以跟着孩子蹭一下啊。
0: 行吧，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我们节目的几个结束也标志着假期即将结束了。
1: 对，
0: 那大家也可以在这个接下来的半天的时间好好的、做一下心理建设啊。
1: 不用建设
0: 啊，
1: 随时切换啊。
0: 你就没切换过，你就一直在上班了。行，祝愿大家最后的假期小尾巴开心快乐吧。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正式开始工作了啊，我们还是会在直播间。哎呦我天啊，蹭到了话筒上面都是我的粉。好的，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啦。
1: 好，拜拜，
0: 拜拜。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5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5: 好嘅，一齐睇睇最新嘅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咧，主城区方面啊，关注以下嘅路段。首先，珠三角环线高速东向北管龙路收费站嘅东江大道有事故，造成嗰度800几米拥堵嘅。跟住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管将立交桥路附近啊，我哋见到咧成3公里嘅塞车吓，速度亦都一般般，要关注啦。环城南路东向西拥堵就1.95公里，缓行就1.25公里，加埋成4公里噶啦，速度还算可以，不过车龙有啲多。有啲长，所以大家都关注一下。全城方面有冇咩路段呢？我哋稍后睇睇下。呢个时候我哋先作一个嘅连线先。呢个时候我哋睇到咧就系属于交控集团高速监控中心嘅工作人员邓丽芳吓，咁啊睇睇咧就系而家高速方面嘅情况。你好，邓丽芳。
6: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5: 我想问一下，现在那个从你们的监控平台看到高速的情况怎么样呢？
6: 目前呢，G9管深高速的实时路况呢，是往这个深圳方向，莞龙路站往这个东莞站路段，大朗站往这个大有园互通路段，车流量大，行车缓慢的。往这个广州方向呢，十大路站往这个管理中心站，车流量大，行车缓慢。S22会坦高速呢，往这个东莞方向，田心站往这个迎宾站路段呢，车流量大，行车缓慢。S29崇广高速往这个广州方向，黄泥塘互通往这个东部快速路站路段呢，车流量大，行车缓慢的。
5: 就暂时是这几个路段啊，那个车流量比较大，大家要相关注意一下，是吗？
6: 是的。
5: 好的，谢谢你的介绍哈，有最新的那个情况也及时通知我们哈，谢谢你。拜拜。好，跟住落嚟啦，我哋再睇翻 S3 元江高速监控中心嘅工作人员何平哈，睇睇元江高速方面嘅情况点样。你好，何平。
7: 你好，主持人好。
5: 想问一下，现在沿江高速的这个路况怎么样呢？
7: 就是受这个节假日的返程高峰期啊，现在目前的话，深圳方向那个虎门至东宝河路段都是行车缓慢的，车流大。
5: 就是这一条路段稍微车比较多一点，是吧？
7: 对的，没错。
5: 其他还算可以，是吧？
7: 对的。
5: 好的，谢谢你的爆料，我们下一次再连线看看还有没有其他路段哈，谢谢你。拜拜。好，咁啊，睇翻啦，就元江高速有一个路段要注意，其他咧都系有塞车嘅路段嘅哈。我哋再睇翻百度地图对呢个全城嘅路况嘅一个介绍，睇睇咧就系有一个塞得比较严重路段，嚟自京港澳高速东向北哈，沈海高速到麻涌立交啊，有成6公里嘅塞车，并且5公里每钟嘅一个速度，嗱呢度可以提前变道啦哈，新系。

0: 元大道北向南咧，系凤凰大道跨线桥到新城路都有1.58公里嘅拥堵，都系咪摩噶啦。同期时港岛大道北向南东引河桥西附近，亦都系1.06公里嘅塞车，大家都关注一下哈。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1: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2: 放心，俺们可是
3: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4: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1: 我来。
4: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1: 在那，
2: 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4: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1: 耶，成功！
5: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4: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1: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6: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7: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6: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8: 爸爸妈妈，
1: 爸妈我回来了。
7: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6: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创业需要勇气，但更重要的是方法和策略。
10: 你想了解更多的政策信息吗？你想知道人家创业的故事吗？你想学习更多的经营技巧吗？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介绍品牌企业的成长故事，分享他们的成功经验。民企在线，我们线上见。
11: 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妈妈，很久都没和你聊天，请你原谅我没有经常陪在你身边。每次告诉你我在北京过得很好，你总笑着不回答。当你的头上越来越多的白发，是不是时间不会为谁停下？妈妈正在变老，而我还在不停地奔跑摔倒，额头上的皱纹是否是我给你添的烦恼？我多想你能真正的为我感到骄傲，妈妈，我是不是做得不够好？

0: 来自你们的
1: 我想创业咯，但系啱啱毕业啊嘛，咩都唔识，唔知道从边度入手好。
2: 公司都开咗两年几啦，但系一直冇起色，唔知边度出咗问题。
1: 听我而家对毕业生创业有政策支持，系咪真噶？
3: 唱响1075民企在线，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分享经验、解读政策，为你在线服务。工作日下昼3点开始，我哋线上见。
4: 线上见。
5: 翻嚟礼拜，今日礼拜几啊？礼拜二，
4: 你快活不知时日过系咪？你有冇休息噶？你点解唔记得嘅？
5: 因为咧就点咧？即系嗰个正常班系即系打乱咗啊嘛，有一个总咁嘅感觉，即系话翻嚟嘅时候见到就系我哋要班主任喺度，咁又或者其他嘅值班人啊咁样，咁啊但系咧就会好少真正咁去记今日星期几咁样，咁但系咧就啱啱从你连线我就知道今日系反晴高峰嘅，一定系、
4: 最后尾一日啊嘛假期吓，
5: 而且咧就今日天公有啲唔系咁就大家反晴，
4: 乌蒙蒙
5: 落雨噶
4: 系
5: 我翻嚟都有啊，我知道你想搏噶啦
4: 咁系想搏啊嘛，
5: 咁然后跟住咧就佢就分析咗好多原因，一路面湿滑嘅能见度低，仲有一样嘢最紧要嘅，好多嘅车嘅倒后镜咧系冇升温噶嘛，明我意思嘛？
4: 即系佢会蒙啲啦，睇唔清。
5: 如果系雨大咧，那个因为佢镜面倒后镜咧系蒙。

0: 水噶嘛，一蒙水嘅时候系睇唔到导航镜嘅，咁你越线越唔到嘛，吓、好多时候隔篱系空溜溜都唔敢去越线嘅，因为惊住后边有车怼上嚟啊嘛，所以呢个造成咗就话会增加拥堵嘅机会。
1: 讲真嗰句吓，如果你喺高速嘅情况底下，我真系唔建议大家喺落大雨嘅情况底下，前面虽然慢都慢啲啊，但系你唔好。变道唔好随意变道，因为的的确确啦，落雨时间，即系你认为你睇清楚啫，但后边嘅车有时真系未睇清楚噶。
0: 系咯，即系你安全意识够，咁啊佢可能真系眼盲啊嘛，如果佢可以怼埋你，咁都会造成交通意外。
1: 或者甚至我都见过咧，就系中间条车道，一左一右嘅车道都想变线，你明唔明我咩意思吓？咁万一有一个真系佢睇唔清楚嘅情况底下，麻烦啦。
0: 即系夹你嘅意思啦，系咪
1: 不是夾中間那條車道，是左右兩條車道同時變線的情況，但是不是撞咯？
0: 是咯，
1: 有這樣的情況的，所以呢就是在落雨期間的話，特別在高速，因為速度比較快，真的不建議大家隨意變線，即是除非前面真的有人塞住了或者什麼的情況底下，是吧？真的不要隨意變下。
0: 還有大雨天呢，就肯定是小心駕駛的了，
1: 並且盡量大雨天不要出門，
0: 那就行車啦，落雨呢就肯定是好事的了，但是今天呢，昨天我們說的就春天最後一天嘛，無可奈何春去也嘛，今天立夏嘛
1: 我又不覺得你無可奈何春去也的那個境界，今天
0: 就興高采烈夏來了嘛就立夏，有人說落雨好，有人說不落雨好，我專門呢就查了一下，即究竟今天落雨好還是不落雨好，因為我鄉下今天是落雨是不好的，但是有些人又說落雨好，我鄉下以前說就說立夏雨，立夏咩叫做咩立夏雨啊，系咪立夏雨啊？咁就话哎呀唔知立夏晴啊，立夏晴，立夏晴就话好收成，即系我乡下以前，即系要谂翻以前旧底嗰啲农
1: 细
0: 律细唔使噶，咁立夏落即系落雨嘅意思就炒冬镬，炒冬镬你知咩意思噶？即系炒茶，
1: 弄晒
0: 炒茶炒冬镬啊！即系话啲茶叶湿嘅意思啊！咁啊就即系话我南方咧，的确嗱，南方如果雨水天太紧要咧，农作物当中系会缺阳光嘅时候嘅，即系话结嘅饱满度咧，即系水度啊，或者系蔬菜啊之类嘅嘢咧，以前都系农谚语就系农家嘢嘅啫嘛。咁又好少话讲到工业噶嘛，系咪啊？咁所以咧就农业当中系作物当中嘅生长、收成、丰收与否嘅啫。咁所以咧就南方当中的确又存在落雨多会影响嗰、那个饱满度啦、虫蚁多啦，系咪啊？即系虫害多啦。咁但北方人哋又咁讲，我咩立夏雨就谷如雨咁讲法嘅，
1: 因为北方干燥啊嘛，所以咧所有嘢都要天时地利人和吓，就唔可以咧一本天书睇到老。
0: 冇话即系南北即系有一个气候差异。仲有這個北方就有一句，我覺得很有意思，大家參考一下，就話立夏不夏就姑娘早嫁咁樣，知唔知咩意思？
1: 未聽過，唔知。
0: 其實原文係咁嘅，啊，即係呢個諺語就話立夏不夏，即係立夏唔落雨，就話寡婦早改嫁咁樣。但係我覺得而家都係希望啲姑娘早啲嫁啊嘛，結婚生仔咁啊，立夏不夏。女仔做噶，
1: 即系呢啲咧就系以前吓，而家要与时俱进。
0: 系啦，男当然身体不一样嘅。
1: 对于节气方面嚟讲咧，仲系有一定嘅道理嘅，因为的的确确咧就系佢亦都有佢一定嘅科学依据吓。但系其他嗰啲习俗咧，嗱习俗系会变嘅吓。
0: 啊，当然仲有一个问题咧，就而家以前就睇天口食饭啊嘛，系咪啊？而家可以打鱼嘅，你知唔知咩意思啊？
1: 而家人定胜天啊嘛。
0: 唔系可以打炮上嗰啲云啦，
1: 就系人定胜天咯。我想佢落雨，佢都可以落咯。
0: 之前咪有一个前一段時間嘛，東莞好少雨嘅廣東，原因係咩咧？就話本來有嚿雲過嚟嘅，咁然後都俾廣西人民咧啊攞炮打咗落去，咁啊搞到咧就截咗胡啊，截咗胡啊，明咩意思啊？截咗胡即係打馬吊嗰啲截咗胡啊，咁所以咧就又有啲好講究嗰啲嘢，即係而家咧就你想風調雨順啊，冇雨水咧咩，咪打佢落嚟咯。當然而家我哋就唔單止要。單純的農作物當中豐收，其實最重要而家仲有一個就係一平安，係咪啊？第二仲有一個咧，就我哋工業啊、製造業啊這個數據，
1: 即各行各業都要豐收。
0: 咁就唔係話單純就只係 要呢個咁嘅農作物。
1: 係啊，黃芬就話落大雨開高速好恐怖係嘛、啊、其實大家都安分守己啊，好好開車嘅話咧，就未至於嘅，就係驚咧一啲嘟嘟嚓嚓咁轉嘅人啊。嗯，好。啊、
0: 所以我啱先講到就話點解除咗農業之外，其實我哋好睇重有好多數據咧。

0: 咁已經進入咗五月份啦，好多嘅一季度當中嘅數據成績單悉數要慢慢全部出嚟噶啦噃。
1: 冇錯嚇，咁我哋睇翻啦，我省21地市一季度嘅經濟成績單悉數出爐，粵東西北領跑嚇。
0: 竟然間粵中冇份，
1: 睇睇下。15-5開局之年首季啊，咁全省增速咧前四名咧被粵東、粵西、粵北地市包攬，分別是湛江6.8%、梅州6.7%、清遠6.5%、雲浮6.4%，只能夠講佢哋基數細啲，所以咧佢哋嘅增幅大。
0: 所以咧呢個先係一個重點嚟嘅嗱。广深管嗱，我哋大块头嚟噶嘛，系咪啊？保持规模与增速相优，云浮、潮州、梅州、韶关等市虽然量唔大，但系实际上亦都实现咗5%以上嘅增速。
1: 我哋有咁嘅基数，50%就已经好犀利噶啦。
0: 嗱，2/3嘅地市咧，增速系高于或者系持平全省嘅水平4.6%，我哋东莞5.0%啊嘛吓。咁啊，形成咗咧稳健有力嘅增长阵营啊吓。
1: 嗱，呢啲数据咧传递出一个好积极嘅信号：一，增长动能咧向非珠三个地区扩散，即系话唔系集中咗几个城市系嘛？

0: 工业企业咧，亦都系稳向好啦，两业协同发展，有效咁投资扩大，咁啊正系向各地经济咧就系增长注入咗充沛嘅动能。
1: 嗯，其实咧就首先我哋嘅螺蛳粉系咪啊？唔系螺蛳粉吓，食嗰个叫做咩？河源霸王粉，霸王米线，
0: 霸王花，螺蛳粉系广西嘅，
1: 系广西嘅。咁啊，但系咧就啊。咁即係各地嘅球隊咧都係對陣激烈啦，咁啊出場外啦，各地都拼曬經濟，你開大篷車嚟，我亦開大篷車嚟，嚇，你開雞公車，我開呢個聽講即係話佛山會雞公車上馬嘅喎，即係大家都已經係盡曬力咯嚇。
0: 冇錯，嗱咁我哋睇翻咧增速最快嘅湛江先嚇，規上工業咧增加值係實現咗19.7%嘅同比增幅嘅，增速係比2025年全年都提高咗9%喎，同期咧就係全市嘅固定資產投資比重咧係增加10%嚇，投資總量咧係歷史同期最高，增速咧創兩年嘅新高，其中基礎設施嘅投資咧增咗26%。
1: 呢個係湛江嚇，呢段時間湛江出名嚇。另外仲有咧就前段時間江門又好出名噶嘛，咁即係話跑上嚟嘅。嗱，再睇其他領跑嘅城市，其實梅州呢排都好標青嘅，特別係舊年咧個沙田油爆之後係咪啊？記唔記得啊？咁已經咧就喺佢嘅規模，特別係規上工業方面增加值去到8.8%啊。咁啊，清遠規上工業咧就10.3%仲犀利，電力、熱力等關鍵行業增長超過20%，基礎設施投資增長45.7%，雲浮呢個以前。老大難問題的地方，規上工業增加值去到18.8%，增速比去年的全年提升13.6%。固定資產投資增長去到7.8%，即係你後進嘅啦，慢慢拉翻上嚟，唔使成日都掉隊拖後腿啊嘛，係咪啊？
0: 嗱，跟住二季度已經開啟嘅啦，其實開啟咗1/3嘅啦，因為五月份我嚟噶嚇。咁啊，當前咧正係經濟活動最為旺盛嘅關鍵嘅窗口期，咁啊兩業協同雙向賦能，重大項目加速落地，新質生產力不斷蓄勢，黃交會啦。APEC 嘅呢个汇聚全球机遇啦，等等吓，咁啊广东咧可以讲系各地正系奋力将良好开局转化为全年嘅盛势。
1: 系咁啊，呢个亦都系一个开好头。另外咧，大家知道咧，就我哋经常讲啊，以和为贵嘅问题。嗱，其实咧。即係嘈交就冇飯食嘅，係咪啊？咁啊，究竟工業與工業之間，或者係大家互相做生意嘅，如果唔使打官司嘅時候幾好咧？係咪啊？
0: 以和為貴，梗係噶啦，所有都係。
1: 但係好多時候，你都要有個平台俾你以和為貴嘅，即係起碼有個中間人啊嘛，做和事佬啊嘛。
0: 最主要有咁嘅機制，有咁嘅環境先可以以和為貴噶嘛，係咪啊？發展要創新，成長需要經歷，從小到大，從大到強。是我们每位企业家不断的追求，民企在线，我们一起再出发。这个其实呢就一要平台，第二要个和事佬，是不是？然后就使到大家互相之间即以和为财，生财有道，即是吵架就没有好东西。但很多时候就喂，你真係蝦咗我喎，你真係違反規定喎，或者你真係踩過線喎，咁我好多時咪做到咧就鬧到上法庭，甚至國際法庭。咁但係咧就有一個數據同大家即係分享嘅，就係話我哋一路以嚟咁多年嘅廣交會，有人統計就20年嚟，即係成立咗呢個調解專家，咁基本上為啲企業咧化干戈為玉帛，而且調解成功率去到70%。即係只要你將呢個問題擺上呢個廣交會當中嘅調解專家組一齊坐低落嚟啊，佢做和事佬，咁啊互相一傾，咦有70%機會係贏嘅喎，啊即係要解決問題嘅，咁即係唔使你。你又嘈喎，嘈喎，搞到打官司，官司要錢嘅喎，係咪啊？ 其實我覺得呢個係好有必要嘅，因為咧嗱，廣交會係全世界嘅一啲嘅商業聚喺呢度，係嘛？咁嘅情況底下咧，你知每個國家咧，佢法律啊、經濟啊各方面都唔一樣嘅情況底下咧，的確好容易出現呢一啲嘅小問題嚇。咁啊，所以咧就係喺2007年第102屆廣交會起嚇，我哋華南國眾咧，即係我哋講嘅呢個調解嘅呢個中心嚇，委員會。應該講係華南國際
1: 貿易糾紛化解，
0: 華南國際經濟貿易仲裁委員會。
1: 哦，咁長，係
0: 啦，係啦，咁啊就扎根喺我哋廣交會嘅投訴站嗰度。咁啊，佢係以一個咩形式咧？譬如調解加仲裁，佢都有仲裁嘅嚇，加展會自律嘅一個中國特色嘅創新規則，為我哋展會咧 化解糾紛和矛盾。剛才也有個數據，20年間我們華南國仲是累計義務組織超過1300人次的調解專家進駐現場，服務當事人遍及123個國家和地區，和諧地處理貿易糾紛1500多宗，調解成功率

0: 超過70%。
1: 嗱，今屆港交會我哋講叫一個簡單個案嚇，咁啊有一宗咧好複雜嘅個案亦都解決咗，咁啊成為咗港交會嘅投訴站工作嘅一個寫照啊，涉及到俄羅斯嘅。俄罗斯的采购商因为中方参展商就账户遭到司法的冻结问题，又停工停产，
0: 哇！呢个几麻烦，几复杂
1: 嘅。咁你面临就系延迟发货困境的问题，你发货唔到嘅话，喂，我又拖延，连锁反应当中我系俾人罚嘅咁样。所以华南国仲裁咧就系国仲调解专家吓，咁啊深入到咧了解企业实际嘅经济困难，咁啊引导双方从相互追责转向恢复履约。就分批交付貨物，分期支付貨款，達成具體方案，三批貨物陸續發放。我呢間凍結啫，我找燕青老師的帳戶，個個帳得唔得咧？係咪啊？
0: 唔得。
1: 所以三批貨物就陸續發運，咁貨款按照進度分批結清，咁一場睇似無解嘅嗰個利約危機迎刃而解。
0: 咁二十年嚟啦，港交會投訴站咧，始終係化解爭議嘅重要場所嚟嘅。咁頭先講1300多人次嘅專家入住係嘛，千幾宗嘅一個嘅糾紛都化解咗啦。咁啊，所以咧成功率都好高嚇，化解率。咁啊，亮眼數據背後咧係專業嘅調解機構成熟嘅運作邏輯，調解專家現場受理，即時介入，快速咁調解。咁我哋嘅調解加仲裁加展會自律嘅中國特色嘅創新規則咧，可以講係更加高效、專業嘅和解糾紛嚇。大部分案件咧，亦都實現咗海內外當事人現場就可以搞掂，履行咗啦。咁啊，對於達成和解嘅當事人嚟講咧，雙方約定同埋和解協議所產生嘅任何爭議咧，提交到我哋嘅華南國仲仲裁，我哋會點做呢？調解先優先嘅，真係唔掂當嘅時候冇辦法，
1: 仲裁兜底
0: 咯嚇。咁為我哋糾紛咧化解加上咗咧就係雙保險，反正我就同你搞掂呢件事。係，
1: 其實咧就即係你諗下70%-80%嘅一個成功率都好緊要㗎嚇。即係起碼呢個調解成功率去到呢個程度，咩叫成功咧？就話你又情我又願，即係你覺得就冇蝕底，佢又覺得都係咁 OK 㗎咁樣。
0: 同埋咧，你記唔記得我哋之前我哋嘅專家老師上嚟嚇，我哋法律專家老師上嚟嚇，佢哋都話咧一般係跨國的一些仲裁又好啊，或者調解都好，由於跨兩個國家好麻煩噶嘛，
1: 時間拖得耐，
0: 我哋係現場可以履行，大多數喎，
1: 冇錯，
0: 係咪啊？呢個就唔同咯喎。
1: 仲有一個好緊要嘅，你又嚟參展啱啱好嚇，你又嚟採購啱啱好，係咪啊？咁互相之間既做好生意，採購到咗，另外仲將自己嘅矛盾解決咗，
0: 畫咗個完美句號，係咪啊？
2: 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5:30，
2: 交通领航，
4: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5: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6: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7: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6: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7: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交通音乐广播，
9: 呢度有东莞各领域嘅专家在线，为你解读各方政策。
10: 提了一系列的支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政策，比呢我们的制度优势是非常明显的。
11: 呢度有东莞优秀民营企业家代表分享佢哋成功背后嘅故事。
12: 表面啊，理想啊，这一批都是。

0: 派人的去北京帮他们量脚定做。中国奥运会的这个传播是给我们工厂带来了一些红利。
1: 这里有东莞各行业的品牌故事，你身边熟悉的记忆。
2: 我是吃住他们的东西带的，经典的味道，质量又有保证。
3: 各行业精英、名家、名师在线，与你一起成长，分享收获。畅享1075，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约你准时上线。本节目由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指导制作。

0: 在创业的路上，成功、失败如影随形，我们怎样才可以规避风险？有什么途径可以获取帮扶？又有什么成功经验可以借鉴？又有哪些失败问题可以避免呢？
1: 唱响1075民企在线，每日名家名师上线，为你解读最新政策法规，倾听企业家的创业故事，一起分享品牌的成长经历。
0: 工作日下午3点开始，民企在线，我哋一起上线。
2: 继续翻嚟我哋礼拜二啊，终于记得系礼拜二，咁啊就翻嚟我哋民企在线，继续分享翻啲好值得大家关注嘅。仲有提醒大家，就雨天好似越嚟越蒙啊，外边就即系迷迷雾雾啊，雨湿湿咁样。
3: 咁啊，能见度比较差啲。
2: 回程嘅朋友好，或者喺市内溜达嘅朋友好啊。注意安全，因为
3: 开慢啲吓、真系唔急嘅，反正
2: 仲有咧，就节假日唔好过度放任自己。我啱刷到一条，刷到一条新闻，你知唔知点解咧？有一个打麻吊啊，约人啊，话听讲话
3: 连续5日啊，
2: 连续打麻吊，嗰个通宵惊咩咧？即系话喺个麻吊台上咧，系咪叫猝死啊？即系突然间
3: 猝死
2: 嘛，咁然后咧就家属将嗰个麻将馆告上法庭。我觉得就你麻将馆有一个条件，有一个责任要提醒你哋唔好咁挨夜啊嘛，你收档啊嘛，可以系嘛，唔好为咗赚佢嘅咩少少嘅嗰个咩终点钱，咁啊令到佢哋咁样挨，你都俾佢挨，
3: 系
2: 咪？
3: 系要滴佢出去，可以赶客噶嘛？
2: 你系定时间噶嘛？你又打到几点钟去收摊噶嘛？系咪先？咁你真系影响到晒，唔好讲呢啲嘢。总之提醒大家就唔好咁过度咁啊放任自己吓，饮酒又系吓。咁另外翻嚟咧睇翻51，我哋睇翻我哋大湾区嗱，我哋大湾区嗰啲咧就玩得又尽兴又 high， 但系又开心，但系又安全。是咪啊？
3: 健康的玩
2: 噶嘛？
3: 我同杨哥玩游戏噶。
2: 啊，咁咪咯。你去啊，松山湖系嘛？去参与我哋嘅咩草莓音乐节几好？90,000+人系咪啊？虚撼到不得了，烧鹅任食啊，要俾钱啫。
3: 你讲讲好啲名咧，个八婆系点解要钱嘅？系真等于成日话1蚊一鸡一条雪条咧，真系滚我边有
2: 咁？以前系真系1蚊。
3: 以前系，而家都话同你讲冇啦，仲喺度讲。
2: 咁咪1.5蚊咯吓。
3: 唔止
2: 啊，咁啊本
3: 嗱超过1.5蚊，你请我唔理。
2: 咁啊本地人咧。因为呢段时间大家都我你咪发现咧，今年嘅广东系全部各个地方推美食吓，无论系粤 BI 粤超或者系什么嘅各大嘅咩节假日，大家推个本地嘅嗰、那个
3: 食在广东啊，
2: 所以就系点解东北嘅姑娘嚟咗我哋顺德广东或者东莞之后咧，要投诉我哋、
3: 食肥咗，
2: 8天肥咗13斤，咁啊当然啦，好事嚟嘅吓。豬圓肉潤係嘛？你原來80斤，咁13斤咪90幾斤，啱啱好。
3: 原來183斤。
2: 好，咁食得肯定太肥噶啦。好，睇翻我哋51嘅統計先好嘛，即係匯總下，雖然未有一個完整嘅統計數據，我哋就統計一啲就已經出嚟嘅數據嚇。51假期嗱，多地景區門票售罄，因為好多地方真係好優惠嘅門
3: 票，一
2: 票
3: 難求，
2: 係熱門嘅民宿一房難求。最新數據就顯示51假期第一天時間，廣州上榜景區閱讀前10的城市，哇，好少話廣州上到全國前10喎，係咪啊？城市當中假日嚇，咁出遊嘅人群仍然以年輕人為主，其中20到30歲人群佔咗1半喎。
3: 嗱，數據顯示啦，51期間景區親子遊嘅預訂量係比平時增加到超15%，主題樂園同埋動物公園成為親子出遊嘅首選，熱門親子旅遊區嘅前10位分別啦，上海迪士尼，跟住咧就係北京環球。廣州的長隆野生動物，你不要說長隆呢，聽說近這幾年
2: 虛撼到不得了，
3: 因為它是做了很多一些怎麼說裡面的一些調整啊，還有那些玩的東西，
2: 即是人性了很多，
3: 年輕人很喜歡去，接著就第四位就是珠海的長隆，接著第五位是鄭州銀基，接著就到北京的歡樂谷，跟住就係南京嘅紅山森林公園，呢、這個我未去過。武漢嘅歡樂谷、香港迪士尼，哇！香港迪士尼，講真，我去香港迪士尼細嘅嚇。最尾係徐州嘅歐樂寶海洋極 地世界。
2: 嗯，然后跟住咧就重珊瑚啦吓，但系可能会厚啲厚啲厚啲吓。
3: 哇！你发觉一半以上是大湾区的喎。广州长隆、珠海长隆，哦，香港地三个。三个
2: 都 OK 啦，系咪啊？十分三噃。嗱，数据显示咧，就五一期间亲子餐厅、亲子农场的搜索热度同比飙咗21个点，亲子露营啊，即系营地热搜热度同比上咗44%，户外烧烤真系烧烤咁热啊！露营啊，哎呀！好似啲後生仔係中意玩嘅嗬，咁啊搜索嘅熱度同比增加咗10倍，喺熱衷户外玩法嘅城市當中，廣州居然排到前五。喺廣州邊度露營咧？你係廣州人，啊你覺得？
3: 唔知喎，
2: 啊
3: 唔知喎。
2: 廣州去花東、從化，
3: 我嗰陣仲未興露，我嗰陣仲未興露營嘅。
2: 啊，
3: 在众多的长线的旅游目的地当中，以人少、人数少、体验深、行程灵活为特点的小团游非常之走热了。相比起动辄几十人的传统大团，小团游的一个通常控制在10人以内，行程只有更加从容一些，更加适合深度体验的当地的生活和人民风情。所以某团显示五一期间小团订单比平时多了27%的增长，五日的小团游的订单咧增出系62%，啱啱嘅啊嘛，假期。
2: 嗯，冇错啦，值得留意嘅就系话，而家更多人咧想到周边城市咧随机出游嘅，咁用一个逛食、游玩，啱、我啊呢样嘢吓，深度体验另一种城市嘅特色啊，多啲嚟东莞啊，冇导游揾现青路线。咁啊，数据显示咧就假期前一周咧，佢系又可以读假噶嘛，系咪啊？
3: 咁啊，就通假嘅信息。
2: 今日五一周边游嘅搜索热度同比都增长咗，哇，235%。而周边游趋势边度？大湾区啊，咁样嘅城市群当中体验尤为明显。游喺区域当中不同嘅城市就互游。诶、哎，我嚟佛山，诶、佛山朋友嚟我哋东莞吓，咁、呢个 O K 嘅，系嘛？一个熟嘅城市，一个唔熟嘅城市。咁数据仲显示啦，五一期间啦，广州嘅主要客源地嘅城市就集中喺深圳，我哋东莞人。佛山人誒過去呢邊玩，我哋東莞嘅多邊度咧，周邊都嚟噶啦嚇。咁啊，除咗之外咧，即係除咗呢個之外，就有食成為咗周邊遊當中最深體驗嘅城市中重要嘅方式。
3: 數據顯示啦，五一期間本地人推薦美食的搜索熱度是同比上漲咗122%，所以旅行數據亦都顯示啦，廣東憑借住我哋嘅美食文化同埋濃郁嘅嶺南風情，以及密集嘅粵超賽事等等，今年五一假期嘅旅遊熱度咧較上年同期增長顯著。今年五一有特別長啲嘅假期嚇，某一啲嘅平台數據顯示啦，廣州、深圳相繼咧係躋身於五一首日國內航空。出游热门目的地的 Top 10，前十
2: 位吓。咁啊，其实咧，我真系觉得以前我哋一路咁多年都讲啊，食在广州。其实食在广州就含咗成个粤东，即系成个即系粤区噶啦吓。因为咧就我哋广州有一句说话啊嘛，食在广州又除出凤城啊嘛。咁啊，就总之每个城市有一个地级市，每个城市都有佢代表品种。呢几年系咪每个城市攞出自己嘅看家嘅？嗰、那個即係話代表係代表食品，咁然後
3: 過年嗰下開始咧，
2: 係咯，全球當中做咗宣傳之後，你唔發覺呢段時間逢年假當中，哇，真係食肆當人滿為患。
3: 所以我想同大家講咧，宣傳係有用嘅，並且係官方嘅宣傳真係有用嘅。所以大家咧，快啲嚟我哋官方媒體做下宣傳，咪的確係啊嘛嗱，你唔宣傳講真，講真嗰句，好似東莞。燒鵝咁多年嚟，燒鵝賴都係有名噶啦。如果你唔集中咁統一去推佢上去宣傳嘅話，佢點有而家咁火咧？一樣啊嘛。其他地方好似過年嗰個咪有個排行表嘅，啊廣州又一盅兩件啊，邊度又點樣樣啊？我記得深圳係海南。唔係，係椰子雞。
2: 椰子雞。
3: 咁呢啲你唔宣傳嘅話，大家點知去你呢度食咩嘢咧？係咪啊？
2: 而且

0: 嗰時候聽講話，即係由深圳開咗椰子雞之後排曬隊嘅，大家都以為椰子雞就係海南啊，其實唔係嘅，好多地方
1: 有個淵源嘅，
0: 有個淵源喺度嘅。
1: 第一間椰子雞就係深圳開嘅。
0: 另外仲有咧，我係喺度誒諗緊一個問題，其實嗱，食在廣州咧，我哋廣東粵菜嘅即係話誒咁好食啦嚇，咁啊以前咁耐以嚟嘅品牌都喺度啦，咁啊以前點解唔打咧？係咪啊？咁啊應該而家都唔遲嘅，咁以後咧就啊白切雞就冇人會批評啦。咁銀邊個食咧？咁叫諗啊！
1: 白切雞點樣銀咧？
0: 哎呀，你唔知呢單嘢嘅咩？舊年嘅事係好多人可能大概舊年而家定係誒國慶啊？中國嘅咩烹飪比賽大賽嘛？某位跳水皇后嘅哥哥係做廚師嘅嘛？然後就參與呢個咁嘅
1: 做得好銀嘅白切雞啊！
0: 咁我哋廣東嘅白切雞係咪銀嘅咧？
1: 唔係啊！
0: 哎呀，又嫩又滑噶嘛，有吉又嚼又勁噶嘛，
1: 仲要係個骨頭一定要流啲血水噶嘛，
0: 係啦，咁唔係入口即溶噶嘛，
1: 係啊，
0: 咁啊咧，人哋咧梗
1: 係入，咁點硬嘅？
0: 人哋咧咁佢哋認為我哋係硬嘛，佢哋咧梗係入口即溶噶嘛。哇！你明你有冇食過咩德州扒雞啊？咩嘅上海咩鹽水鴨、北京片皮鴨？
1: 哦，即係佢嗰啲咩鹽嗰啲叫咩？
0: 即係佢哋嘅雞係。
1: 明白，
0: 又夠時間，雞又夠嫩，即係佢覺得木唔死啊，嚼頭嘅，入口即溶先係啱嘅。咁所以咧，個裁判批評就話：你啲雞咁硬，邊個嚼得喐啊？咁樣就量咗最低分嘛。
1: 但係唔係啊？我哋正常白切雞唔硬嘅喎。
0: 呢個硬係佢講嘅硬，明白？但相對於嗰啲德州扒雞，肯定硬啦。
1: 德州扒雞我未食過，唔知道。
0: 咁啊，等于食糯米鸡咁咯，
1: 整个淋晒噶，
0: 系人系咁淋噶，所以即系点讲咧吓？饮食文化嘅差异性嘅问题，但系佢哋唔懂乜嘢叫鸡味，就好似某位跳出皇后个哥哥讲就话，俾我试下佢啲鸡，咁佢试两嚿人哋嗰啲鸡，
1: 妹姐姐，
0: 我哋嗰边冇人食噶，
1: 的确系，
0: 我觉得系讲得啱啊，冇错嘛，系咪啊？好，再翻嚟讲翻，最平最喂，唔系呢个系讲跳水嘅，系机票跳水。
1: 你讲完人哋跳水皇后嘅大佬就嚟跳水一个，
0: 讲系机票跳水。
1: 因为错峰咗之后，
0: 呢个机会大家要把握啦，要跟广电团，要揾燕青老师啦，陪你去玩啦。
1: 所以我哋五月底嘅开始好多行程咧，你会发觉，有啲非常之抵嘅价格，
0: 系咯，三几又有，四几五几都有啦嘛。
1: 系啊，
0: 嗱，点解会咁咧？其实就系错峰问题，因为五月份嘅机票，五月前咧。有個4+11啊嘛，係咪啊？
1: 就貴，
0: 係咯，貴咯。咁然後咧，五月二號開始機票大跳水咯，有啲甚至話聽講係接近峰值當中腰斬咗嘅。嗱點計咧？4月30號同埋返程高峰5月5號，即係今日機票係最貴嘅啊！但係一過咗5月2號到3號就明顯低谷，機票均價4月30號基本上相比較5月3號係腰斬嘅，部分熱門嘅航班。30號嘅零头都唔使吓，哇爽啊！数据显示，举例子，北京飞丽江4月30號机票1500蚊，单程吓，5月2號降到460蚊。
1: 唔系，但系呢一个我想同大家讲咧，唔好执住鸡毛当令箭，呢个系部分航班航线，唔系全部，
0: 即系低嗰个咯。
1: 即系最低嗰、那个，即系你就算睇某程都好啦吓，佢都会系最低嘅。但系你系咪最低嗰个系啱你嘅时间，或者你嗰个钟数系咪最正嘅一个时间段？唔一定
0: 系咪适合你啦，好紧要。
1: 系冇错，因为好多人咧都会系。因为我都明白噶啦，大家而家咧都识悭价啊，好多时间咧就攞住某程接图啊，唔系飞到边度嗱？呢、這个最平几多？首先我同佢讲，你系咪嗰日？呢个第一个，第二个嘅情况底下嘅话咧，
0: 半夜三更去唔去？
1: 唔系。这个又是第二个原因。第三个原因呢就是要跟大家解释，大家以为团体票会比自己手机的更加便宜，不一定。为什么呢？因为很多现在我们的手机的情况下，你买什么都好，可能不是你第一张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叫做平台的券给你的。你明唔明？即係等於我哋某去
0: 消費優惠咯，
1: 冇錯啦。但係你睇翻買完一張之後，下一張就貴到咚一聲啦，因為佢冇咗個消費優惠啦。所以你千祈唔好睇住你手機平台嘅有嘅第一張嘅優惠券嚟同我哋講，係冇得講嘅嚇。
0: 仲有一個問題，
1: 一千零一張嘅啫。
0: 其實仲有一個問題咧，同大家講下團體票咧，因為要預咗你出行，一定要成行嘅，佢提前就。 已經無論係價錢點樣，喺嗰日截止咧就 mark 曬落嚟。咁但係你咧就覺得，我今日貴啲，我就再拖兩日啦。咁團體票係拖唔到。
1: 即係你可以一個人，你可以一張票可以執

0: 死雞嘅，團體唱舞嘅，冇錯。所以呢個要明白。
1: 好啦，嗱，再睇翻五一當中嘅啲數據好嘛？話呢段時間機器人呢樣嘢好爆表啊，特別係深圳呢邊啦，聽講話機器人當中五一勁上上綱。上演技能大比拼，
0: 咦，睇下咩先吓？咁啊，呢个五一期间，一批咧叫做赛博打工人，系咩嘢咧？
1: 系咪赤膊嘅意思？
0: 唔知啊吓，迎嚟咗属于佢哋嘅劳动节嘅大考。放假期间啦，咁譬如荣耀机器人，仲有咧就系跨维智能等等企业纷纷宣布吓，投入多台嘅人形机器人咧进驻佢哋线下嘅门店，为我哋嘅消费者做乜嘢？斟茶递水啦，仲咧承担 ，Hello， 欢迎光临我迎宾啦，一啲嘅讲解啦，咁销售等等嘅功能。
1: 系嗱，人形机器人啦，呢个跨界文旅行业唔单止让游客开启咗喺广东嘅奇妙之旅，亦成为咗城市消费打造一场咧就可触及，仲可以沉浸式参与嘅全民科技盛宴。喂，我都好想去感受下呢样嘢。
0: 你唔好话
1: 机器人阿妹咁啊过嚟斟茶咁。
0: 你唔好话啲机器人咧，对于大人小朋友嚟讲咧，都系无可抵抗嘅，因为我哋五一号。我哋咪客我哋广东中心未搞到一场活动嘅，就系啦，爆晒嘅一票难求嘅。哇！啲小朋友见到啲机器人几兴奋啊，即系会好好奇啊。所以有机器人喺度嘅话，我觉得系好吸睛嘅吓。所以咁期间咧，呢群嘅特殊打工人咧，慢慢卷起身啦吓。冇几耐啦，北京嗰边亦都有个马拉松赛吓，一骑绝尘的红色身影，
1: 就系我哋深圳荣耀噶啦。
0: 闪电机器人1.69米高，哇，高过我啊！大长腿95公分啊，又真系几长。
1: 95cm
0: 啊、身形比照啦，运动员嚟设计嘅，运动员都有咁嘅身形嘅吓。喺、啊、半马当中，我哋见到啦，啊包揽晒前六名吓，甚至打破咗人类半马嘅纪录，我哋报告咗
1: 吓。上次讲过吓、
0: 啊。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嘅话，机器咁犀利，我哋而家喺深圳、广州、成都、北京等等城市核心嘅荣耀门店当中啦，闪电亦都化身佢嘅打工人，成为咗全场最吸睛嘅赛博电脑。
1: 系机器人咧吓、啊，玩情绪啊，识跳舞添啊吓，即系咩叫玩情绪啦？如果你對佢唔禮貌嘅話，我唔斟茶俾你。師傅，你食乜嘢啊？咁糯米雞啊，定係飲茶一盅兩件啊？咁樣。
0: 哈哈，糯米雞賣完啦，你吃雞行不行啊？咁。
1: 支屁股，
0: 系类似咁样样啦，所以我其实我觉得以后可能喺呢个机器人都会俾我哋嘅生活带嚟好多嘅唔同嘅体验。
1: 我就谂起俾佢抢个饭碗，系嘛？
0: 咁你咪要自我增值咯，你唔可以做
1: 做
0: 机
1: 器人
0: 嘅事情
1: 咯，我又做机器人咯，
0: 系咯，即系我觉得咧就系以不变应万变，与时俱进，我哋都要进步噶嘛。
1: Okay. 因为咧其实好多嘅即系特别一啲工种啦，我觉得系适合机器人去做，即系危险性 click click 嘅嘢咧。如果唔系嘅话，就会即系让化一啲即系危险嘅嘢唔好啦，系咪啊？
0: 好啦，咁啊，今日节目时间差唔多啦，听日同一时间我哋再见。
1: OK， 听日见。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哎，小李，累了吧？
5: 过来，
4: 咱哥俩歇会儿再干。
5: 好嘞。哎，哥，你这安全帽还有这个安全带怎么没？
4: 嗨，这就不懂了吧？兄弟，跟哥学，带你做工地最靓的仔。
5: 哟，拿捏了。
4: 安全帽不戴，戴了很不帅。
5: 哎，
4: 不系安全带，干活多自在。
5: 这
4: 上空喝点酒，疲惫不再有。
5: 啊、
4: 累了点根烟。快活似神仙，哎哎哎哎，啊！嘿，
5: 不系安全带，定防缠绷带，安全生产莫侥幸，违章操作要人命。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首先呢，我们连线一下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的陈警官。陈警官你好。
8: 哎，你好。
7: 请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咱们一个整个市区的一个交通路况信息。
8: 好的。现在主要是拥堵的路段主要是在涉及到高速。高速方面呢，主要是广龙高速沙田立交路后街路段。京港澳高速虎门至长安。

0: 段，广深沿江高速虎门至威远至虎门路段，还有湖港高速松山湖至龙大互通路段，广张路往大有人绿交路段，还有深外环高速平山站至光南河大桥路段，这几个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其他路况路况呢都是正常的。
1: 好的，感谢陈警官为我们介绍，感谢。那接下来呢，我们连线一下祭祀广深高速监控中心工作人员谢凯，谢凯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你们好。
1: 现在咱们广深高速的一个通行状况是怎么样的？请帮我们介绍一下。
2: 哎，好的，目前的话，广深高速东莞段那个后街到后街南互通这一段是双方向车流大，车辆缓行的。还有一个就是虎门到五点梅路段这一段的话，双方向也是车流大，车辆缓行状况的。其他路段的话都是目前是暂时畅通。
1: 好的，感谢谢凯为我们介绍，感谢。
3: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Just for you。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Fashion music。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Together with you。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朋友们，16点10分，欢迎各位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2: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2: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2: 我是全刚啊。
0: 哎呀，5月5号星期二，这个大家的节日就快结束了吧？明天就要回到工作岗位吧？
2: 是。
0: 那刚才呢，我们也是看了一下路况啊，包括呢也有我们交通频率的这个各种连线。
2: 嗯，
0: 我们也了解到呢，现在其实高速这边的压力还是蛮大的。
2: 没错啊，特别是咱们从这个东莞去到南沙的这两个大桥，一个是这个南沙大桥啊，包括虎门大桥啊。
0: 对。
2: 我们在地图上看啊，这个个别路段还是拥堵的。你包括呢，去看到一些像东深路啊、生态园大道啊，这个比较拥堵比较大的一些地段哈，还有呢，这个像环城路啊，这也是稍微有些拥堵。
0: 是。
2: 那这个时候呢，也不要往广州去了。广州我看这个一环、二环也在堵着呢啊。
0: 嗯。
2: 那还有呢，比如说咱们可能从惠州往回走的朋友啊，从这个江门呐、广州啊。啊，包括河源呢，往回走个别路段呢，还是在拥堵状况。
0: 就我觉得现在是一个返程高峰，
2: 对，
0: 就这个时间是蛮好的，因为大家肯定是想着说啊，比如说我中午12点之前退了房，
2: 对，
0: 然后呢，在当地你比如说像周边的那些城市吃一个午餐，
2: 嗯，
0: 然后呢就开始往回返。他回来之后，如果预计啊，就是在5点半啊、6点之前到家了之后呢，晚上不影响咱们洗洗涮涮，然后等到明天孩子该上学上学，然后呢家长该上班上班。
2: 哎，
0: 那如果说你要是太晚了。首先第一个，你比如说我晚一点再出发，你不知道还会不会堵车，很有可能依然是堵车的。
2: 是，
0: 因为反正高速公路是12点嘛，
2: 我感觉明天早上上班前呢可能有点堵车，对。
0: 我估计就是12点过后，就凌晨12点过后就会大幅降低堵车。这是我自己说的。因为你想一想啊，我们就是很多朋友
2: 开回的也回来了，
0: 对，自驾的朋友嘛，你本来高速免费那肯定是两趟嘛，
2: 是，
0: 那如果你说如果最后回来这一趟没有薅上这个羊毛也好，或者怎么样也好，就感觉有点损失。
2: 对，因为这时候自驾的朋友其实也不会走特别的远，但是
0: 对，就周边，
2: 我们周边的还有很多省份，你比如说从韶关回来的时候呢，路上还是有段堵车的啊，包括呢在这个茂名啊、湛江、
0: 云浮啊
2: ，还是有点堵车。而且呢，我看从揭阳啊往回走的朋友们呢，可能也要面临一些小小的拥堵。
0: 河源、清远、韶关，都有不同程度的拥堵。
2: 是，
0: 就是想必大家呢，这个周边的城市都去了不少啊。
2: 没错啊，
0: 现在开始返程了，所以。

0: 说呢，返程有拥堵也是正常的、各位朋友呢，尤其主要是今天天气有点飘着雨、就大家呢开车的时候一定要注意小心驾驶。
1: 而且这个时候呢，我刚才我也看一眼这个地图上面这个交通拥堵的状况啊，我发现呢，朋友，我发现找到我的老家了，你知道吗？大家都知道我的艺名叫全刚哈，
0: 对。
1: 然后刚才我搜索一下呢，原来还有个叫全南县。哎，你说这个县里边人是不是都是姓全，而都是男的？
0: 不知道、
1: 那这个县挺没意思，没有你。
0: 你说一开始说我找到我的老家了，然后你一问三不知啊，这还是你的老家吗？
1: 祖上呗，祖籍呗、
0: 那我就建议你可以有一个寻亲之旅
1: 啊，去到全南县是不是？
0: 对啊，这是哪里啊？
1: 哎呦，这还真不知道，这可能是赣州下边的
0: 哦，是赣州、真的是赣州的啊、有赣州的朋友说啊，全南是我们那边的、那真像他说的吗？都姓全吗？
1: 然后都是男的。
0: 咱们两个问的问题真的好愚蠢呐、真的。来吧，今天呢，我们依然在节目当中呢，会来跟各位啊点歌送祝福、同时呢，你有什么样的心情，有什么样的故事，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也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啊，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视频同步直播。
0: 好的，那我们此时此刻呢，在抖音啊，就各位朋友，如果说你没有在驾驶，然后又在节日当中啊，比较休闲的一个状态，也希望您可以来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来跟我们在线互动。

0: 不会流利行随言都可以，哪怕你跟我。
1: 我学的第一首粤语歌就是这一首
0: 《海阔天空》啊。
1: 嗯哼，
0: 哎，那你好 OK 啊。
1: 你呢？你学的第一首粤语歌是什么歌？
0: 我学的第一首粤语歌呢，是
1: 哇，你的粤语退步好大哦，就是你经常不说，你现在都感觉
0: 怎么可能？
1: 你看没有那个味道啦，
0: 怎么可能？
1: 你现在说话有一点就像古风，你知道吗？这是有一点云贵的味道，
0: 是吗？
1: 所以还是得多说
0: 啊。那云贵的味道也挺好
1: 啊，那是。但是
0: 回头应聘贵州电视台主持人的时候，
1: 你真的好爱主持这个行业哦。
0: 哎，对，
1: 就无论到就是讲到什么话题，你都要应聘主持人。
0: 因为虽然这个行业啊，然后这个稍微有些没落啊，然后虽然说这个各家的同行们的情况也不同啊，因为人也好，因为行业也好不同，但是我个人来讲，我还是比较热爱这个行业的。对，
1: 我记得当年刚认识你的时候，就是十多年前吧，那个时候就问过你这个问题，好像你那时候是记者吧？
0: 啊，对对对，
1: 对，然后你就说，
0: 我还记着这事儿呢。
1: 你当时就是说，哎呀，
0: 也就这样。
1: 对
0: 对，
1: 你说也是没有办法，
0: 是因为这个梦想嘛，它一路随着一路改变，但是始终你爱这个行业，它不管是干哪个，
1: 就是没有
0: 哪个具体的工作啊。你比如说我是当记者呀，当明星啊。当主持啊，当台长啊，哎，是吧？
1: 那差远了，差远了。
0: 还是想希望在这个行业当中工作。那未来可能我是当老板了，哎，当土豪了，哎，当这个王子了，
1: 那就更好了。
0: 哎，但是呢，我依然会在我的有限的。
1: 你都已经王子了，你还当主持人？可以给你的部落的那些，
0: 哎，村里边不就有大喇叭吗？
1: 主持，你都那个石油王子了，你天天给他们主持，他们也必须得听。
0: 你看，
1: 你现在的主持。是人家听众啊、观众，人家觉得有意思才看。
0: 每个人，每个成功的人，我真的这话我说的非常绝对啊，朋友们。
1: 你不要老说绝对的话吧。
0: 我非常绝对，大家觉得这是不对的啊？
1: 是
0: 这话我一定把这话摁死了，说的非常绝对。每个成功的人啊，都有一个当主持人的梦。各行各业，各行各业，他只是没那个条件而已，分大小场合而已。我跟大家再细说说，为什么每个说成功的人都有个当主持人的梦啊？你想想，我们主持人啊，比如说我们这个电视台的主持人干什么呢？就是坐在这个直播间也好啊，演播厅也好啊，
1: 对
0: 啊，跟大家啊聊聊天啊，然后传达，就是各种这各种各样的这些
1: 信息
0: 也好啊啊，这种新的消息也好啊，都有啊。那你看，我说各行各业成功的人，他想有个主持梦什么的，你们在公司也好，企业也好，单位也好啊，企事业单位都好，你们领导给你们开会。
1: 开会啊，
0: 哎，开会，你看为啥？
1: 你认为开会也是主持？
0: 对，这种传播的乐趣，
1: 嗯、
0: 朋友们，传播的乐趣，啊，他就享受这种传播的乐趣。
1: 那
0: 有没有开会说一二三的？比如说今天就说三点，第一点啊，我们是卫生打扫；第二点，这个业绩要提。

0: 高，第三点，然后我们的产能要上升。好，散会，没有吧？有没有这么快速的朋友？是不是都是这种啊？嗯啊，
1: 嗯啊的没听过，都是网络在玩梗，
0: 哎，
1: 现实很少。
0: 现实往往比网络上可能更夸张。
1: 这个我们两个不是一个世界，我觉得。
0: 为啥，朋友们？哎，就是他有个主持人的梦。
1: 哦，
0: 哎，
1: 好吧，我认为那个还是管理了，就是跟主持还是两码事儿。
0: 一个
1: 可能你不太了解我们管理方面的一个。行吧，来，今天的这个周二啊，继续呢来跟各位分享歌曲。啊，我们在抖音里在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如果各位朋友呢有空，也可以来跟我们聊一聊啊。虽然呢这两天天气都不是特别好，就是大家呢如果有一些户外的活动，可能呢会。有点不方便，
0: 是，
1: 但是啊，你会感觉到，只要一个人他心里有热情，只要他有心情，我跟你说，再大的雨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乐趣。
0: 哎，
1: 我是为什么说这个话呢？就是昨天啊，草莓音乐节，其实不止昨天吧，连开三天，其实一直都是跟雨水相伴的。我周围很多朋友都去到了现场，其实你就像昨天也是稀稀拉拉一阵一阵的雨。哇，不要太快乐了。就是你会感觉这个天气虽然不好，但是你要是一个，比如说你心情特别不好，你状态特别不好，就算是给你一个晴天，你依然也是会很多抱怨。
0: 你说太对了，就是这个印证了一句话啊，一句话就心里有海，哪里都是马尔代夫。哎，心里有病，哪儿都是马尔代夫。哎，朋友，
1: 哎呀，你可真是，
0: 这是吧？哲理，这都是。
1: 虽然大部分朋友都翻了一个白眼。但此时此刻杰哥拿起本，哦，刚哥真有才，我要把这句话记下来。
0: 他还得录屏。
1: 对，录屏就不说了，标配，你知道吗？好吧，这个时候呢，我们休息片刻，回来之后接着聊。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2: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1: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2: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1: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
2: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3: 北京时间16:30。
2: 交通领航，
4: 悦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4: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状况。那么今天白天到夜间呢是多云到阴天，20到27度，吹偏东风2到3级。展望明天的天气是多云到阴天，局部有短时阵雨，21到28度。以上资料东莞市气象局提供。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2: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
3: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4: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多一些共振，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3: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友爱路网。
4: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众朋友继续的锁定在我们的畅想1075，
1: 是的，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1: 越听越开心。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朋友们工作了一天，学习了一天，
1: 辛苦啦。
0: 今天呢，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呢，是假期的最后一天，现在基本上也是倒计时了啊。那有很多朋友呢是正在返途的这个途中啊，
1: 是返程高峰、啊，
0: 返程高峰，所以呢，很多道路都是一个拥堵的状态，再加上呢雨天啊，各位朋友要保持一个恰当的前后车距，
1: 没错、
0: 啊。那今天呢，我们的节目就要 来跟大家呢点歌送祝福，让您的旅途呢也不孤单。想要听到什么样的歌曲啊，或者呢我们抖音直播间的朋友想要跟谁啊说点什么心里话呀，都可以记得我们节目的参与方式。
1: 公众号呢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打开抖音。

0: 欢迎输入越听越开心，可以看到我们的视频同步直播啊。那这五天呢，大家也可能是有的时候每天的心情都会很好，但是由于天气的原因呢，可能大家的行程各自安排的也不一样哈。
1: 嗯。
0: 与此同时呢，有的朋友可能在这五天当中也受了点小委屈，也不妨跟我们聊一聊，倾诉倾诉哈。
1: 嗯。
0: 公众号呢就可以找到公众号啊，越听越开心，您的留言直接写到对话框，点击发送就可以了。
1: 嗯。昨天不是五四青年节吗？然后阿佩呢，他就说，我昨天也没有收到有人跟我说节日快乐。
0: 哦，
1: 嗯，但是当我呢把青年节快乐发给某位朋友的时候，他对我说，哥，你快乐吧，我都这个年纪了，
0: 你自己快乐去吧。
1: 我一时无语了，他都叫你哥，然后。嗯
0: 啊，你把当年轻人，你给他发个五四青年节快乐啊！
1: 你还以为
0: 阿佩是个，你看是个很有仪式感啊，很浪漫的这样的一个人。
1: 是的，
0: 这个就是心有什么玩意儿，虎嗅蔷什么玩意儿，那个蔷薇什么的啊，就
1: 心有猛虎，细嗅蔷薇。
0: 哎，你看你还是个文化人啊，你还是个文化人，老虎啊，花啊，玫瑰啥的，他就外边长得跟大老虎似的，哎，内心住个小玫瑰，是吧？所以说呢，他有仪式感，他哪个节都要过。但是朋友，其实不是每个节都要过的。
1: 为啥
0: 啊？
1: 你管得真宽。
0: 哎，其实不是每个节他都要这个，大家都想过的。
1: 嗯，
0: 那就是有的节，比如说新年大家都想过，
1: 嗯，
0: 中秋大家都想过啊，这是因为他有假期，
1: 嗯，
0: 啊，五一想过有假期，
1: 对
0: 啊，有的比如说。还有是特定的人群的，比如说这个重阳节啊，他就是老人想过，
1: 嗯
0: 啊，你说给一个小孩，你说哎重阳节快乐啊，哎，
1: 哪有人会这样啊，
0: 哎，蹦起来给你大嘴巴子，
1: 嗯，
0: 哎，你说那儿童节他就是小孩想过，
1: 嗯，
0: 那对吧，你跟那个老头老太太说是儿童节快乐，哎，
1: 后面这几年啊，你有没有发现儿童节的时候有一个风潮，
0: 嗯，
1: 就是大家会把自己当小孩，
0: 哎，
1: 然后给自己过六一儿童节，
0: 因为他内心知道自己也不是小孩，
1: 嗯，
0: 啊，老大不小了，歪瓜裂枣了。哎，
1: 不是老大不小是个事实，歪瓜裂枣是你在人身攻击。
0: 哎，人生的老帮菜，哎，土已经埋到脑门了，都快
1: 太难听了吧？
0: 哎，你说你过个儿童节，你自己
1: 影响你了吗？
0: 不影响啊。
1: 你为平时怎么说话这么难听呢？
0: 那你为什么不面对全世界说啊？我45了，我也要过这个儿童节呢？你看世界嘲笑不嘲笑你？
1: 这
0: 老天爷都得嘲笑你。所以说你也只能自己过，我就说这不是就是大家广泛的，
1: 嗯，
0: 啊，就是普遍的都想过的一个节，所以说你包括五四青年节也好啊，那可能它也是一个不是
1: 特定年龄，
0: 哎，不是年，就是民俗当中的一个节，
1: 嗯，
0: 所以说这个时候呢，你说我祝你五四青年节快乐，你祝五四青年节快乐，可能你收不到别人的正向反馈，
1: 嗯
0: 啊，或甚至可能没有人祝你这个节日快乐，那不重要，
1: 嗯，
0: 我唯一几次啊受到这种节日快乐是什么呢？
1: 嗯，
0: 有一年我这个。十几岁上高中的时候，那，还过了个五四青年节，因为他这个，
1: 那你是正当年，
0: 哎，当地学校啊，
1: 嗯，
0: 要搞一些组织
1: 的
0: 一些活动啊，
1: 哦，
0: 为了那个让电视台报道一下子，来给我们搞一下子，
1: 嗯，
0: 电视台不报道他都不给我搞，你知道吗？
1: 不，又不是给你一个人
0: 啊，对，就跟我们上电视那群人搞的嘛，
1: 对，
0: 哎，剩下其他的时候呢，其实也没有什么这个节日，就是，他是特
1: 定人群，那你要那么说的话，你每个学校都组织六一儿童节的活动
0: 啊，
1: 那也不是为了什么，
0: 不是为了儿童，因为六一儿童节的时候。我是给大人演出去了，哎，是给下边的领导去看演出去，
1: 是是是，对啊，所以你说这是你高中的时候过的那个，
0: 所以说咱们过节是过什么节，其实过民俗的节，
1: 嗯
0: 啊，民俗节还有一些地区特定节，比如说我觉得广西那个3月3、
1: 哦，是是是，
0: 哎，它也是民俗节，
1: 一个很大型，
0: 但是呢你通过这个节呢，你可以看出整个广西啊，
1: 嗯，
0: 它的凝聚力，
1: 哎，
0: 很多在外的这个广西的朋友
1: 都要，人家都要回老家去，
0: 哎，每年3月3的时候人回去，你村里要对歌的，
1: 嗯，
0: 是开玩笑，村里对歌的，
1: 是
0: 它其实就是一个年一样，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年一样，
1: 哦，对，
0: 哎，你包括
1: 这重视，
0: 对，
1: 嗯，
0: 我们齐齐哈尔有个，就是我老家是齐齐哈尔的，我们齐齐哈尔呢，
1: 嗯，
0: 后期有个节叫什么和平节，
1: 哦，
0: 因为齐齐哈尔有叫和平厂，
1: 哦，
0: 是一个这个老的这个共和国长子啊，那个时候就可以叫长子这种这个老的重型工业厂啊，
1: 嗯，
0: 机械厂，他以这个厂呢就进行了和平节，哎，那整个整个地区的人也很快乐，因为那一天给他放假了，
1: 哇，
0: 有的时候放半天假，有的放一天假，
1: 我觉得就什么叫。过节就首先你说你不放假，
0: 哎，
1: 那还叫什么，
0: 你得让人有时间庆祝这个节日，
1: 哎，那你们那儿还挺厉害的，就是只有当地的人有那么一天假呗，
0: 对，但你跟别的省说我们过和平节，人不听你，
1: 对，人没听过，
0: 嗯，没听过，
1: 那还有什么具体的一些，
0: 哎，那天没啥，就是那天可能
1: 吃饺子
0: 搞演出，吃饺子促促消费呗，
1: 嗯，
0: 但那天就是我小时候还有那天的节日呢啊，
1: 是
0: 那个还有哪儿呢，
1: 嗯，
0: 还有就是我据我所知的 是比如说每一年的夏至的时候、
1: 嗯、
0: 哦，今天就是这个夏至了吧，
1: 嗯，
0: 夏至的时候
1: 立夏
0: 啊，立夏啊，没到夏至呢、
1: 嗯、
0: 夏至的时候你去哪儿呢？你去黑龙江的那个漠河还北极村啊，我忘了，应该是漠河那一带吧，
1: 嗯，
0: 它有个什么呢，有个立夏，就这一天对于当地人来说它就是个大节日，
1: 嗯，
0: 因为那一天的太阳只落山两个到三个小时左右，而且你还感觉还没怎么落山的太阳嘣儿一下又升起来了、
1: 哦、
0: 因为夏至了，所以说它的纬度呢就是可能更那什么呀，它有这种、
1: 嗯、
0: 几昼几夜的这样的一个浅显的一个表现啊、
1: 哦
0: 浅显的一个表现，
1: 是
0: 那天对它来讲它就是个几昼，
1: 嗯所以就是其实节日啊或者说我们过节、啊、我觉得是有它的意义在的，
0: 对、
1: 嗯、
0: 大家为什么这么喜欢过五一、嗯、过十一，
1: 嗯，
0: 放假，
1: 哎
0: 哎，
1: 不是啊，反那我觉得我最喜欢的就是过年。
0: 哎，对，因为放假，
1: 对呀、
0: 啊嗯，放假。
1: 而且在广东过，我是自己觉得过年的时候的那个天气是最好的，不冷不热。
0: 放假的天气只要不刮大风下大雨，我感觉都挺好。
1: 对啊，
0: 只要给我放假。
1: 哦，就是要休息嘛，
0: 那就休息，
1: 对吧、
0: 嗯？
1: 其实你说你那么着的要放假，还不是因为觉得啊、平时工作挺累的，就希望能调整一下、
0: 所以说没有假期的节日吧，大家过起来就你拿什么给他过呢，
1: 嗯
0: 啊，拿什么心情给他过呢，白天上班晚上累的要接孩子睡觉什么的、
1: 嗯、
0: 没有时间给他过，所以说只有放假的节日我觉得才是好节日，你看每年的八月十三号、
1: 嗯、
0: 我就希望他能放两天假、
1: 嗯、
0: 两到三天假、
1: 嗯、
0: 这样的节日就是八月十三号应该定个节日，嗯、
1: 是你可以自己请个假什么的，
0: 对
1: 呀、
0: 啊、每年的八月十三号，
1: 嗯，为啥呢、
0: 哎，我生日，
1: 嗯，
0: 对吧？
1: 你八月十三号过生日、哦嗯、
0: 啊？八月十三号的生日，然后呢，因为这我是闰月的嘛，九月的二十一号再过一把，十月你看十月七号放完假，十月十五号吧，
1: 嗯
0: 啊，再来一场，
1: 哦
0: 啊，这是阴历的，
1: 对。
0: 然后呢，一月如果是不敢过年那两天的话，一月二十号也能放两天假，是最好的几年几个大生日过一过。
1: 我觉得你好不好先辞职得了？
0: 不能停薪留职给我过生日吗？
1: 用不完的假，你可以每天在家躺着，多好啊，对吧？
0: 我真的我就对，所以说我也跟领导说，我说我能不能留薪停职？
1: 哦，
0: 哎，
1: 哎呀，你咋这么智慧呢？
0: 有时候挺忙，过节。
1: 是的，好啊，那我们今天呢，同样是把各位听友点播的歌曲来送给大家，我们休息片刻，稍后见。

0: 孙悟空。你犯天条被压在五指山下500年，可知悔改？
1: 我知道错了，请观音姐姐救我。
0: 以后会有一个人来搭救你，但你要保他去寻觅一部能够解除世人烦恼的宝物，你可愿意？
1: 愿意愿意。那是什么宝物？
0: 那就是传说中的越听越开心。

0: 杨希全刚，大家一起越听越开心。
1: 切记千金不换，快乐无价。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1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50年前，他结婚了。40年前，他有3个孩子，白天上班，晚上忙活一家人的缝补洗涮。30年前，他依然操劳，细密的鱼尾纹爬上眼角。20年前，孙子孙女是他的开心果。10年前，他做事开始拖沓，手边常用的东西也会消失不见。现在他行动迟缓，行为偏执，出门会找不到家。他就是我的妈妈。妈妈老了，我要像爱孩子一样疼着她，宠着她，照顾她。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7: 行车途中好伙伴，
8: 用车路上好帮手，
7: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

0: 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万公里，长的5年或者10万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两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4: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那么首先呢，我们连线一下市交警支队指挥中心的陈警官。陈警官你好。
5: 哎，你好。
4: 陈警官请帮我们介绍一下现在咱们东莞市的一个交通路况信息。
5: 好的。现在主要是拥堵的路段还是高速方面。在广龙高速沙田立交至后街立交路段，京港澳高速虎门至长安路段，沿江高速威远至虎门路段，湖广高速松山湖至龙大互通路段，湖广高速往广丹路往大源互通路段，还有崇广高速崇广互通至东部快速路段，深外环高速平山站往观澜河大桥路段，南沙大桥广龙高速南沙大桥往沙田立交路段，以上路段都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其他路况都是正常的。
4: 好的，谢谢陈警官为我们介绍。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连线一下济四广深高速监控中心工作人员谢凯。谢凯你好。
6: 哎，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4: 现在咱们广深高速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行状况？
6: 目前广深高速的话是双方向后街到后街南互通这一段是车流量大车辆缓行，虎门到五点梅互通这一段也是车流量大车辆缓行，其他路段呢是正常。
4: 好的，感谢谢凯为我们介绍。那接下来呢，我们再继续连线一下交控集团高速监控中心工作人员叶玲。叶玲你好。
7: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下午好。
4: 那叶玲请帮我们介绍现在咱们一个所看到的一个交通路况信息。
7: 好的，G9市广深高速目前广州方向环江往大榄路段呢是车流较大的，缓行约5公里。深圳方向管理中心往十大路段受交通事故影响，缓行约5公里的。楼林互通往大坪路段呢车流较大，缓行约2公里，其余路段是通行畅顺的。我们再来看一下 S29 崇广高速的一个情况。目前深圳方向樟木头栏站往崇广互通的车流较大，缓行约3公里。崇广互通往东部快速路站车流较大，缓行约5公里的。广州方向东部快速路往石牌路段呢是车流较大，缓行约5公里。就是提醒车友朋友们，就是节假日返程高峰车流比较大，要小心驾驶。
4: 好的。感谢叶玲为我们的介绍。接下来我们连线一下 S3 沿江高速监控中心工作人员姚志杰。志杰你好。
8: 主持人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
4: 现在咱们沿江高速是一个什么样的通行状况？
8: 目前沿江高速的话呢是南行往就是深圳方向，威远互通到虎门互通路段呢车流是比较大的，然后还有长安到深圳的街外环的那个互通呢是车流量比较大的，其他路段的话都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情况。
4: 好的，感谢志杰为我们介绍。那么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9: 爸爸我肚子疼。
10: 刚才怎么不疼？一写作业就一堆毛病，快写。
9: 爸爸我是真的疼。妈妈我睡不着，感觉总是不开心，干什么都特别没意思。
11: 不愁吃不愁穿，有什么不开心的？
9: 我上课也听不进去，同学们还总是欺负我。
10: 同学怎么欺负你了？是不是你自己的问题？
12: 这次你们能不能站在我这边？ 身体疼。

0: 后，睡眠障碍，情绪低落，这些不是娇气，很有可能是孩子发出的求救信号。
1: 别害怕，宝贝，妈妈会一直陪着你。
2: 走，爸爸带你去踢球。
0: 远离抑郁，从心开始，共育阳光少年。
3: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
4: ，Play music，
3: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5: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6: Music non stop，
5: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3: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7: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8: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9: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8: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0: 这一首《西楼儿女》啊，是点播给我们抖音直播间杰克的一首歌曲啊。因为其实这位歌手叫海莱阿木嘛，
1: 是是是，
0: 其实也有很多人特别喜欢他的歌曲，
1: 包括我个人也非常喜欢他的这种这个对歌曲的一种演绎。
0: 对，那你。

0: 就特别喜欢可以跟我们就是分析一二吗？
1: 因为从他的歌词，因为海拉姆很多歌曲从他的歌词来讲啊，从他的演唱技巧来讲啊，都能够就是打动我的心，而且这个呢，感觉是一种这个阅历啊的一种沉淀，乃时间的沉淀，阅历的沉淀，包括他这种这个淡淡的这个烟嗓啊，这种这个沙哑的嗓音呢、啊，能够啊，就像一种一个叫什么呢？岁月的磨砂纸。
0: 哦，
1: 哎，把我已经包裹了这无数层啊，这种这个茧子的心呢、啊，一层一层的给我磨漏了，哎，就是让我磨化了，你知道吗？哎，包括你些他的一些这种诠释，包括一些歌词的诠释，我感觉
0: 就什么什么落下，然后呢，那就一直很向往。
1: 但是我爱的人
0: 哦，
1: 他去了西边，
0: 啊。啥异地恋啊？
1: 哎，当年呢、啊
0: 嗯，
1: 你看那西伦，你唱的谁呀、啊？
0: 嗯，
1: 就唱的我所爱的人呐、啊，他在西方啊、
0: 嗯，
1: 咱说呀，坐在那个二层小洋楼上啊。
0: 你这么说，说的人家有点吓人，你知道吗？
1: 啊、
0: 你这，
1: 我们每年我说有这种异地恋的，每年见两次啊，
0: 嗯、
1: 啊，就写信只能写两次啊。
0: 哎呀，就是。
1: 一次是
0: 哎，想就是思念了，是吧？思念化成今天的雨。
1: 哎、一次七月十五，
0: 你看看，
1: 一次四月半，
0: 你看真是啊。
1: 啊，
0: 行吧，反正就是歌曲当中也是寄托着主人公的这种深深的思念啊。好，那就继续。
1: 我想听一首歌
0: 啊，你说说。
1: 何必西天万里遥？
0: 嗯，没有。
1: 啊，那就西游记。
0: 那也没有，
1: 哎，都没有吗？女儿情呢？
0: 女儿情有，稍后给你安排啊、哎。好，那今天呢，回来我们的节目当中的各位朋友也可以继续的来点歌送祝福啊，
1: 没错、啊，
0: 说出您啊、心情啊，或者呢故事都可以来跟我们分享、啊。
1: 来吧，公众号可以找到越听越开心，同时呢在抖音端呢可以找到我们的抖音直播间，也叫越听越开心啊。
0: 嗯，对，当然我们节目呢也少不了东鹏特饮的一路相伴。
1: 哎，开车加班出游熬夜啊，这个就喝东鹏特饮，东鹏特饮的全新产品的均匀。上架包括东鹏大咖摇拿铁、东鹏补水、东鹏气泡、东鹏茶饮，还有东鹏的这个果汁茶、东鹏的港式奶茶、东鹏的备好茶哈等等，欢迎大家呢到各大商超进行选购。那与此同时呢，今天参与到节目互动的朋友，我们依然会抽取微信的朋友送出咱们的东鹏大礼包一份。
0: 嗯，那昨天呢，如果有听我们节目的朋友，大概是有印象啊，我们有一位匿名的朋友投稿呢，跟我们一起聊了聊关于他原生家庭故事啊，就是带给他的一些伤痛。
1: 是
0: 啊，就是简而言之呢，基本上就是说他本来呢是有一个幸福的家庭，然后呢他和他的弟弟，
1: 由于他弟弟的出生、啊、
0: 嗯，弟弟跟他差了十岁啊、
1: 嗯、
0: 就是
1: 弟弟爸爸妈妈的爱可能都在弟弟身上了，
0: 嗯，结果呢他就可能会觉得自己哎没有了这种家庭的关爱、嗯、然后以至于呢自己本来呢有一些你比如说这个抑郁这种倾向，然后呢状态就特别不好。当然这中间呢不是一两句话说的明白的，因为他举了很多的细节。
1: 是，
0: 你比如说呢现在也挺大个人了啊，回家呢家里人对他的那种态度啊
1: 很冷漠，
0: 哎，冷言冷语啊、
1: 哎、
0: 这个夹枪带棒的呀、
1: 嗯、
0: 哎，这么着呢就是过节、啊、为什么今天跟大家说这个故事呢，就是五一节呢很多朋友其实啊要不就是休息、嗯、要不呢就是出去玩了，
1: 总之很快乐。
0: 大部分朋友我们看起来大家都是挺充实的、
1: 嗯、
0: 但这个朋友是在家哭了三天。
1: 哎呀、
0: 啊、那昨天呢整个一期节目跟大家说了这个故事之后呢，你知道吗，昨天晚上啊12点多了他还在给我们
1: 越想越委屈
0: 投稿。
1: 是
0: 啊，就是继续有一些补充的信息，
1: 眼泪就犯哭了三天呢、
0: 嗯、所以呢接下来我们继续来跟各位朋友说一说啊，就是昨天他这个晚上啊、继续呢有哪些话想说啊。
1: 是，
0: 他说呢我突然间想到啊，就是我妈妈和我说当年呢他是因为我爷爷奶奶，但是括号就是外公外婆、
1: 嗯、
0: 就是我是从小习惯叫爷爷奶奶了，说他们呢对他也不算太好、
1: 哦、
0: 主要是我奶奶、
1: 啊、
0: 她呢是一个强势的女人、
1: 嗯、
0: 强势到你不能够反驳她的任何事情、
1: 嗯、
0: 无论对错。那我妈妈呢也是因为对自己的原生家庭的原因啊，才匆匆的就和我爸结婚，
1: 匆匆那些年嘛，
0: 嗯，就生了我
1: 啊，
0: 哦，就等于说是比较闪婚、
1: 嗯、
0: 啊，也不是说特，
1: 他是为了跟家里置气，
0: 可能是或者是为了逃离家庭，
1: 对，
0: 所以就随就可以说是赶紧找个人
1: 接了 啊,
0: 啊，这么回事啊。他说呢，结婚很大的原因就是为了逃离他的家，
1: 嗯，
0: 可是现在。

0: 呢，我觉得我和他也一样，我不敢做出伤害他们的事情，也不敢做出什么伤害自己的事情，因为呢我也是怕他们伤心。然后后面这一段呢，因为有点极端，我们就不播出了啊。
1: 是啊，
0: 然后往后看啊，他说呢，其实呢我家对于我也不算差，因为我从小是吃喝不愁，
1: 现在是你要想吃饱喝饱不是啥大问题，
0: 我都是属于饭来张口衣来伸手，想要的只要不是特别过分的要求都能满足我。其实我应该要感恩戴德了，我应该要跪下来谢谢他们把我养育的这么好。
1: 倒也不至于，当一个人呢，当一对人呢，就是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呢，他打算结婚了，那是他们自己的冲动。但是打算生孩子的这个时候，你要做好一什么准备呢？生下来这孩子就是你的责任，你不要说啊，他这是将来生个孩子他要感谢我怎么着的，你养好他那是你的责任，因为由于你们两个的这种种种的想法，你带回了一条活生生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所以说你的责任就是把他养好。
0: 往后看啊，这不就是可是后来啊，就是一切都变了，我的物质生活依旧是富足的，可是呢我的情感需求就得不到满足，曾经呢满心满眼都是我的爸妈，有了弟弟之后一切都在悄悄的转变。我还记得有一次在我弟好像才几个月的时候，我爸说我心理变态，但是我猜啊应该是我打了我弟或者是其他的原因，肯定是我做错在先，但是那一句话就深深地刻在我心里，我就假装忘记了，会在因为家庭原因难过的时候突然间又想起这句话，然后呢就更加的难过，
1: 那一句话像一根刺一样。
0: 但其实他们对我也真挺不错的，有的时候我也觉得我挺过分的，一个人不能既要又要吧，我有很好的物质生活，就不应该去强求一个二孩家庭的爸妈全部的爱。我妈和我说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他们依然能够从前一样爱我，可是呢弟弟还小，肯定是会分更多的精力在弟弟那儿。我可能接受了吧，

0: 然后呢，你说当时啊发生了一件事儿，自己呢才十三四岁，也是受到了惊吓，啊，整个人都僵在原地，也没有办法思考和移动，就这样，我都没有和爸妈说过一个字，他们至今都不知道当时这件事情的发生。我从来都是报喜不报忧，只说自己在学校过得挺开心的，交了什么新的朋友啊，都是怕他们担心。我记得有一次因为某些小事儿，我有些难过，回家吃饭的时候被爸妈察觉到了，他说你有什么不开心你说出来，大家想办法给你解决。那句话让我没忍住，嘴上说没事儿，眼泪却大颗大颗的往碗里掉。那一刻我觉得我妈好像还是像以前一样的爱我。其实呢，我想要的东西都能得到，比如说手机啊，电脑啊，只要不是很过分的东西，上学的生活费也是同学的翻倍，物质上从来不亏欠我，他们很好。可是为什么还是这么难过呢？甚至是这两年我才觉得我妈是那么的重男轻女，是不是他们默认我就是会对我弟有恶意，甚至他们内心也觉得对我不公平，他们也觉得自己重男轻女，才会觉得我和我弟相处那么抵触呢？也是在写下这段话的时候我才意识到这件事。说真的，我觉得从奶奶开始心里就是有问题的，我妈也有问题，所以我也有问题。抑郁是不是遗传？我真的很怕生小孩，我害怕小孩和我一样经历一样的心理问题，甚至我会变成跟我妈一样的人。我想竭尽全力地保她万事周全，却会不会适得其反，反而让她有心理问题呢？她说呢，我只想享受谈恋爱，甚至像结婚一样一起过日子的状态，但我依旧是非常害怕结婚生孩子，我主要就是会怕变成我妈那个样子，我怕我的孩子会变成我的样子，我也怕我老公会变成我爸的样子。我爸是一个很好的爸爸，但是他不可能是一个很好的丈夫。我怕经历这一切让我的孩子承受，虽然不想承认，我就是因为太过于善良，才会让自己变成一个极度内耗、极度不自信、渴望爱却总是被人玩弄感情的人。我做不到通过伤害别人来减轻自己内心的痛苦，所以只能让自己更加的痛苦。我的心理咨询师曾经和爸爸妈妈聊过我的情况，应该也对他们进行了私下的辅导。那我妈对我确实改变了很多，但是我不知道是因为我太久不住家，不怎么和家里来往，还是咨询师的话起到了作用。只是现在一切又都回去了，所以我只能继续减少和家人的相处，让我自己的内心尽量的保持平静。有的时候其实我也觉得自己矫情，就是这么一些小事儿，就是因为我觉得我妈没有那么爱我了，我就纠结这么久，甚至都不想和家里来往。肯定很多人也是这么想，但是我想说，痛苦也是真实存在的，我没有办法让自己忍着内心的难过回家去演绎出家和万事兴的大戏，我做不到，也不想背叛现在这个无助、心痛、难过的自己。没有感同身受，我甚至没有办法和我对象完全的敞开心扉去谈论家庭给我的伤害，我也没有办法和我最好的朋友去说这些。他的原生家庭令他也很痛苦，我和他说这些真的有一种无病呻吟的感觉。而其他的朋友，那我并不想和他们谈论起这个脆弱的我。在大家的心中，我好像都是那个开朗、性格好、爱笑的人，我也不想脆弱的一面被大家看到，所以我只能来和你们倾诉。也谢谢你们节目，有些事儿说出来真的舒服很多，以前我都是默默地憋在心里，只能在小号自说自话，宣泄一些负面的情绪。但同时我很对不起你们，给你们带来了不好的情绪，我感到很抱歉。
1: 那倒也不至于，
0: 请允许我自私一下，因为我真的已经憋不住了。如果没有这个树洞，我想我真的要回到那个一片黑白的世界了。我依然会积极地去面对生活，不做伤害自己的事，也尽量的控制自己，不让情绪影响身边的人。很难，但是我想试试。再次谢谢你们的节目，现在我的心情已经好多了。

0: 小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

0: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2: 来关注一下最新的交通路况信息，在辽步立交的西向东，由于交通事故导致拥堵800米，东源大道辅道路段的东向西，唐中路到东源大道路口呢拥堵708米，连马路的西向东拥堵579米的一个通行状况。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在商业街的北向南拥堵339米，万道路的东向西，万江银龙路附近拥堵927米，沿西路的西向东目前呢拥堵756米，京深线的北向南目前呢拥堵585米，京深线的北向南金阳路到霸兴路呢拥堵999米。欢迎大家继续锁定畅享1075，接下来为您带来的是越听越开心。

0: 越听越开心，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1: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2: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3: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2: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3: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1: 女士们、先生们，感谢您收听《越听越开心》。本期节目时长为1小时60分钟。
0: 当您打开收音机后，请留意电子设备电量充足，音量大小适中。如有需要参与互动话题的朋友，请在《越听越开心》微信公众号留言。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谢谢。
1: 本节目组全体成员将会伴您度过一个温馨愉悦的快乐旅途，祝您收听愉快，多谢。

0: 嗨，朋友们，17:40啊，欢迎各位朋友继续的回来，我们的越听越开心。
1: 是的，
0: 大家好，我是杨希，
1: 我是全刚啊。
0: 今天呢也是假期的最后一天了。那刚才呢跟大家来同步了一个交通路况啊，就发现呢返程高峰到了，希望各位朋友的都能够按照预期平安到达目的地啊。那上半段呢，我们跟各位朋友呢一起来分享了我们匿名朋友的一个留言，
1: 是
0: 啊，这也是对昨天呢他的一个分享的补充。那我们直播间呢也就此开始了这个热烈的一个讨论，
1: 就是说这个有两个孩子啊是否能够平衡感情的问题。但是大家更多的讨论呢可能会有偏爱，但不会像我们匿名这位朋友一样，就是他已经做到了一个，
0: 就是大家哦举了很多的例子，尤其有一些有二孩甚至三孩的家长，就是自己他们会出来说，你比如说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没有办法做到一碗水端平，大家举了很多的细节都说得特别好，但是我们听起来好像跟这位朋友说的还都不是一回事儿。
1: 他跟一碗水端平也不涉及到了，他完全是把这碗水泼到他身上了已经。
0: 比如说我们有一位朋友啊，他们家这是也是孩子比较多啊，两个男孩一个女孩，然后呢他在跟我们讲一个画面的时候，大家来听一听他是不是特别偏心。他说呢，每天早上他们家吃早餐，只要他的两个儿子醒了，他的脑袋就开始爆炸，因为那两个儿子一直要争着说话，啦啦啦啦就不行了。他说，当我转向看向我女儿的时候，她是那么的可爱，那么的安静，
1: 心都化了。
0: 她就坐在自己的小桌子上，安安静静的吃东西。他不光他是最小的，但他却是那么的懂事儿。一说起他儿子，他哎呀，真是烦死了。
1: 但是其实呢，
0: 但你们说这是偏心吗？我不觉得。
1: 哎，但是我跟你说，其实是这样的，其实这是他的描述，很有可能现实的情况呢，就他的两个儿子确实啊，因为小孩嘛，都叽叽喳喳，小男孩可能愿意说点话，可能那个小女孩呢，在他自己的那个小饭桌上呢，哎，也是把这个饭勺子杵在饭里往四处扬，然后啊哇啊哇的也喊着爸爸，或者是哭哭啊闹啊，这个不是那个不，但是爸爸就爱。就是在他的眼中他美化了一切，哎，我孩子太可爱了，哎呦，这羊饭像天女散花一样，哎，他搁这啊哇啊哇，哎呦我天哪，这不是这个最世界上的百灵鸟一样吗？哎，他心里会美化的。
0: 就是我觉得像你说哈，这位朋友说的，因为家里这个重男轻女啊，他的这个体现的方式，我觉得在他已经是一个比较大的孩子这种年龄，
1: 其实你就是刚才匿名这位朋友，他不光是啊，就不能从说所谓的重男轻女这个角度，我个人认为啊，不是从这个角度来讲的。他现在呢，他面对的问题呢，很多他事实他是改变不了的了。所以说你改变不了很多东西，你只能改变自己了。就事实已经存在。你说一个，比如说他的父母，我不多说啊，可能今年50岁了，你能让一个50岁的人做什么样的改变呢？他已经
0: 改变不了，
1: 对，50年了，他都是这个认知了。他所谓他的奶奶可能70岁了，70岁的人你让他改变什么认知呢？那个弟弟啊，说白了就是那个弟弟呢，他就是个亲戚而已，亲戚关系而已。你指望他，他还指望你，那何况感情还不是那么特别的好啊。那好了。你只能改变的是谁，你现在心里可能有问题了啊，可能难过呀，抑郁呀，等等等等，就是有些表象化的症状，就是已经被医生判定了这个心理的一些疾病问题。那好了，我们由于这个方面导致的，首先我就跟这个家庭别说不联系，那是非常绝对的事儿。人嘛，反正都是感情动物，那能不能适当的离远一点，给彼此一个空间，只做到这个礼貌上的啊一些这个，或者情感上的一些必要的联系，比如说过生日啊，比如说过年呢，做一些必要的联系。那剩下其他时间怎么好好的把自己呀，改变不了，改变自己，我好好的吃药，我好好的让心情变好啊，我做一些美好的事情啊，我做一些喜欢的事情。什么叫美好？就喜欢的事情就是美好的啊。这个身边的这个爱人啊，不管男孩也好，女孩也好啊，比如说你的爱人啊，他是合我心意的，那我就跟他处，好好处。他不合我心意的，哎，你也
0: 我觉得他是特别渴望。就是你有没有一种感觉，就听他的叙述的时候，他又在重复他妈妈当年的那个，就是他很希望能够脱离原生家庭，然后找一个人，然后他最重要的问题是他把希望寄托在这个人身上，希望他能给他一个他理想当中的那种美好的家庭。
1: 哎，那你得长个老不洗澡，哎，能够包容你四十几岁的。
0: 不是这跟那个没关系。
1: 我
0: 就觉得
1: 我知道、他其实想要一个相对温暖，他一种依靠感吧。就人都是其实孤独的嘛，男人女人都是孤独啊，他希望有一个那个靠山。这种靠山不是说那个有权有势的靠山的，希望有个人能他依靠。那他说他也怕生孩子，怕生完孩子将来孩子长得就是会像他这样，他会变成他妈妈那样。我跟你说有百分之不能说百，他觉得60%的可能会的。对，有的东西真改变不了，就是你觉得我已经做得很好了，但是某一刻你耐心其实慢慢你发现没有了啊，慢慢发现你就变成了你爸爸那样。哎，对，你最讨厌的。会的，因为你接受的教育那就是你的教育观了，是你传递给下一代教育观。除非你有非常好的一个什么呢，认知啊，这种社会行为认知也好，社会认知也好，就是你已经完全改变脱胎换骨了，然后你才能说啊，我的下一代跟我的整个原生家庭做到切割式的那种。
0: 反正我觉得听下来呢，比较棘手的问题反而是我感觉就是你把希望就是觉得我现在特别不好，然后呢我找这个人他就能带我改变我现在，我觉得这个是很危险的。
1: 对，
0: 因为你现在基本上是一个这种溺水的状态。
1: 对，
0: 你很多东西你看不清楚，然后你要是随就是不能说随便吧，就是说你而且把自己的人生希望寄托在别人身上，十有八九会失望的，
1: 不可靠
0: 啊。那你就会再被闪了一下子。
1: 对。
0: 然后刚才直播间里面就有人说到他的原生家庭的这个物质层面，是的，我相信啊，就听到这一段的时候，

0: 也有不少朋友就会想，哎呀，那你给我提供物质基础就很好了嘛，就是你对不对，感情这些东西它不一样，那他每个人在乎东西可能不同。
1: 我你当年那个电影那个抓娃娃，他表现一点挺对的，那个抓娃娃就是那个老大是富养的，养废了，养个老二穷养嘛，其实那电影挺恐怖的，
0: 刷个副本。
1: 对，但是你想那个老大在电影当中表现的啊，管爸爸要钱也好，爸爸什么好，他不是那么，不是说浅显的要个钱，他去想要个关注
0: 啊，对，就是缺爱
1: 啊，缺要个爱，
0: 嗯，
1: 要个对别人对他的这个认可啊，
0: 嗯。
1: 但是我们要不到的时候怎么办呢？就是也这么大了啊，也这么大了，那怎么办呢？就刚才你说的，不要靠别人，靠自己，
0: 嗯，
1: 先把身体调理好，先把心情调理好，
0: 嗯，
1: 然后做一些让自己快乐的事情啊，在能力范围内。
0: 你说啊，现在就是家里面这种两个孩子的，你因为精力有限啊，然后呢，因为这个重男轻女啊，种种原因，然后孩子长大，我觉得他那个弟弟也未必感到很开心，因为从小到大，他姐有的时候可能很，
1: 就在这种，
0: 他弟弟也很难受啊，
1: 对，
0: 对不对？然后我就想起来以前有部电视剧叫《家有九凤》。这什么意思呢？他有九个孩子呀，
1: 啊
0: 九个女儿。你看那个老太太，我觉得她那个一碗水可是端的挺平的，除了九个女儿之外还有九个女婿呢，
1: 十八个人。
0: 他们家一过年得分好几桌，就讲他们家里面这些事儿，当然事情很多，但是这个老太太作为他们家的这个管家也好，主事儿的也好，她拿现在的话来说，她就是三观很正，
1: 嗯，
0: 当年呢，就是这个也是一个年代剧啊，就是大家饭都吃不饱呢，就家里面有可能稍微有个穷的这个女儿，
1: 嗯，
0: 哎，然后呢条件特别差的那个，
1: 嗯，
0: 然后大家就看不起她嘛，就会欺负她。老太太怎么样呢？她就会出来做这个主，
1: 哎，
0: 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些剧情吧啊，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啊，当然这种呢是超级智慧的人，就是他在面对一大家子的时候，每个人心里面都有自己的不平衡也好啊，都有自己的这种啊心里的这种巨大的动荡也好，他怎么样去平衡一个大家族。但是我们现在呢，虽然说人口没有那么多了，就这么几个人，但是由于自己本身也是不是很健康
1: 快乐
0: 啊，所以他就没有办法，他说起来核心就没有那么稳定，
1: 是
0: 自己都还想不明白呢。
1: 你看，所以，嗯，但是你说你刚才说那个什么家有九凤那个老太太，她是就是你说对了，她是年代剧，
0: 是，
1: 但是她年代在哪儿呢？是那个年代的人过来的，
0: 嗯，
1: 那个年代人打小吃苦啊，
0: 对，
1: 然后什么事都经历过呀，
0: 嗯，
1: 所以说呢，她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呢，她是能够游刃有余的，
0: 嗯，
1: 啊，给你解决掉了，
0: 嗯，
1: 那现在我们这个。比如说我们这些八零后啊也好啊，七零后啊，八零后啊，九零后啊，他有的东西他没有经历过，他没吃过那么多。说实话，你照四零后、五零后，我们的爷爷奶奶、爸爸妈妈那一辈的，你吃的苦可太少了。
0: 哎，你要这么说的话，会不会是因为就是当时我一个家庭里面就多子多孙，
1: 嗯，
0: 我必须要团结，且我只有这一条路可以走
1: 啊，对，
0: 这样我们家才能活下去。
1: 对，
0: 但是现在不存在了。
1: 那个时候人生孩子是一种什么呢？是一种为了什么生的？
0: 嗯，
1: 是一种为了怕，
0: 嗯，
1: 为了恐惧而生。
0: 嗯，
1: 恐惧什么？恐惧吃不饱。
0: 对
1: 啊，恐惧这个没有劳动力。
0: 嗯
1: 啊，恐惧我受欺负。
0: 对 对
1: 啊，那个我就记得。小时候总会听说啊，就是一些外来户，我们那儿东北很多人闯关东啊过去的嘛，这个那所谓的是外来户什么户呢？就是大家都是外来户，
0: 嗯，
1: 只不过开始这波人是团结的，
0: 是
1: 啊，最后呢你后来
0: 反而日子过好了，
1: 过好了，然后后来有几个，嗯，其他地方过来，因为你人单势薄啊，
0: 嗯，
1: 啊，你很多东西
0: 会欺负你，
1: 就是会欺负，嗯，人就是这么回事，他一定会欺负你，
0: 人多别人就不敢欺负你，
1: 哎，对，
0: 嗯，
1: 你要你一下，你像那个有一年那个剧叫《闯关东》，什么老
0: 那
1: 个
0: 也是经典，
1: 朱氏家族，
0: 嗯，
1: 人家家啊人丁兴旺的是吧，那就不欺负你，但你要人单力薄，他一定就是欺负你的，
0: 嗯，
1: 对不对？
0: 对的，
1: 嗯，
0: 所以说你看现在就是大家都是比较独立，然后呢我也不是说离了谁活不了了，
1: 是，
0: 所以呢有一点事儿，这个基本上就很难去经过什么，
1: 对，所以说现在就是人呢就是又遵从了个性，
0: 嗯，
1: 啊，遵从了内心，
0: 个体，
1: 哎，个体，
0: 嗯，
1: 注重了个体，但是呢却忽略了过度的尊重个体吧，他就忽略了这个责任，
0: 嗯
1: 啊，就是生孩子就是个责任啊，朋友们，你就从就刚才我们匿名的朋友，他说有了弟弟十年了，相差十岁，我就算 20年吧，啊，或者10年吧，那你十年。

0: 并且你尊重自身了啊，你要了这个小朋友了，那可以没问题。但是你对另一个呢，你是否有这个打算呢，计划呀，啊，或者是否有更好的心理的一个承受啊，就是我有了小的，那我对大的啊应该怎么办呢，
1: 嗯，
0: 应该怎么对他呢，你或者你怎么对他说呢，啊，有了弟弟之后我对你的爱不会少，但你的行为又是怎么做的呢？
1: 哎，所以说你看当家长嘛也很难，哎，自己一大堆事儿，平时上不上班啊，有没有生活的压力，经济的压力啊，然后孩子们到了一定年龄了又各种各样的心理波动，你都得管呢，啊，哎，就是你正常的大家就是这样子过来了也就还好，你要遇到我们这个匿名的朋友，你看看都已经抑郁了是吧，这个也是
0: 这匿名朋友，你有什么心事啊，有什么想说你就跟我们聊啊，
1: 对，
0: 然后呢这也不存在什么感谢不感谢的，我们节目存在意义就是这样，给大家带来点快乐，
1: 嗯，
0: 啊，通过你的故事我们聊一聊呢，可能你也会心情好点，心情好点不就多了一点点快乐吗，
1: 嗯，
0: 一样的啊，
1: 对的对的，哎呀，反正我觉得总有一刻，或者总有一个时间，你就会意识到说，哎呀，这个无论是什么情况下还是得靠自己，
0: 对，
1: 多去想办法怎么样自己帮助自己，
0: 可能我们的年纪比你稍微可能大那么几岁吧，
1: 嗯，
0: 就是但也不是说爹味儿啊，就大几岁吧，反正从多这么几年的情况走过来看，
1: 靠
0: 自己
1: 都靠不住，
0: 靠谁都靠不住，
1: 因为我是害怕你到时候寄予太高的希望，
0: 对对对，
1: 比如说你现在的这个伴侣，那你说万一他要是啊，比如说哪天啊跟就是失去耐心啦，或者是怎么样了，你这不是又
0: 抓空了，
1: 对呀，啊，你本来你的状态就不好，
0: 是，
1: 所以这个事儿要想清楚，就是比如说我现在我们啊在一块儿
0: 对
1: 挺开心的，那就可以，你不要给他赋予太多附加的那些，
0: 鸡蛋不要投在一个篮子，
1: 啊，不是，那我不是这个意思，
0: 哎，我是这个意思就是人是一方面，人是一方面，伴侣是一方面，兴趣爱好是不是一方面呢，
1: 嗯
0: 啊，你的一些自我的一些调节是不是一方面呢，
1: 嗯，
0: 啊，你包括旅游是不是一方面呢，朋友是不是，就是所以说靠一个靠不住，但你有多条腿走路的时候，我发展了兴趣爱好啊，然后我又有了很多的这个友情，然后我又喜欢了一些这个比如说旅游啊，能够缓解我内心，啊，通过这种方式，所以说呢最后千言万语吧，希望你快乐，但是万语千言呢，也祝有情人终成眷属，好吗？
1: 好了，假期就结束了，希望大家的假期愉快，明天我们继续越听越开心。
2: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3: 北京时间17:55，
4: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5: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4: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1: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0: 湾区在线，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2: 走进大湾区，倾听新世界。大家晚上好，呢度系大湾区之声、香港之声为你并机直播嘅湾区在线，我系泽峰。
3: 晚上好，我是海欣。今日是五月五号星期二，以下是今日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对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揸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李强作出批示。
3: 习近平总书记俾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的回信，在广大青年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将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
2: 一季度我国 GDP 超过10,000亿元的省份数量达到13个。
3: 全国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旅客发送量突破1亿人次。
2: 横琴口岸、拱北口岸车道将同步启用擦脸智能通关系统。
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警告中东战事对全球经济冲击可能加剧。
2: 以下来听详细内容。
3: 5月4日16时40分许，湖南长沙浏阳市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车间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湖南长沙浏阳市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揸紧搜寻失联人员，全力救治伤员，妥善做好善后等工作，要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同有关部门要深刻吸取教训，

0: 盯紧压实安全生产责任，揸好重点行业领域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确保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揸紧核清人数，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严防次生灾害，妥善做好善后工作。同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肃处理。当前正值劳动节假期，国务院安委办要督促各地引以为戒，进一步加强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工作，严防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湖南省以组织力量全力做好伤员救治和现场处置等工作。
1: 在五四青年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国青年五四奖章暨新时代青年先锋奖获奖者代表回信，向全国各族青年致以节日祝贺，并提出殷切期望。总书记满含深情、温暖人心的回信在广大青年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将总书记的嘱托化为奋进动力，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展现昂扬风采，贡献青春力量。来听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在回信中说，你们牢记党的嘱托，扎根科技创新、乡村振兴、社会服务、为国戍边等基层一线，以实干担当书写无悔青春，展现了新时代中国青年自信自强、昂扬向上的良好风貌。总书记的勉励令广大青年感受到巨大的鼓舞与振奋。2013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中国石油工程建设有限公司第一建设公司电焊首席技师裴先锋。
3: 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的肯定让我们倍感自豪，也深感肩上的责任和使命。我将以回信精神为指引，坚守技能报国初心，立足岗位精研技艺，锤炼本领，深耕施工一线，以实干攻克技术难题，以匠心锻造大国重器，同时带动更多的青年走技能成才、技能报国之路，用实干担当为制造强国建设贡献青春智慧与汗水。
2: 2018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吉林大学体育学院教授毛大正。
4: 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让我备受鼓舞，倍感温暖，倍增动力。这不仅是对我们的肯定，更是对广大青年的殷切期望，为我们奋进前行指引了方向。青春因奋斗而闪光，使命因担当而厚重。我会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坚守初心，顽强拼搏，迎难而上，带动青年追梦奔跑，为国争光，以实际行动为体育强国建设贡献青春力量。
2: 西藏农牧大学植物科学学院作物学专业研究生次仁央中。
5: 每逢五四青年节，习近平总书记都会把目光投向青年，让我们内心充满温暖与力量。我们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乡村振兴的重要指示，练好基本功，深耕特色产业、乡村文旅等新边富民产业，更好地服务西藏的经济社会发展，帮助乡亲们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在广袤乡村书写无悔的青春答卷。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希望你们胸怀远大理想，此志拼搏奋斗，带动广大青年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立足各自岗位，不断创造新业绩，在新征程上贡献青春力量。大家表示，回信的字里行间无不凝聚着总书记对新时代青年的信任与期望，谆谆教诲，殷殷嘱托，催人奋进。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上海无束空间大模型创新生态社区党委书记张允。
6: 去年四月，总书记考察魔术空间时勉励我们年轻人要怀爱国之心，立报国之志，增强国之能。这次在回信中，他再次对我们提出殷切期望，希望我们广大青年胸怀远大理想，矢志拼搏奋斗。我们将牢记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个人奋斗同国家前途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0: 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全力推进大模型创新生态建设，用实打实的科创成果践行科技报国的初心使命。
1: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副主任医师秦琦。
2: 总书记回信催人奋进，15开局之年，我将坚定理想信念，牢记医者使命，把个人成长融入健康中国建设大局，立足临床与科研一线，笃行不怠，矢志奋进，以实干精进诊疗技术，服务患者，聚力科研攻关，勇攀医学高峰，以青春之力守护人民健康。
1: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清华大学数学系教授刘正伟。
3: 15规划纲要将量子科技纳入未来产业，我深感使命在肩，就像总书记所说的，青年建功正当其时，奋进新征程，我将勇担使命。
1: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获奖者，广东省广州市公安局警务技术支队副支队长赵健。
4: 总书记的回信为我们履职尽责、勇担使命指明了前进方向，我将深耕技术主业，练就过硬本领，站稳人民立场，持续推动科技创新赋能公安实战，牢牢守住公平正义这条生命线，矢志不渝，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为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中国贡献青春智慧。
1: 2026年度新时代青年先锋获奖者，甘肃省文勤院仲林公益发展中心负责人仲林。
5: 把个人理想追求融入到党和国家的事业之中，青春才最有价值。15开局之年，我将牢记嘱托，矢志拼搏奋斗，继续扎根沙漠，治沙护绿，把树种好，带动更多年轻人把个人追求融入国家生态战略与发展大局，以久久为功的实干，在沙漠深处书写青春担当。
1: 2026年度中国青年五四奖章集体，国铁西安局物流中心、西安国际港营业部丝路清风青年团队成员韩冰燕。
6: 今年是15开局之年，青年建功正当其时，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的回信精神为指引，把青春理想和国家需要紧紧连在一起，扎根国际港站一线，护航中欧班列，让中欧班列在这条丝路通道上跑得更稳更快，为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贡献青春力量。
7: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8: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7: 湾区在线，
9: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10: 湾区在线，关注其他消息。近来各地陆续发布今年一季度 GDP 数据，截至目前31个省份 GDP 数据已全部发布，总量上共有13个省份 GDP 突破1万亿元。广东、江苏和山东继续稳居前三位，增速上15个省份跑赢或持平全国 5.0% 的增速线，西藏、山东、浙江、上海和北京位居前列。聚焦城市，一线城市表现尤为亮眼，上海、北京双双突破1万亿元，广州增速创近5年新高。今年31省份一季度数据呈现区域分化特征，15个快于或与全国增速持平的省份主要位于东部地区和中部地区，16个慢于全国增速的省份主要位于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西部地区中，西藏、甘肃、四川和青海4个省份增速超过全国增速。总体来看，东部地区整体经济增速快于西部地区。在增速分化的情况下，一些省份排名亦发生变动。江西 GDP 超过陕西，升至全国第14位。一季度江西 GDP 8573.5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5.0%。陕西 GDP 8457.62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0%。重庆超过辽宁，排名第16位。今年一季度重庆 GDP 7923.4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5%。辽宁 GDP 7788.01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2.8%。贵州超过山西，上升至第21位。今年一季度，山西 GDP 5709.49亿元，按不变价格计算，同比增长4.2%。贵州 GDP 5867.43亿元，按不变价格计

0: 选同埋增长4.7%。聚焦到城市，随住南京4月29日公布2026年一季度经济数据，今年一季度 GDP 前十成席位敲定。今年一季度广州 GDP 达7988.88亿元，重庆为7923.49亿元，广州超过重庆，重回全国 GDP 第四成。成都、南京与排名居其前的苏州、武汉的 GDP 差值仅100亿元，具备继续缩小差距甚至反超的可能性。排名第十一名的宁波和第十名的南京差距亦不大。数据显示，除了重庆 GDP 增速为4.5%，南京为5.5%，其余八个城市 GDP 增速都是5.6%以上，均明显高于全国平均水平。总体睇，呢啲城市唔单止总量靠前，亦保持咗较高嘅增速。今年一季度，广州以6.0%嘅增速位列四个一线城市之首，亦系其时嘅五年首次同时跑赢全国同全省增速。北京、上海嘅增速为5.9%，深圳增速为5.8%。其中，上海实现近五年嚟一季度最快增速。北京、深圳均高于上年同期和上年全年。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土开发与地区经济研究所综合研究室主任贾跃翔表示，一线城市经济的良好势头对全国整体发展具有显著的风向标作用和外溢效应。一线城市通过推进创新链、产业链跨区域融合互动，辐射带动其他地区加快发展，形成梯次发展、区域联动的发展体系，不断释放我国区域空间回旋余地带的优势，将区域发展梯度差加快转化为高质量发展新空间，有利于形成多中心支撑、多层次联动、网络化发展的体系，增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韧性。
1: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日公布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数据显示四月份中国大宗商品价格指数为132.1点，环比上涨1.7%，同比上涨20.2%。从指数运行情况睇，受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四月份指数继续上扬，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
0: 记者从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了解到，昨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2038.3万人次。自此4月29日五一假期运输启动以来，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17亿人次，运输安全平稳有序。今日铁路返程客流继续攀升，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2300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2225列。从铁路12306车票预售情况睇，今日热门出发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成都、上海、杭州、武汉、西安、重庆、深圳、郑州。热门到达城市主要有北京、广州、上海、成都、深圳、武汉、杭州、西安、郑州、南京。南宁至广州、北京至上海、成都至西安、上海至北京、沈阳至北京、武汉至上海、西安至成都、太原至北京、广州至南宁、呼和浩特至北京等热门区间客流集中。各地铁路部门积极应对返程客流高峰，统筹利用运力资源，全力保障旅客平安有序返程。其中，国铁广州局集团公司在广深地区往返潮州、汕头、湛江等热门方向加开旅客列车707列。
1: 记者今日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到，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3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器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阶段性重大进展。海南液化天然气接收站一期工程已建成投运2座16万立方米液化天然气储罐，二期工程新建3座22万立方米预应力混凝土全容式液化天然气储罐。目前二期工程项目总体进度接近一半，预计将于2027年全面建成。建成后将新增4亿立方米的储气能力，储气调风能燃料的投资意向书签署仪式今日举行。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表示，相比传统化石航空燃料，可持续航空燃料可减少超过80%碳排放量，是航空业绿色转型的重要新燃料项目。

0: 他说未来香港特区政府会持续深化粤港合作，加强政策对接、产业共融，推动更多绿色项目落地，服务国家实现双碳目标，共创大湾区绿色新篇章。
1: 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今日发布2026年第一季的本地生产总值预先估计数字。根据预先估计数字，香港2026年第一季本地生产总值较上年同期实质上升 5.9%。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表示，香港经济在2026年第一季强劲扩张，录得近五年来最强的季度增长。展望未来，香港经济增长前景仍然正面。
0: 内地五一假期最后一日，恰逢第139届广交会闭幕。记者从白云边检站了解到，本届广交会以来，截至今日零时，白云机场口岸共保障出入境人员超114万人次，同比增长14.5%。外籍商贸客商成为口岸客流增长核心主力，口岸出入境外国人超54万人次，同比增长20.8%，刷新广交会同期口岸客流历史纪录。据白云边检站统计分析，本届广交会期间，外国客商往来频繁，兼顾商务和文旅的人员占比大幅提升。白云机场口岸查验持停留期在10日以上签证、临时入境许可入境的外国人，占入境外国人总量近50%。白云边检站执勤九队队长汪洋：
2: 本届广交会期间，白云机场口岸入境外国人来源覆盖全球191个国家和地区。除马来西亚、韩国等传统主要客源国外，澳大利亚、印度尼西亚首次进入客流来源国前十位，俄罗斯、英国、加拿大籍人员增长显著。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跨境人员往来服务保障，为中外经贸人文交流、粤港澳大湾区高质量发展筑牢口岸保障。
1: 记者从珠海边检总站了解到，五月七号起，珠海边检总站同澳门治安警察局将在横琴口岸联合一站式车道正式启用擦脸智能通关系统。与此同时，拱北口岸一站式车道亦将同步启用该项便民新举措。届时，符合资格的驾驶人员经上述口岸通关时，无需出示实体出入境证件，仅需通过指纹与人脸双重生物特征识别，即可快速完成边检查验。为保障新措施平稳有序推进，珠海边检总站提前组织开展了模拟联调测试、实车通道验证测试、实车全流程压力测试、车道试运行等工作，累计通行车辆21万多辆次。数据显示，车道擦脸智能通关效率较之前提高了约10%。
3: 湾区观察。
0: 五一假期，一大批劳动者积极投身大湾区建设一线，在15五开局之年挥洒青春汗水，加快重点民生项目施工进度。近日，新建广州站至广州南站联络线工程项目密集传嚟接报，一标工区建成号盾构机成功突破掘进3000米大关，二标西朗隧道三山柱井主体结构顺利封底，为后续施工打好基础。假日期间，国铁广州局广州工程建设指挥部专人现场盯控，并依托智慧建造中心构建数字化管控。

0: 嘅关键工程之一。项目各标段抢揸施工黄金期，多点开花推进建设。北二环高速是广州北部交通大动脉，串联广州、深圳、佛山、东莞等粤港澳大湾区主要城市，是区域内高效联通的重要交通干线。项目建成后，将大幅提升国家公路运输大通道的通行能力和服务水平，有效缓解现有路段交通拥堵情况，提高区域运输效率。在深圳宝安的南方医科大学深圳医院二期项目建设现场，约800名建设者奋战一线。据了解，项目已全面转入室内精装修及配套设施安装关键阶段，预计2027年6月竣工。项目建成后将新增医疗床位1400张。这个假期，佛山南海大沥东秀双柱地块项目工地热潮涌动，来自中铁隧道局的1400多名建设者抢揸施工黄金期，全力冲刺主体施工关键节点。该项目是佛山市首批国家专项借款支持的城中村改造项目及南海区深入实施百县千镇万村高质量发展工程的核心民生工程。项目建成后，将打造成集住宅、商业、教育、休闲于一体的现代化综合社区，为广佛同城发展注入新动能。
1: 新鲜资讯，权威报道，
2: 立足大湾区，连接你我他。
1: 湾区在线，
3: 每日傍晚一路同行。
4: 湾区在线，关注国际方面。伊朗媒体5号援引伊朗官方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话，美军袭击的不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快艇，而是两艘载有乘客的小船，袭击造成船上5名平民乘客死亡。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援引这名消息人士的话讲到，针对美军声称击中6艘伊朗快艇，伊朗方面的调查显示，入侵美军袭击了两艘从阿曼海塞卜港驶向伊朗海岸载有货物的小船，美军向其开火并摧毁了船只，导致5名平民乘客遇难，美方必须为其罪行承担责任。消息人士还说，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任何作战舰艇都未被击中。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4号对媒体说，伊朗当日向美海军舰艇以及受美军保护商船发射多枚巡航导弹、无人机等，美军随后击沉6艘伊朗小型船只。
0: 美国总统特朗普4号接受美国广播公司采访时，似乎有意淡化伊朗当日袭击商船和阿联酋的后果，并未明确说明这些行为违反美伊停火协议。针对所谓伊朗向阿联酋发射导弹和无人机一事，特朗普说绝大多数导弹和无人机都被击落。特朗普当日早些时候接受福克斯新闻频道采访时威胁称，如果伊朗在波斯湾或霍尔木兹海峡附近向美国船只开火，将被从地球表面抹去。阿联酋库查伊拉媒体办公室4号发布声明称，库查伊拉石油工业区当日遭一架来自伊朗方向的无人机袭击而起火，造成3名印度籍人员受伤。阿联酋国防部当晚宣布，防空系统当日成功拦截来自伊朗方向的12枚弹道导弹、3枚巡航导弹以及4架无人机。据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广播电视台报道，一名伊朗军方消息人士说，伊朗没有预先策划任何针对库查伊拉石油工业区的袭击计划。相关事件是美国军事冒险行为的结果，美方应对此负责。
4: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MF 总裁更奥尔基耶娃4号在出席美国智库米尔肯研究院举办的会议上表示，如果中东冲突延宕至2027年，且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将进一步加剧对物价和经济增长的冲击。更奥尔基耶娃说，中东战事持续意味着 IMF 此前对今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至 3.1% 和通胀升至 4.4% 的预测已不再合理。他警告，虽然长期通胀预期依然稳定，金融条件没有收紧，但如果冲突继续，这些可能发生改变。更奥尔基耶娃说，如果战事持续到2027年，油价达到每桶125美元左右水平，预计将会出现更糟糕的结果，通胀将会升高，通胀预期亦将不可避免地脱锚。
0: 世界卫生组织4号发布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相关

0: 通报显示，目前船上已出现七个病例。根据现有信息和以往对病毒的了解，公众面临的总体风险较低。世卫组织四号发布的最新通报说，该机构二号接到红迪厄斯号上有乘客发生严重急性呼吸道疾病并出现死亡病例的报告。截至四号已报告七个病例，包括两个经实验室确诊的汉坦病毒感染病例和五个疑似病例，其中三人死亡，一人病情危重，另外三人症状轻微。所有患者的发病时间介于四月六号至二十八号之间，症状表现为发热、胃肠道不适等，甚至迅速发展为肺炎、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和休克。另据世卫组织流行病和大流行病防范与预防部门代理主任玛丽亚·范克尔克霍夫四号的视频通报，红迪厄斯号目前停泊在佛德国附近海域。他表示，在采取消毒和其他防疫措施期间，乘客被要求留在各自舱房内，以降低感染风险。佛德国医疗人员一直在度为船上乘客和船员提供支持。世卫组织正在度和佛德国和荷兰政府以及邮轮运营方合作，将患者转移到荷兰救治。据范克尔克霍夫介绍，汉坦病毒是一类由啮齿动物携带的病毒，可导致人类患上严重疾病。汉坦病毒感染在世界上很多地区都有发生。接种受感染的啮齿动物或其尿液、粪便、唾液等而感染。汉坦病毒的人际间传播较为罕见，但以往疫情中曾出现密切接触者之间有限传播。
1: 各位，以上就今日湾区在线的全部内容，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追求照进现实沙都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8: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这是孩子们眼里的劳动儿歌，这是四川北川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劳动歌，这是丽江纳西族的劳动欢歌。这是刘三姐故乡的采茶劳动山歌，每一个人都为劳动而欢欣歌唱，每一个人都分享劳动的丰收喜悦，祖国的美丽色彩因你而丰富多彩，致敬每一位劳动者，充满希望，美好前行。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0: 好嘅，睇睇天气方面嘅情况，今日夜间阴天间多云，局部有阵雨。听日咧为多云间阴天，午后咧局部会有阵雨嘅。最温度28度，最低20度，相对湿度介乎65%-90%之间，吹东南风嘅2-3级。展望6号晚8点到7号晚8点，天气系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者雷阵雨啊。23度-30度，而今日嘅全市24小时嘅空气质量指数 AQI 咧系46，冇首要污染物吓，咁啊空气质量系唔错嘅，优秀嘅。以上资料咧系由东莞市气象局提供嘅。
5: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7: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6: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OK， 睇睇呢个中数交通路况吓，我哋见到主城区方面啊，关注以下嘅路段：江南中路东向西啦，江南东路附近1.02公里嘅拥堵，并且2公里每个钟嘅速度嘅话咧，稍为偏慢少少吓，可以兜路兜兜路啦。咁啊，同时见到管长路嘅南向西啦，洪福东路到翠峰路都系咪摩嘅，有条1公里左右嘅车龙仔。东风南路南向北啊，流花桥到呢个东风路亦都系1.53公里嘅阻滞。咁同时睇到北黄公路方面。北向南方向，从 Y531 到东城中路都是1.4公里左右的一个塞车，这些路段的速度都咪摸紧，都是5公里以下每个钟的速度，所以我建议大家可以的话稍微兜兜路。好，看完主城区，看全城，全城反而还好，没什么太多塞车的路段，大家可以放心行驶。以上路况数据是由百度地图提供的。

0: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颗的快乐，含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分干季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1: 当城市连上蓝牙，
2: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Come on，
3: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Ready Go，
2: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3: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2: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0: 塑造完美线条，展现自信风采吗？
1: 想要健康饮食，享受美好生活吗？让我们来做你的专属身材管理伙伴吧，
0: 带你探索科学健身与营养奥秘，
1: 让你在轻松愉悦中拥有理想身材。
2: FM 107.5
1: 管理好身材，让我们一起迈向更美好的自己。
3: 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我们今天的管理好身材，我是代班主持燕青。问这个钟数，可能有些朋友还没吃饭，去吃饭的路上，但有些朋友呢、就已经吃完，甚至是在吃着。所以我觉得在广东地区的一个饭点时间呢、不是很规律。可能从5点多开始就已经有一部分朋友开始可以吃饭，跟着慢慢到了8点9点都有人吃饭。所以我觉得未必不是一个好事，因为我们可以错下风，是吧？好啦，咁啊，讲到食饭嘅话咧，其实大家都会慢慢注重健康，系嘛？首先咧喺饮品当中吓，而家好多一啲嘅年轻朋友啦，都会知道我饮饮料要无糖或者减糖或者30%-50%嘅糖，唔饮唔甜，系嘛？系啦，大家有咁嘅意识吓，知道食得多糖唔系好事嚟嘅，系咪？但系咧，我哋喺饮料当中减糖，但系餐食当中，大家有冇发觉？我哋嘅餐食好似越嚟越好食。

好似越嚟越醇厚好味噃。嗱，话俾大家听啊，喺我哋嘅餐食餐饮当中，嗬，好多时候堂食食饭餐厅都会见到我哋嘅送菜当中，不知不觉加咗啲。加多了糖，应该咁讲吓，因为点解咧？亦都有一个资深厨师同我透露吓，咁最近咧同行都好中意喺菜入边放糖，因为你咩菜系都好吓，好似只要喺咸味嘅菜肴当中加啲糖嘅话咧，诶，佢个味道好奇怪，更加醇厚啲，食客特别中意咁。诶，咁就出嚟啦！无言间，我哋喺呢度减到糖，可能怕喺嗰度加到糖都唔知道吓。所以喺呢个过程当中，嗱，今日啦，燕青话俾大家听，特别有一啲想控糖减肥嘅朋友小心啦。跟住落嚟呢啲菜有可能系高糖嘅菜，嗱，大家去点餐嘅时候，可能怕真系要小心啲吓。究竟有咩嘢咧？先盘点一下先吓。当下最受欢迎的菜大多数都加了不少糖的，其实譬如咩糖醋排骨的糖排在前面，糖醋里脊，是不是这些全位这个长三角那边很多，是吗？还有鱼香肉丝都加了糖，宫保鸡丁、糖醋鱼、可乐鸡、红烧肉、咕噜肉、荔枝肉、西湖醋鱼、番茄炒蛋、烧茄子、照烧鸡排，同埋呢个泰式鸡丸、奥尔良鸡翅，好多好多，总有一款你中意嘅系嘛？但系呢啲可能怕往往都加到唔少糖，你都唔知喎。首先仲有咧，睇翻烤鸡烤肉嘅时候，腌制嘅时候，往往佢就已经加咗糖喺度等佢入味噶啦。因为加糖之后咧，佢烧出嚟、烤出嚟嘅味道咧会更加浓，颜色更加重，会更加诱人。所以唔好睇佢好似诶，佢啲叫做烧烤汁系咸噶，冇咩糖喎，佢腌嗰阵就已经有了。好，跟住好多朋友就话，我食落去咸嘅嘢应该冇咩糖啊？唔系噶，譬如我哋中意食嘅一啲嘅料理当中啊，泡菜、酱菜，话俾大家听，呢啲都同样加咗好多糖，因为咁样做之后咧，同样多嘅盐就显得冇咁咸，然之后就会食得特别多啦。原来是这样，因为这些都要用很多盐去腌，大卫都中和它没那么咸的情况下，其实加了不少糖。好，还有带甜味的酱，当我们的一些菜式当中需要配搭一些酱食的时候，譬如什么甜面酱、番茄酱、梅子酱、蛋黄酱、千岛酱、蜜汁芥末酱、沙茶酱等等，这些都是带甜味的，其实它都加了不少糖在里面的。然之后睇喺日韩风味嘅小菜吓，咩韩式嘅泡菜、海苔、日式海藻，仲有日韩风味嘅土豆泥。唔好意思，佢哋都加咗好多糖，因为佢哋都系甜的。仲有好多主食亦都俾糖攻陷咗。嗱，某啲品牌嘅面点之所以受到大家欢迎，系因为佢其中放咗糖，好入口。譬如咩嘢炸柳馒头系嘛，哇咁甜，肯定中意食噶啦。咁啊，仲有一啲嘅小窝头，都系甜嘅。仲有广仁红豆卷都系甜嘅，粟米饼又系甜嘅。虽然食落去可唔系淡淡嘅甜味吓，好容易让我哋放松警惕，认为佢一款健康主食。但系你喺唔觉得嘅过程当中，我哋嘅糖，我哋嘅呢啲嘅甜食就会慢慢接近你的生活，所以真系唔可以睇小呢啲啊！好啦，好多朋友就话，咁我日常生活当中一唔小心食多咗糖，点算啊？咁嗱，我哋稍微休息阵间先啦，好冇？翻嚟嘅时候咧，话俾大家听啊，日常生活当中唔小心食多咗糖嘅情况底下，点算？咩叫做食多咗糖？其实咧，我哋会有个数据喺度噶吓，只要喺数据之内，我觉得还算 OK。如果超过咗嘅话，可能真系要小心啲。特别咧，有部分朋友咧就系一个体检之后有三高嘅人群，甚至已经因为咧三高而导致有某些嘅一啲慢性病啊，或者个朋友更加要注意吓。咁当然啦，我觉得所有嘅疾病都系预防为主，平时我哋尽量可以嘅话就少。由少盐少糖，健康饮食，清淡饮食，可能更加长命啲，更加令我哋嘅身体更加健康啲，系咪？

好啦，同时因为我哋嘅五一假期嘅特别版，所以今日嘅管理好身材空中服务站，one more two more，我哋只能够咧睇住我哋嘅回放，跟住老师去做运动吓。咁啊，喺听日开始我哋恢复正常嘅情况底下嘅话咧，我哋老师亦都会继续嚟到我哋嘅东莞电台嘅视频号当中直播，同大家去分享更多嘅健身嘅信息吓。当然呢个时候咧，亦都要感谢咧东莞市体育彩票管理中心对我哋节目嘅大力支持。

0: 健康的身材是最好的礼物，让我们一起努力管理好自己的身材吧。
1: 学会身材管理，享受健康与美丽。
2: 继续翻嚟管理好身材，我系代班主持燕青，系啦，咁啊，继续翻嚟嘅时候咧，当然要话俾大家听吓，喺我哋日常生活当中，咩叫做多糖咧？食得太多糖咧，点叫做超标咧？咁吓，其实睇翻吓，日常生活当中唔少嘅小零食啊，同埋小菜肴啊，吓，都会令我哋咧就觉得好好食，但系咧，我哋一唔小心就会食到颇多嘅糖吓。嗱，睇翻5%的糖咧，系唔可以提供令人满意的甜味嘅，所以大家觉得好食的时候咧，就已经唔止5%的糖啦。而8%的糖咧，大受欢迎吓，认为口感还算可以。至于我哋平时食的点心啊、饼干之类的食品咧，要想等佢食出正常的甜味的话就要加到15%-20%的糖。所以你觉得呢些糕点好食的话，就存在它起码有15%-20%的糖。好，仲有我哋嘅酱油入面嘅糖吓，同埋料酒入面嘅糖。但系加一壳料酒、两壳酱油，糖嘅总量咧仲系好有限嘅吓，大家唔使惊。咁啊，厨师咧大壳大壳加嘅时候咧，先系恐怖吓。如果每日食300克加糖嘅菜嘅话，再加埋200克加糖嘅淡甜主食，即系熟嘅时候嗰个重量吓，就可以轻松食入去30克嘅糖。嗱，喺我哋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同埋世界卫生组织提出，一日最好将糖嘅控制量喺25克以内，哇，30克已经超标噶啦，最多唔可以超过50克。咁而家咧有咗加糖嘅菜，其实25克嘅份额早就已经超过晒。喺咁嘅前提底下，我哋就要更加谨慎咁选择我哋嘅饮料啊、小零食啊，咁最好唔好再搭配埋咩嘢甜食啊，同埋嗰啲带甜嘅饮料啊，咁啊。仲有就系唔好话健康饮食，譬如100克嘅酸奶当中，我哋已经有8克嘅糖喺入边，因为酸奶冇可能唔加糖噶，真系饮唔落去吓。因为我记得上次去新疆咧，就食一就谂住，哎呀，健康不加糖真的吃不下，一定要加些糖酸奶，没办法。再加上一个面包和一份的雪糕，不好意思，50克的限额早已经超标了。所以其实有限的，我发觉很多朋友会不会就说，哎呀，计呀计呀，我每天都超标，怎么算啊？所以呢，在这里看来的话，可能怕我们的菜式入面大面积的增糖是真的影响到，所以我们不要贪口感，有时真的要健康。为什么说要自己煮东西吃就是这样，有时时不时出去吃餐就没什么问题。好，看回菜肴大面积增糖其实有害处，有哪些害处呢？首先引入了添加糖，增加了血糖控制的负担。糖尿病人在出面就餐的时候，即使不吃主食，血糖都会升得很犀利。一方面刚才讲的菜入面有少量的土豆啊，有少量的芋头啊之类的含淀粉的食材，再加上刚才讲的添加的糖，加起身就好几十克的碳水化合物。另外一方面，现饮通常马拉松式的就餐，是不是一碟到一碟，是不是餐后是没办法及时起身来移动的，所以饭果坐低起码2-3粒钟，跟着没有运动的消耗，血糖都冇话就会接然而然咁样疯狂飙升吓，咁所以喺嗰刻嘅话咧，佢会居高不下，瞬间居高不下吓。好，第二个增加咗食物嘅热量，却冇增加咗维生素同矿物质嘅量，嗱呢个亦都好致命嘅，呢个就会导致咧降低咗食物嘅营养素嘅密度啦。好多人饮完鲜奶嘅时候咧，都好惊加糖吓，喺食菜嘅时候咧，却系好少注意入边加咗糖，所以喺呢个过程

0: 当中嘅话，我哋即系个意识要做好咗吓。反而饮酸奶，你唔加糖，你点饮得落啦？系咪啊？但系菜入边系咪真系可以唔加咧？我觉得可以嘅。我比较中意食白灼嘅菜，连油都唔加。好，第三，增加盐嘅摄入量。加糖之后人对咸味的感知力是会下降的，所以那些甜咸口的菜肴含盐量会比没有加糖的菜更加高，所以你看看，不单止大量糖加了，大量的盐都吃下去，饭后会觉得很颈渴。这件事就是说不一定是味精惹的，就是你大糖大盐惹的，所以不要什么都赖味精，因为有时很多商家没有味精，但是它很重口味。第四，会促进美拉德反应，增加促盐物质。大家都知道美拉德反应是就是我们蛋白质的氨基酸带来的氨基加上糖带来的这个碳基加在一起，你说会引起个什么反应呢？就会产生更加褐色的更加香的味道。这些香的味道其实会引起炎症的反应，很多烧烤啊炸物啊就是这样。好，第五，菜肴味道太浓，落得到饭吃得多几碗，这样再配这些淀粉质，你说你的热量摄入是不是特别多呢？还有使食客对这个自然风味的感知力会下降，因为全部都被浓味包裹了，我们对菜本身的味道已经吃不出它天然的味道了。所以我为什么喜欢呢？就是低油低糖即是白灼的菜，就是因为这样你才可以吃到它本身的菜味嘛。现在很多外面的话都会给糖下去，糖水下去煮，加点盐水下去煮，你这样哪吃得菜味呢？是不是？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要有意识这样去说，一定要选择一些点菜的时候低盐低糖低油的菜，这样可能怕会对我们身体更加健康。当然一个星期吃那么少几餐问题不大，满足一下自己的口欲，但你说餐餐是这样，餐餐超标，你的身体顶不紧我，是不是？好了，休息一阵回来再跟大家一起分享。
1: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2: 北京时间19:00，
3: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4: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3: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5: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6: 一口气爬到山顶，快喝东鹏补水啦，别脱水了。
7: 哇，水分一下就补回来了。
6: 对呀，东鹏补水啦，快速补充电解质。
8: 红灯停，绿灯行，我是交通小精灵，守交规，保畅通，安全出行听一听。
9: 交通小精灵来啦，
10: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进入秋冬季，大雾天气多发，能见度较差，极易发生车辆追尾事故，交通安全风险增大。所以呢，各位驾驶员出行要注意安全，车辆灯光的正确使用是确保雾天行车安全的重点。在雾天行驶时，驾驶人应该将近光灯、前后雾灯全部开启，如果雾气非常大，还可以将双闪打开，切记不要使用远光，因为远光呢是向上方照的，射出的光线被雾气慢反射，会在车前形成白茫茫一片，开车时反而什么都看不见了。此外，可以间歇地使用雨刮器，把风挡玻璃上因为雾气而凝结的小水珠刮干净，以改善视线。大雾天气下的能见度降低，人的视线也缩短，驾驶人能够观察到前方的距离也随之缩短。因此，除了要控制车速之外，还要保持合适的安全车距。《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机动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能见度小于2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60公里；与同车道前车保持10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100米时，车速不得超过每小时40公里；跟同车道前车保持50米以上的距离，能见度小于50米时，车辆就近出口驶离高速或进入服务区。由于大雾能见度低，没有办法准确地分辨车距，行车过程中切勿随意地变更车道超车。如果必须要变更车道，一定要看好后视镜，转向灯打开的时间长一点，让后车能够有足够的时间看到你。超越车辆时，适时地按喇

0: 发，从左侧呢低速绕过。
1: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2: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3: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贝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贝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4: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我哋一齐睇睇最新嘅我哋交通方面嘅情况吓。咁啊，首先睇睇主城区，头先系冇咩塞车嘅路段喺全城方面。而家再嚟刷新下，还算可以，系咪大家都翻晒嚟咧吓？咁我喺后台见到啦，微微姐姐听紧节目，系咪翻嚟的路上啲？系同我打个招呼咧，真系啊！好啦，咁啊，呢个全城冇咩塞车嘅路段，睇睇主城区先吓。主城区嘅话咧，主城区有几个路段要关注一下嘅。北黄公路方面，北向南喺大黄洲桥到东城中路吓，1.01公里嘅拥堵，速度慢嘅2公里半个钟。新石大路方面，西向南石大路附近1.15公里嘅塞车，未到3公里每个钟，偏慢少少吓。虽然车龙唔长，但系咧，我觉得喺主城区入边有咁嘅小车龙又咁慢嘅话，都要注意吓。好，东城中路南向北，而家系东城路到银竹路有1.4公里嘅塞车，5公里每个钟左右吓，所以咧少少立落啦吓，我觉得可以兜路都系兜兜路咯，主城区比较容易兜路啲嘅吓。好，咁啊呢个咧就系呢个时间段嘅路况信息吓，有最新嘅路况，大家可以咧通过我哋嘅4921075个报料热线及时话俾我哋知。以上路况数据系由百度地图提供嘅。
5: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6: 当然知道，宁停三分保平安，不抢一秒惹祸端。红灯绿灯，灯灯是令，弯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红灯？
6: 我。
5: 请问您知道酒后驾驶吗？
6: 当然知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司机一滴酒，亲人两肋，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酒驾？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7: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比赛，超速只在一念间，悲欢离合两重天。
5: 那请问你为什么超速驾驶？
6: 我
5: 道理谁都明白，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皮，免得啪啪打脸。守法驾驶，文明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8: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9: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
10: 我要
9: 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8: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11: 爸爸妈妈，
12: 爸妈，我回来了。
9: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8: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13: 我想我大抵还是不服输的，素日里总爱与那附近马甲线较劲，旁人劝我说，那些个藏在衣服里的玩物，你说有便是有，大可修图批制，何苦日日苦练如此较真。这世人向来是喜欢自欺欺人的，奈何我生性固执，有便是有，无便是无，那是撸铁人成功之徽章，岂是 P 图哄骗他人之玩物。罢了，我相信只要跟着 FM107.5 的管理好身材，我定能拥有健康好身材。

想拥有完美身材又不想出门，来管理好身材就对了。在这里，我们通过广播加视频，带你足不出户，轻松开启运动之旅。无论你是新手还是健身达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跟着我们的节奏，随时随地在家锻炼，快乐又高效。FM107.5，管理好身材，一起向好身材冲刺吧！

继续翻嚟管理好身材，我系代班主持燕青吓，咁啊，琴日同今日啦吓，会两日代班，听日咧微微姐姐会回归噶咯。好，咁啊嗱，今日我哋讲个话题咧就系，我哋虽然喺饮料当中吓，而家都知道控糖啊，尽量少啲糖啊，半糖或者三分糖啊，咁但系咧，大家意想唔到啊，我哋点菜嗰下，无意间啦，我哋啲菜越嚟越好食，原来系加咗糖噶吓。咁好多朋友就话，点解啲师傅一定要用糖加落去咧？而家咪好多代糖嘅，用代糖嘅话咪唔使加咁多啲糖咯。嗱，话俾大家听，用呢个糖醇同其他甜味剂嚟代替呢个糖煮嘢得唔得咧？系唔得嘅。点解？一方面用糖醇类煮菜系唔可以真香真色嘅，我哋厨师用佢系因为希望呢道菜式大家中意食，大家满意，系要增加佢香味同埋着色靓，系嘛？佢啲代糖系做唔到嘅，因为糖醇唔可以产生头先我哋呢个上一 part 讲嘅美拉德反应，即系话佢唔可以令我嗰个叫做食物变成焦糖嗰啲颜色，佢唔得吓，所以用唔到佢。另外一方面咧，其实糖醇你唔好话佢冇糖，其实食多咗都未必好，因为之前咧有研究结果就话吓，一啲嘅糖醇食多咗啦，会强烈增加啦血栓嘅一个风险，过多嘅糖醇咧会促进辐射同埋扰乱我哋肠道嘅菌群嘅平衡，嗱呢个就唔好嘛。咁所以咧，世界卫生组织早已经咧发布咗报告，就话甜味剂系唔可以帮助预防肥胖同埋慢性病啊，所以大家唔好轻信吓，亦都唔好期待话用咩神奇嘅嘢可以解决我哋中意食糖有害嘅呢个问题，只能够管住嘴啦吓，迈开腿啦。所以咧，以后点菜嘅时候咧，我哋要求就要减盐减油一样，同时都要减糖，唔好放咁多糖，或者唔放糖。譬如食个青菜，可唔可以同佢讲话唔好炒啦，灼白灼青菜都唔得啦。我哋一齐嚟努力啦，将改变呢个咁重口味嘅嘢吓。咁样样，首先我哋所有菜肴啲风气就会越嚟越好，唔敢加咁多糖。其次嘅话，对我哋身体都有健康好啊嘛，咪。同埋咧，我哋可以多运动啊吓，食完之后咧运动多啲啦。咁我觉得咧，现代人咧，可能平时真系比较攰，压力比较大吓。咁啊，摊头嘅时候咧就希望攰腰痰，唔想喐系嘛。但系其实你越唔想喐啦，就越有问题。你发觉啦，越中意运动嘅朋友咧，觉得运动唔系一种负担，反而个运动会咗之后会更加轻松吓。好咁啊，同埋咧，中意旅游嘅朋友一样吓，佢会觉得旅游咧会俾自己带嚟更多嘅愉悦感。所以喺五一假期，有冇啱啱去完旅游翻嚟嘅朋友？有咧，我相信都会有啊，因为我朋友圈咧刷到好多朋友咧都话，呢段时间过去玩啊，非常之开心吓。咁当然啦，亦都有部分朋友好似燕青咁，要守喺工作岗位度嘅，或者甚至有部分朋友，譬如我哋高考嘅学子们啊，呢段时间肯定玩唔到噶啦吓，佢哋都会系好勤力咁样去备考当中吓，但系咧就唔好过分嘅紧张咯，我觉得吓，有时咧就系、是、反正已经系备考咗咁耐时间啦，放轻松有可能成绩更加好吓，咁啊为此嘅话咧，其实咧你嘅爸爸妈妈们咧都提前同你哋安排好晒啦，因为咧我专登喺6月12号啦，有个为我哋高考学子啱啱考完试就可以去放松嘅一条线。亦都是因为有家长要求到的，所以呢刚刚考完试就去玩，玩完之后刚刚大概8日回来了之后就放成绩单，成绩单出来之后可不可以有一段的忙碌时间，所以这个时间刚刚好的。这几天都有很多人来问，所以有兴趣的朋友都可以在东电台微信公众号发送燕青，然之后燕青水的青加我微信来了解一下。当然就是广电团在这两个月都颇为之多的团期，都可以加我微信一起来了解。好啦，最后尾要分享几个好嘢俾大家吓。首先第一个咧就系母亲节就快到啦，咁啊分享咧就系一份小礼物送俾我哋嘅妈咪，并且性价比高，亦都对佢身体好啊，唔使话买啲衫啊咩嘢，佢会话你口上面就话哎呀都唔等使嘅，但有可能的确未必买到个心头好。第一个，第二个咧就系妈妈都系咁噶啦吓。咁但系呢份嘅礼物嘅话咧，买到佢虽然口头上有可能嘴硬就哎呀使乜买啊，但系佢最后尾会食，因为对佢身体好吓，营养好食嘅一个食补嘅礼盒，肯定唔会出错。嗱，今日推荐俾大家就系我哋嘅中华老字号福牌嘅阿胶固元膏啦，我哋系正宗嘅牛肉牛皮啊。牢皮是熬制而成的好阿胶，添加了核桃和

黑芝麻，一啖咬落去系非常之软糯香甜，口感好丰富。一盒足足200克，咁啊有40片，四盒官方嘅旗舰店咧系要买到122蚊嘅，但系因为我哋母亲节嘅活动搞特惠，四盒俾大家个秒杀价，唔破100蚊有走99蚊，吓，仲送啦礼盒、礼品袋，吓咁呢个价格真系好实惠啦，无论自己食定话送爱人、送妈咪都非常之合适啊！大家可以攞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嚟睇一睇佢吓。经常吃阿胶的朋友都知道了，量产阿胶口感比较差，手工虽然好吃但是价格又贵，所以今天推荐这款的阿胶固然膏是我们中华老字号的福牌阿胶出品的，原料就是来自阿胶之乡山东东阿啦，每一片阿胶都是古法做手工制成的，所以品质有保证。同其时除了阿胶之外，我们讲有黑芝麻核桃，这些是非常补身体的，口感也好，不会硬骨骨。今天推荐给大家，因为首先老字号，其次嘅话价格非常之合适，99蚊四盒到手，仲有两个精美嘅手提袋，送人自用，高档有品质，实惠又贴心。所以大家咧快啲攞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喺后台发送订购两个字，记得系订购两个字就可以买到啦吓，提前买咯，母亲节到咯。好，另外讲一讲就是大家很喜欢的，当然我们刚才讲的吃少点糖，是吧，我们在这么多的零食品牌当中，其他没有一些叫做品牌的，可能怕里面加了多少糖的分量，它都不知道标不标准，所以我们现在尽量，因为价格好透明噶啦，好与唔好一分钱一分货，所以咧我哋尽量拣啲咧就系品牌吓，并且咧我哋而家做活动，品牌做活动系咪放心买先吓？好，讲紧乜嘢咧？天气越嚟越热，大家都拒绝唔到啦，冰凉冰爽嘅雪糕系嘛？不过提醒大家，夏天食雪糕咧，唔好净系睇价格，一定要拣品质同口感好嘅，系咪？好，咁今日咧介绍俾大家系索菲亚雪糕，一款咧藏住惊喜嘅雪糕。首先先讲我哋嘅资深时代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蚊鸡左右一支，足足75克，推荐俾大家系酸奶桑葚口味嘅，用嘅 HPP 高压嘅冷杀菌嘅桑葚原浆，原浆仔细听好吓，系新鲜嘅原浆直接制作成嘅，咬落去你会实实在在食到果肉粒嘅味道，满口都系桑葚嘅鲜醇，仲有酸奶苹果味啦，添加咗咧就系天然嘅苹果泥，再配埋咧好 Q 弹嘅椰果，所以系非常之酸甜清爽吓，夏天食真系非常之正。好，跟住落嚟啦，就系颜值同口感相在线嘅，我哋嘅分金记系列啦。最特别就是它配了我们落扣的保鲜盒，吃不埋不紧要，密封好放在冰箱就 OK 了，下次吃依然原汁原味，干净又方便。其中香草柠檬味和生牛乳含量高达 38%， 还选用了就是意大利的百年老厂的香草柠檬酱，知道的朋友都知道它是冰淇淋雪糕的香水，一啖咬下去解锁高级感，并且还有抹茶味，三分苦衬托着七分梅金，入口非常之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抹茶空一定要冲冲冲，喜欢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不要错过我们的威化系列，我们的威化是自己烤的，不是出面买的，所以香酥不发硬，一口哇就酥脆到不得了，并且也有生牛乳和顶级的稀奶油，可以说鲜味直接拉满，堪称鲜奶口味的天花板。新出了我们还会有抹茶的威化，更加绝了，抹茶味非常之纯甘香，发挥到极致，特别就是压低了一些抹茶刚才说的苦味，所以不喜欢吃苦的朋友都不要紧，你买它都会觉得放心买，因为你的口感非常之正。最后给大家推荐就是我们宝藏的大碗系列，有朗姆葡萄干和生牛乳芝士以及提拉米苏三种口味，每一款都是 我们老顾客的无限回购的心头好，非常之绵密丝滑的口感，纯而不腻的味道，吃过一次再都忘记不到了。索菲亚雪糕用的非常实在，口感也是非常之抗打的，好吃不将就，不理你是自己哎呀 口比较上想吃些东西，比较上解解我们的这个口感，还是说全家分享都没问题，都是非常之 nice 的。任选套餐，再赠大家3支的索菲亚绿豆冰先，所以朋友快点在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两个字，雪糕两个字，快啲落单咯！

即系因为我哋好多一啲嘅活动嘅东西咧，过咗这个村里面有这个店吓，咁啊过咗时候你再揾就真系冇噶啦吓。趁住佢而家仲有活动吓，同埋咧，我觉得可以放喺雪柜度啊嘛，咁啊大家都可以咧买一买试一试，的确系大品牌有保证。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19:30，
0: 交通领航，
2: 跃动飞扬。
0: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2: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0:86，
4: 两列复兴号列车成功交会，
3: 是惊叹世界的发展成就，
4: 世界纪录。
3: 9:83，
5: 苏炳添领先，
3: 是惊艳人类的体育精神。10天，
4: 中国抗击疫情
3: 是突破极限的生命壮举。
4: 火神山是中国速度，更是生命的希望。
3: 10年，
4: 中国向
3: 解救气壮山河的人间奇迹，
4: 全面胜利。
3: 103次，长征系列运载火箭零故障发射，中国航天逐梦宇宙苍穹。中国速度，是跨越时空的变革伟力。中国速度，是举世瞩目的众志成城。从改革开放启程，向民族复兴进发。以中国速度，领跑世界步伐。
6: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2: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7: 好的，19:32，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路面上的通行状况。在东宝路南向北，从管道路到主山大井头路拥堵645米，缓行40米。环城南路东向西，从管长立交桥到雅园跨线桥这块是拥堵959米，缓行441米。珠三角环线高速北向南，管张立交桥附近拥堵2.12公里，缓行498米。庆丰路西向东，从石碣金沙路到石碣庆丰中路拥堵83米，缓行272米。茶园路西向东，彩虹路附近的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324米。民丰路西向东，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573米。温竹路西向东，从温州路到大唐边路当前是缓行路段，缓行671米。继续来关注银丰路西向东，从运河东三路到管泰路拥堵117米。文华路西向东同样也是缓行路段，缓行505米。再次提醒各位，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做到安全驾驶，文明驾驶。以上资料由百度地图交通大数据为您提供。
8: 在生活的喧嚣中寻觅于宁静，让文字的清泉淌入心灵的田野。欢迎来到阅读时间，这里是文学的港湾，是思想的盛宴。每一页书都是一扇通往新世界的门，每一段文字都在诉说着岁月的故事。此刻让我们翻开书页，沉浸于墨香之中，共享阅读的美好。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好的，时间来到晚间的7:39，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频率，关注畅享1075啊。每天晚间的19:30到20:30，为您送上的阅读时间，我是今天的主持人旭峰，也欢迎各位啊继续跟随旭峰的声音，我们一起在文字的海洋当中自在的遨游。那今天晚上为您推荐的文字呢，名字叫做《你所相信的就是你的命运》。年轻的时候呢，我们总以为命运为每个人写好了剧本，幸运的人常和好事相伴，而命苦的人总会遭遇不幸、霉运和失败。其实后来才发现啊，生命的轨迹从来不是命中注定，而是由自己的想法和心心念念造就的。你相信什么，就会选择什么样的路，这也就决定了你会创造一个什么样的未来。所以今天晚上为您推荐的这本书是老舍的《古书异人》。这本书当中描写了普通人面对命运起伏的时候如何挣扎抉择的故事。他们同是身处底层的异人，有人认定自己身份卑微，不可能出头，便放弃了人格尊严，一步步走向堕落。有人则抱着靠本事吃饭的信念，主动寻找机会，顾全了家人，挺过了难关。麦基曾说，一个人相信什么，他未来的人生就会靠近什么。你的信念会不自觉地带领你按照预言去说话行事。所以无论陷入何种困境，只要你相信光明，心中有希望，你认准的生活总会到来。我们一起来分享这本书。1938年，古书艺人方宝庆带着全家逃难到重庆，在一家破旧的旅馆落脚之后，他一刻也不敢停歇，就开始四处奔走。一家子的生计都在他肩上扛着，他必须尽快了解当地的曲艺行当，把书场重新开起来。在一家茶馆，他遇上了老朋友唐四爷。唐四爷正发愁找不到活干，听说方宝庆要搭班子，就让女儿秦珠来唱戏。方宝庆知道秦珠唱功一般，但是为了大家都能挣口饭吃，还是应承了下来。谁知唱了第一场，两人就有了分歧。秦珠的心思根本不在唱戏上，她浓妆艳抹，穿戴花里胡哨，在台上眉来眼去，专门去取悦男人。唐四爷觉得这是个发财的好门路啊，竟然怂恿女儿当暗门子。可是方宝庆只想正正经经地唱书，看不惯这一套。两人争执一番之后彻底闹翻了。于是唐四爷很快就另立了班子，只不过呢做的多半是工人消遣的暗娼生意。起初确实赚了一些钱，可是秦珠整天和那些抽大烟的厮混在一起，烟瘾越来越大，最后竟被抓进大牢。唐四爷花了大价钱才把人保出来，他心疼这笔钱，又鼓动秦珠找个有钱人嫁了。恰好有个跑运输的老板大金牙在黑市上卖货，发了一笔横财。在书场里听了几回书，他就被秦珠迷得是神魂颠倒啊，这正中唐四爷的下怀。他狮子大开口，又要车又要钱，恨不得把女儿呢卖出个天价。可是好景不长，大金牙呢只是把秦珠视作玩物，很快呢就抛弃了她。唐四爷也抽大烟，败光了家底儿，一家人穷困潦倒，连饭都吃不上了。而方宝庆和养女秀莲呢，一直是本本分分的唱书，凭手艺吃饭。机缘巧合之下，他们收到了爱国话剧团的邀请，进剧团唱书，不仅有了稳定的收入，还被更多人认可。听过一句话，人不是没有选择，你可以为自己寻找各种借口，对生活低头，也可以迫使自己

创造更好的生活。是的，人这一生要面临着无数的选择，而每一个选择都会决定我们人生的走向。选择沉沦，就会被黑暗吞噬；选择逆流而上，就能达到希望的彼岸。无论前路如何，都要选择清醒面对，坚强而行，才能够越走越稳。

朋友们，春夏潮搭大牌 T 恤来了，今天上新的是 MLB 生肖马年限定款，百分百重磅纯棉面料，软糯亲肤不扎肉，吸汗透气不缩水，经典胸口小标搭配 NY 标骏马大印花，潮酷街头风拉满，

0: 另外，该款设计是宽松落肩版，男女同款，甜酷百搭。最最重要的是很显瘦，170斤内轻松驾驭。官方旗舰店正常售价要418元，今天电台福利价只要139元。而且我们还有 MLB 棒球帽，只要99元，放心购入。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就可以薅大牌福利了。
1: 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
2: 毛泽东28岁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成为建党领袖之一。
1: 提前起。
2: 周恩来29岁组织领导南昌起义。
3: 8.1起义胜利。
4: 准备的怎么样了？
5: 准备好了。
2: 邓小平25岁组织发动百色起义。
6: 我叫张方圆，今年22岁，是京沪高铁复兴号上的一名乘务员。
7: 我叫陈启亮，今年27岁，是科大讯飞研究院的一名研究人员。我所在的团队正致力于在人工智能和智能语音领域的不断突破。
8: 我叫韩先云，是一名90后大学生村官，正在为美好乡村建设和实现精准扶贫贡献自己的一份力量。
2: 共和国缔造者们的20岁，点亮了民族的希望。今天，20岁的年轻人们，正以青春之名，续写强国之梦。
9: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0: 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9: 我们用声波编织4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0: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11: 交通音乐广播。
0: 好的，19:52继续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为大家送出好东西啊。除了这些暖心的文字之外，还有更多的好物送给你。母亲节呢就快到了啊，想给妈妈送上一份贴心的礼物，营养好吃的食补礼盒呢肯定不会错啊。今天给大家推荐的是这款中华老字号福牌的阿胶固元膏，正宗驴皮熬制的好阿胶，还添加了核桃和黑芝麻，一口咬下去呢，香甜软糯，口感丰富啊！一盒是200克，足足有40片，4盒官旗售价是122块钱，但是今天咱们的母亲节特惠，4盒秒杀价，只要多少钱呢？只要99块钱啊，还送精美的礼袋，这个价格呢真的很实惠啊！不管说是自己吃啊，还是送爱人送妈妈，都非常的合适啊！您现在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来搜索东莞电台，在我们的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儿，就可以先薅一波福利了啊！经常吃阿胶的朋友呢都知道，量产的阿胶呢口感是比较差的，手工的虽然好吃，但是呢价格贵啊。那咱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款阿胶固元膏是中华老字号福牌阿胶出品，原料来自阿胶之乡，就是山东东阿。每一片阿胶呢都是遵循古法手工熬制出来的，品质是有保障的啊。那除了阿胶之外呢，里边的像黑芝麻，还有呢这个核桃仁等等啊，这都是选用上好的食材，经过科学的配方比例，把这些食材的营养呢成功的融入到一片片的阿胶膏里面，一口咬下去满满都是料，还有丝丝的胶感在嘴里化开，口感更加的丰富啊。那今天给大家推荐的福牌手工阿胶固元膏是中华老字号，4盒官旗售价122块钱，但是呢咱们的今天母亲节特惠，4盒只要99块钱，还配送2个精美的手提礼袋啊，高端是，而且高端有质感，实惠又贴心。所以呢各位赶紧拿出手机，打开微信搜索并关注东莞电台微信公众号，您在后台呢发送订购这俩字啊，就可以下单选购了。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00。

0: 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两字即可下单。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0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欢迎光临强哥临时工厂，有请二位参加消防逃生演练。
5: 放心，俺们可是
6: 狗熊岭消防志愿者。
7: 发现火情，首先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拨打119报警求助。
4: 我来。
7: 撤离时弯腰低头，保护口鼻，避开浓烟，冷静迅速地找到安全出口。
4: 在那
8: 儿，跟上俺。逃生路线既要快更要安全，
7: 不要贪恋财物，逃生要紧。
4: 耶，成功。
9: 王头强，消防逃生演练要定期举行，
7: 要防范于未然，不能懈怠。
4: 放心吧，强哥我一定靠谱。

生活是一场漫长的旅行，书籍则是途中最美的风景。在阅读时间，我们漫步于文学的小径，邂逅那些触动心灵的文字，它们或是温柔的低语，或是激昂的呐喊，每一句都承载着作者的灵魂。让我们在这一方天地，用文字治愈心灵，用阅读点亮生活。

好的，晚间的20:06，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依然是阅读时间。旭峰呢，为您推荐的是老舍的这本《古书艺人》。我们说回到方宝庆和秀莲，秀莲呢是一个让人心疼的孩子。7岁那年，方宝庆第一次见他，病病歪歪，又瘦又脏，他心生怜悯，把他带回家里，对他视如己出，甚至比对自己的女儿大凤还多了几分娇惯。秀莲呢也很争气，天生一副唱大鼓的好嗓子，又肯下苦功，11岁呢就上台作艺，啊，帮养父撑起一家人的生活。后来呢，结识了抗日话剧团的年轻的演员，他的眼界渐渐的开阔，心里也悄悄的萌生了读书认字的念头。恰好剧团的孟良老师帮方宝庆写新的爱国古词，便提出一并教秀莲识字。秀莲学得很认真，进步也很快。不久之后呢，她再唱新式古词，已然是有了别样的韵味。她读懂了词中的含义，唱出了情感，赢得满堂喝彩。那一刻，秀莲第一次觉得自己不再是低贱的卖艺人，还可以活成另外一个样子。而方宝庆也支持她学习上进，便送她进了一所中等学校。可是入学的第一天，她就被人认了出来。有人公然在课堂上叫嚷着不愿意和卖艺的同堂学习，恶言恶语劈头盖脑，那秀莲只剩绝望。她撕碎了课本，黯然走回了家。养母见她受此打击，又是一番冷嘲热讽，一日作艺，终身是艺人，永无出头之日。这次秀莲信了这些话，她觉得自己天生就是低等人，再怎么努力也翻不了身。可是绝望的时候，孟良老师告诉他说，你自己不自轻自贱，人家就不会看清你。正是这句话呢，把秀莲从崩溃的边缘拉了回来。从此他苦练唱功，把大鼓里最难唱的大西厢唱出了满堂彩。他继续读书学习，接受新思想新文化，积极参加爱国活动。后来呢，他成了戏场里的名角，连父亲处理不了的事物，他也能出面打理得妥妥当当。是的，现实当中每个人都在扛着苦难一枝独行，有的人被生活的重压还有他人的流言轻易击垮，止步于中途，有的人却突破自己的极限，克服重重困难，终见曙光。正如看见中所说，每个轻松的笑容背后都是一个曾经咬紧牙关的灵魂。当你脚踏实地地作画每一步，日复一日坚守自己的本心，美好的未来自然触手可及。再回到这本书，方宝庆的书场呢很受欢迎，平常呢座无虚席，他的名气也是越来越大。可是好景不长，刚唱

上了没几场，就来了一波猛烈的空袭，爆炸声四起，书场被炸成废墟。方宝庆心痛万分，却又无可奈何，只能带着家人去偏远的南温泉避难。可是在这穷乡僻壤，唱大鼓压根儿就挣不了几个钱，大家缩衣节衣缩食，一天一天的熬着。方太太没有多余的钱喝酒，竟然打算把秀莲卖给别人当姨太太，自己好大捞一笔。这件事儿呢，让方宝庆第一次对他大发雷霆。他斥责说，我们是卖艺人，但是我相信只要靠本事，总会有口饭吃。他东拼西凑借了点钱，四处打点，才让秀莲逃过一劫。为了生存，他放下名角的身段，带着秀莲到附近城镇里走街串巷，谁出钱呢就给谁唱一段。后来硝烟散去，他又重新的返回城里，亲自扛材料，和哥哥一起修补书场的屋顶，准备重新开张。他每天忙着书场的事儿啊，竟没发觉秀莲悄悄地谈起了恋爱。等他有所察觉的时候，为时已晚，秀莲已经怀了别人的孩子。可是分娩前夕，他被那个人无情地抛弃，连多年积攒的私房钱也被骗光。方宝庆不忍责备他，默默带他去医院检查，尽心照顾他生下孩子。经过了这件事儿，秀莲不再心存幻想，她只相信靠自己的真本事才能够过得安稳。书场重新开业，方宝庆和秀莲依然本本分分唱大鼓，在城里站稳了脚跟。书中是这么写的，只要相信自己配当一个幸福的人，就有力量和勇气争取到幸福。很多时候我们的人生停滞不前，不是因为能力不足或是运气不佳，而是失去了相信自己的勇气。只有选择相信，生命才会展现新的可能。看过一句话啊，决定人能看到什么风景的，不是人的眼睛，而是人的内心。你相信什么，就会遇见什么。相信凭本事立足，荆棘丛中也能走出坦途。相信人生总有出路，再苦再难也能扛过去。所以即使在人生最黑暗的时候，也不要放弃，坚持修炼技能，守住内心的力量，如此才能够迎来转机，打开新的局面。

0: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1: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0: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这是比车载 AI 更懂你的听觉管家
6: Just for you，
7: 它让你的引擎多一种旋律维度，它让你的行程多一层情绪感知。
5: 车轮与音符的协奏特区
6: Fashion music，
5: 路况与资讯的双重解码
6: Together with you，
7: 我用电波覆盖你出行的100种路径，让每段通勤都生成专属情绪歌单。出发
8: 出发啦，
5: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9: 好的，20:19，节目已经是临近尾声了啊，在节目里继续给大家送出好东西啊。今天已经是立夏了啊，那么夏天到了，很多朋友说吃冰淇淋呢，这个是非常的冰凉清爽，但是呢，夏天吃冰淇淋不要光看价格啊，还得挑品质和口感。今天给大家带来一款实打实的中高端的好味道，叫索菲亚冰淇淋，每一款都是藏着惊喜啊。首先要说的就是咱们的芝心石系列，性价比直接拉满，3块钱一支，足足75克。先给大家推荐的酸奶桑葚口味，用的是高压冷杀菌的桑葚原浆啊，是新鲜果子直接制作的，咬一口还能吃到实实在在的果肉颗粒，满口都是桑葚的鲜醇。还有呢，酸奶苹果口味，添加了天然苹果泥，再配上的 Q 弹脆嫩的椰果，酸甜清爽，夏天吃呢再合适不过了。接下来这款呢，颜值和口感是双在线的，就是咱们的分干季系列。最特别的就是它配备了乐扣的保鲜盒，吃不完密封好之后呢，放进冰箱，下次吃呢还是原汁原味。其中的香草柠檬味呢，生牛乳含量高达38%，那一口解锁高级感。另外呢，还有抹茶味，三分清苦，趁着7分回甘，入口丝滑细腻，一点粉感都没有啊。那爱吃威化冰淇淋的朋友呢，不要错过了。咱们的威化系列威化片呢，都是自己现烤的，香酥不发硬，一口掉渣。经典牛奶威化，添加了生牛乳，还有呢顶级稀奶油，鲜香味呢，可以说是鲜奶口味的天花板啊。新出的抹茶威化呢更绝，把抹茶的甘醇香啊是发挥到极致，但是呢它是把它的苦味特意压低了，不爱吃苦味的朋友呢也可以放心的冲啊。最后呢给大家推荐咱们的宝藏大碗系列，朗姆葡萄干还有生牛乳芝士提拉米苏，这3种口味，每一款都是老顾客呢无限回购的心头好啊。那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实在，口感能打，好吃不将就，不管是自己解馋还是全家分享的，这都是非常 nice 的啊！任选套餐再赠送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各位朋友啊，微信当中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的雪糕这俩字儿就可以赶紧下单了。

好的，看看时间呢，今天的阅读时间到这儿，和大家说声再会啊！感谢各位的关注和支持，我们在明天晚间的同一时间，晚上的7:30，再见吧。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0: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气象数据云端解码，城市表情预先感知。畅享1075正在生成未来晴雨表。天气预报。
4: 好的，下面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晚间阴天见多云，局部地区有阵雨。明天白天多云见阴天，午后局部地区有阵雨。温度是20到28度，相对湿度65%到90%，有东南风2到3级。展望6号晚上8点到7号晚上8点的天气是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温度是23到30度。以上资料由东莞市气象局为您提供。
5: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问候正在收听节目的老朋友，偶尔停留下来的新朋友。我是副驾驶小曼，在这里和你一起听歌度过。今天呢，我们来听听卡百利乐队吧，也就是小红莓。哪怕过去你可能不太熟悉这个乐队，好像没有听过他们的歌，那只是因为你可能没有专门的去点播过他们。他们的歌呢，被很多的歌手来模仿翻唱，所以呢，在不少的华语歌手的作品当中，你也能够听到他们的感觉。最有代表性的那就是王菲了，所以很多标题当中也会把王菲带上，说王菲曾经翻唱了他们那首 Dreams， 然后变成了梦中人。这么说起来，你大概就会比较熟悉了。那除了王菲，今天在我们歌单当中呢，还有三位女歌手，她们多多少少跟卡百利都有一些关联，究竟是什么样的故事呢？来听听我们今天的串烧。前面四首呢，是来自非常熟悉，应该说中国歌迷非常熟悉的卡百利乐队的作品，那后面四首呢，就是华语女歌手，她们多多少少跟卡百利乐队有一些些的关联。

0: 宝宝不哭。哦，是拉臭臭啦。没关系没关系，妈妈马上就给你换尿片。
1: 他们是我们的宝贝，我们总能给予他们无限的包容与关爱。
0: 妈，都跟你说了多少遍了，按时吃药，按时吃药。
2: 我这不是想……
0: 你看这血糖又上去了，就这么点事儿，怎么老要我操心啊？
3: 我们也曾经是他们的宝贝，老着老着，他们就老成了孩子。请对老人多一点理解与包容。
4: 注意了，注意了，夏天吃冰别踩坑，别再只看价格。好冰淇淋要靠品质说话，家人们，宝藏冰淇淋索菲亚来了，知心石系列3块钱解锁75克的快乐，还有桑葚果肉、苹果、椰果哦。另外，风干剂系列用的是乐扣盒装，香草、柠檬、抹茶味都很绝。威化系列是现烤脆片，鲜奶抹茶双 buff。还有，大碗系列3款经典，回购率拉满。索菲亚冰淇淋用料够实在，口感够惊艳，好吃不将就。任选套餐再赠3支索菲亚绿豆棒冰。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后台发送雪糕，赶紧下单吧。
5: 让每一次出发多一些跃动，这是东势脉搏与车轮激发的潮汐律动。
6: Hello， 让每一次相遇多一些共振，
7: 多一些共振，
6: 这是心跳频率与车载音乐融汇的轨迹。
5: 让每一次抵达多一些温度，这是用声波连接的有爱路网。
6: Just for you，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8: 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继续有好音乐来陪伴你。上一小节听到的应该是卡百利乐队最被中国歌迷熟知的一首歌，也是因为王菲当年呢有翻唱它，叫做《梦中人》。有人说卡百利乐队带领王菲走上了另外一条音乐道路，塑造了她的一个新的歌唱的风格。所以关于模仿这个事儿啊，在网上曾经有很多很多讨论声音。有人说卡百利乐队只是给王菲带来了一个新的思路啊，提供给她一个新的歌唱的方式。那还有人说，王菲你看就是模仿啊，就是声音特别的像啊，那种经典的拖腔，那种声音就特别的明显，跟卡百利乐队的主唱 Dollars 是非常非常像的。不管是不是复制模仿啊，总的来说卡百利乐队的主唱 Dollars 还是给过王菲很多音乐方面的启发。而且呢在造型方面也是一样，王菲当年翻唱的时候呢，不只是用了原来的曲子，还借鉴了 Dollars 她的唱法，还有她很随性的小平头啊，几乎也可以是说把刚刚那首 Dreams 完全复刻成了中文版本。看一看主唱 Dollars 他那个随性的小平头，这个呢也是影响了很多华语女歌手的地方。那接下来听到的我们歌单里的第四首，很空灵很唯美的一首卡百利乐队作品，很难得有这样的女生，有桀骜不驯的时候，也有温婉动人的时刻，荣誉一生。

今天的八首歌，前面四首呢都是来自卡百利乐队，后面是会跟他有一点点关联的我们的华语女歌手。那王菲的关联是非常大了，因为王菲的有一些歌曲的唱腔都会有一点点的像 Dollars、啊、当然还有一首完全的翻唱，就是 Dreams， 来听听看，她的拖音也非常的像 Dollars。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1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两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4: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5: 爱上副驾驶，各位好，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跟你分享的歌单有一半给到了卡百利乐队，那些可能有陪伴过你无数个日子的歌，可能是当过手机铃声的歌，可能是你有被惊艳过的歌，4首呢都是非常熟悉的旋律节奏，你可以放心来点播。还有一半呢给到了受卡百利乐队女主唱 Dollars 影响的女歌手，她们跟 Dollars 有什么样的关联呢？我也会跟你来分享背后的故事。关于卡百利乐队，有人呢习惯叫他们小红梅啊，曾经呢这个乐队啊取名字最早它还不叫卡百利，它取了一个跟草莓有关的名字，那个时候啊还是4个小伙子，想想看，4个小伙子取了一个 跟草莓有关的这种名字，其实是一种戏谑的方式，所以呢他们都是很想要表达个性，张扬个性。不过呢半年之后，这个主唱就是原乐队的主唱，他就各种原因离开了这个团体。在这个时候呢，他就推荐了自己的好朋友，也就是 Dollars 来参与到乐队的演唱当中。想想看，那个时候几个小伙子都是很要个性的，很要这种音乐的冲突感的表达的，看到一个小女孩来加入乐队，其实一开始是有质疑的。不过后来 Dollars 用自己的音乐创作还有用自己的歌声惊艳了其他的3位成员，所以呢就稳定下来了后来的卡百利乐队。从那之后呢，卡百利乐队就开始有不一样的音乐风格的尝试。

好像看一看说受到这位卡百利乐队女主唱影响的华语女歌手，她们都是有一种风格的转型，而且呢都有一种独立的态度。不管是王菲，还有歌单里面的范晓萱，当时呢也是啊留着这个短发，剪短了头发，也不再走这种小魔女路线，开始走这种个性女歌手，然后当时也是被大家说受到了Dollars 影响。看看都有这样的一个风格的转型变化，也可以感觉到 Dollars这位卡百利乐队女主唱啊，她的音乐个性，她的音乐表达。今天呢我们给一半的时间给到卡百利乐队，如果你喜欢他们的歌，可以来分享你跟卡百利乐队，你跟小红梅的故事。

0: 一秒切走焦虑烦闷。Play music. 三分钟邂逅宝藏单曲，全程热恋这座城市的速度与温柔。
1: 车轮穿过城市的琴键，公路舒展成流动的乐谱。
2: Music non stop。
1: 此刻谁在平行车道听着同一段 solo？
0: 这里是永不偏移的精准坐标，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3: 办公室里的节奏感，厨房里的交响曲，马路上的喧闹声，躲不过的嘈杂，可以选择的悦耳。爱上副驾驶，在歌里听世界。

爱上副驾驶，我是你的副驾驶小曼。今天呢，我们借着音乐再来怀念到卡百利乐队的女主唱 Dolores。 有些声音它是会带你回到青春的，就像我是在中学时候听到卡百利乐队，所以呢，听起他们的歌总会想到当年还去学歌词，学英文，借着他们的歌曲。

Darling 在1998年的那张 Darling 专辑呢，他也是剪短了头发，完全颠覆了自己的风格。发现了吗？很多我们年少时候的偶像，像范晓萱啊，像王菲啊，而他们的偶像呢，就是卡巴利乐队 Dollars， 会对他们影响很深。今天最后一首歌 Never Gone Out。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1: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巧克力正在直播神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请上
1: 李尚安。谁稀罕你，谁稀罕你的含义本是稀有常见，在日常生活当中常用于表达对某些人或者是物的不屑，就像是他在歌唱中想要表达的拒绝跟无视规则随意触碰底线的人同流合污的坚决态度。李尚安，谁稀罕你。

0: 我们每天都面临选择，今天穿哪件衬衣，明天带哪只包包，出行是高铁还是飞机，午餐是鳗鱼饭还是海鲜粥，耳边的音乐是流行还是蓝调，
1: 喜好不同，角色各异，你究竟选择 A 还是选择 B？
0: 不过车上的调频可以只选一个，和他无需多余沟通就能心意相通，
1: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

单谈巧克力正在直播，生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请上好妹妹乐队的晚风。我和你坐在学校的操场上，吹着晚风，聊着所谓的政治、地理、科学，似乎都在等着一句“我喜欢你”。可是其实没有一个人说出。我看着你被晚风吹动的长发，以及晚风带来的阵阵清香，努力的去记住你所有的细节。请上好妹妹的这首《晚风》。温柔。

大盘巧克力正在直播，神巧克力小姐。接下来要请上郝云，这首歌叫做《望》，这个望就是希望的望。郝云说，出我们朝夕面对城市当中略显尴尬的现状，却从不曾失去对城市生活和感情的热情。即便是自己的理想有时可能只是幻想，但也要学会在这个城市当中快乐的生长。所以他总用他的歌曲给我们这个围城生活一个叫希望的出口。无论你是在城里还是在城外，在这个城市要学会相互的满足，我们的心情便会畅通无阻。所以这首歌希望大家可以喜欢，来自郝云的《望》。我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2:00，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东鹏饮料出新品啦！备好茶，凤凰单丛、茉莉乌龙，无糖新上市。备好茶，随身带的现泡茶。
6: 行车途中好伙伴，
7: 用车路上好帮手，
6: 开车听一听，
8: 交通小精灵。
9: 安全出行听一听1075小精灵。有车的朋友都知道啊，汽车上各种油液呢就像我们身体的血液一样，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定期的检查一下汽车的油液情况，该加的加，该换的换，车子才能够更好的工作，保证你的驾驶安全。那么到底汽车上哪些油液需要及时的更换和添加呢？机油全称是发动机润滑油，它能够对发动机起到润滑减磨、辅助冷却降温、密封防漏、防锈防蚀、减震缓冲的作用。通俗的说呢，就是相当于汽车发动机上的血液。机油液面最佳的高度在最高位的上限和最低位的下限之间，也不能少加。不同类型的更换周期不一样，矿物油呢一般是5000，半合成是7500公里，全合成是10000左右。冷却液呢是汽车发动机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在发动机冷却系统中循环流动，将发动机工作中产生的多余热量带走，使得发动机能以正常工作的温度运转。通俗的说呢，就是给发动机降温。当冷却液不足的时候，将会使得发动机的水温过高，而导致发动机机件的损坏。所以呢，一旦你发现了冷却液不足，应该及时的添加。不同车型的冷却液更换周期差别挺大的，短的呢是2年或者40000公里，长的5年或者100000公里。这个最好呢根据您车子的保养手册来更换。很多朋友呢还搞不清楚冷却液和防冻液到底是什么关系。防冻液呢其实就是防冻型冷却液，从名字上来看呢可以看出它有2项主要功能，第一呢是防冻，第二是冷却。
5: 交通小精灵，下节再见。
10: 无处可逃的生活，到处都是普通的一天，把平日当成秀场，想想该穿什么，迎接明天。准备就绪，你就是发光体，不甜不腻，大牌巧克力。

0: 如果有一万种可能，谁会想只喝一杯？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
1: 大牌巧克力，喝杯咖啡吧。今天我们要去哪里喝咖啡呢？今天去的这个地方呢，你一定非常非常的熟悉了。我是说，对于那些经常喜欢去穿街走巷去找咖啡喝的朋友哈，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的气质地标。上海的梧桐树下的武康路，成都的宽窄巷子的太古里，三百杯就坐落在老街斑驳的古巷子里，是独具一格、散发自然山野之趣的一家咖啡酒馆。主理人蔡蔡是广东潮汕人，他是星海音乐学院作曲系，然后呢他自己会喜欢作曲，所以一个喜欢作曲然后一个音乐专业的人，为什么开了一家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生活偷走了星空，让我们可以在幻想的星球上天马行空。大牌巧克力

0: 时尚不是判断题，时尚并没有比较级。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
1: 大牌巧克力，大牌时尚。时尚圈又发生了哪些有意思的事情呢？在今天节目当中，我们来了解一下吧。你知道有一个著名的品牌吗？可能它不是那么著名，对，但是对于某一些关注时尚的朋友来讲说呢，它还是一个比较厉害的一个品牌，它叫做 Coupling。 就我之前是在某一个买手店里面，对，有见过这个品牌的一些东西。你知道 Coupling 最著名的 Swap Bag 吗？哎，这个可能有点点不太清晰，对不对？Coupling 它本身是一个很先锋很实验性的品牌，之前他们有跟 Bella Hadid 合作的那一件用白色的材料喷在身上一体成型的连衣裙，就是在现场完成了这样的一个动作，像是一个实验型像是一个先锋的行为艺术的感觉。就是 Bella Hadid 就站在那个地方，然后呢就有一些朋友往他身上喷那个白色的颜料，那个白色颜料就立马可以成型成为一件很轻薄的很显得你身材很好的那个连衣裙，还挺有意思的一种科技材料吧。就是这个品牌的创造，就是用一些新型的材料科技去做一些创作，可能是这个品牌的一些精神内核。说到 Coupling 的这样的一个 Swap Bag， 是咱们19年的时候推出的一款玻璃材质的包包，它的容量呢小到连一部手机都放不下，所以它不是一个什么传统意义上实用的包，它就是一个艺术品，一不留神呢还可能会将这个包包摔碎。那么究竟什么是 Swap Bag？我们来稍微的科普一下，这只玻璃包是巴黎时尚品牌 Coupling 联合玻璃制造者 Heaven 推出的一个产品。那 Swap Bag 是从苹果的那个手机不是有一个滑键来解锁吗？就那个滑键解锁的那个键当中汲取了灵感，掏洞设计自带科技建筑感，然后给人一种好像背起来可以瞬间逃离现实去美好未来的感觉。整体的造型很简洁，无论是什么样的穿搭风格都能够轻松的融入到其中。那 Coupling 合作的艺术家，玻璃器皿的品牌 Heaven 的创始人是设计师，然后呢他们也是一对艺术家情侣，在2020年的时候他们俩去报名参加一个玻璃制作的课程，他们将自己制作好的作品发在这个社交媒体上，没有想到呢就被 Coupling 的创意总监关注到了，于是呢就有了一些合作的想法。而 Swap Bag 一经推出就迅速的席卷各大时装周，像是歌手这个好多的一些

朋友们都会拎他去当什么格莱美的红毯上 ，Swagbag 也成为了 Coupling 的当家的包袋。所以之后很多人跟你提到 Coupling 这个品牌的话呢，你就知道哦，他们家有一个很厉害的玻璃包包。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2:30，
2: 交通领航，
3: 悦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On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3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天下串，抱图券，三股水，耗子珍珠，罗鱼。

和蔼，蕴藏我对你的爱，画下万年的记载，记录着我皮肤铿锵有力精彩。小小的主板这么一打，是别的咱不跨，咱就跨一跨这全城有的泉水哗啦啦。有趵突泉、五龙潭、酒泉、灰泉、百脉泉、豆芽泉、金线泉、黄花柳絮、卧牛泉、东高素玉、无忧石湾、站路满井散水泉、溪亭之鱼、朱砂流是苦绪、熨斗濯缨泉、云溪泉、登州泉、望水洗波前景泉、马跑泉、珍珠泉、象泉、剑泉、杜康泉、金浦黑浦、顺景孝感、玉环罗布混沙泉、双桃芙蓉如泉、龙门染池甘露、独步泉泉、都泉、柳泉、龙泉、花泉、白泉、鹿泉、金沙泉、北主康泉、南主康泉、灰池滴水、白虎泉。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我要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23: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人生难免为纷繁的生活而困扰，而这里没有权贵的红楼，没有爱情的西游，这里

0: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1: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0: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1: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2: 交通音乐广播。

层是我生命的胃，迫不及待把想要的为你做你的港湾，不开心的慰藉。会去你需要我是我一定会去，从分开后就没有再打扰了，油嘴滑舌爱情前面不再花哨了，牢靠的肩膀没人为他犒劳，这努力赚钱不再爱来爱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24:00。

作善良，反正结局是这样，小的细节又怎样，想好聚好散，完美伪装，可是被你的拥抱击溃眼眶，不愿成全

做期望，天带起草，地绿起黄。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6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3: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在花地里做夫人，你就忘咗当天之约啦。咁呢句就唔系你真心。

0: 嗱，今晚夜半無人，我同你對雙聲密誓下。
1: 謝主隆恩，七月七日長生年。
0: 夜半無人，思如是。

0: 骑楼街巷的岭南风韵，遇上狮子洋畔的滨海活力，
1: 当珠江翻涌的潮汐，遇见弯曲枢纽的经纬纵横。你的车窗外是银屏山路绵延的苍翠，
0: 我的后视镜里是摩登都会的新锐风潮。
1: 让空间切换在分秒之间，让车轮链接起万千风景。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0: 你讲啊。
1: 你所爱情心燕红，琵琶奏出，我结断长音。
0: 唔好喊，慢慢讲啊。

春呢今啊，即我失你意，在顽途，你保守你。

佢只会解啊轻啊心，古代人嘅忧。

我内心连伏吻，写出你际遇太酸辛。

0: 你贞洁的举止真的令人敬重，给我掌声一曲。
1: 东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2: 北京时间6:30，
1: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1: 107.5 FM，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

0: 方程式连上蓝牙，
1: 你的座驾就是移动 Lighthouse。
2: 向左是流行音乐的优雅变道，向右是摇滚乐手的弯道超车。 Ready Go，
1: 拥堵解压，耳边响起时尚爵士，快速穿行 City Pop 染色都市流光。
2: 每个路口都是新段落的起始符，每段旅程都有专属的旋律坐标。
1: All the way， 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跃动飞扬。

0: 交通领航，悦动飞扬。东莞交通音乐广播，敬请您准确对时。
1: 北京时间7点，
2: 定位你的声音坐标，
3: 打通你的前行方向。
2: 您锁定的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都说明前茶贵如金，对于爱喝茶的人来说，喝上一杯春季的头彩茶才是一年的开始。今天给各位推荐的是老侯爷明前特级龙井，具有地理标志防伪标及西湖龙井商标，是有身份证的龙井茶。对了，它还有2026年新茶标，不是陈茶，好品质，大家放心购买。现在有50克小罐装，原价182，今天特价只要88元。如果想拿来送朋友，推荐大家买100克大包装，券后到手价也只要168元。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订购2字即可下单。
4: 交通小精灵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回忆，怕希望有你身影，却看不见，看不见。

0: 为什么很多人开车回到家楼下，喜欢在车里放空一会儿？
1: 这是最舒服的一段时间吧。解开安全带，听完一首歌，推开车门，我还是那个坚强自信、可以被依靠的父亲和丈夫。
0: 下车之前做好角色转换的准备，打开车门就是柴米油盐的世界了。
2: 爸爸妈妈，
3: 爸妈，我回来了。
1: 在音乐中治愈疲惫的过往，在爱车里遇见真实的自我。
0: 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交通领航，悦动飞扬。

0: 宝床垫明码实价，敬请各位对时。
1: 北京时间7:30，
2: 交通领航，
3: 跃动飞扬。
2: 您正在同步收听的是畅享1075
3: 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交通情报站，本节目资料由东莞市交警支队百度地图提供。
3: 秒切全程热点路况，智能刷新高速流量，极速提供 AI 时代出行新算法。交通情报站，
0: 交通情报站啊，早间呢，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一个通行情况。目前呢，在主城区已经出现了堵车了。今天是工作日回来第一天啊，虽然是周三，但是这路况呢，跟往常的周一是差不多的。目前的话，石井支路从石井路到横坑路这边出现了堵车，堵车距离呢有600米左右了。另外是在横塘路的东向西啊，此时呢也有堵车。横塘路的东向西堵车距离523米，要多花28分钟。学前路呢在西向东堵车距离406米，多花23分钟。北王公路从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堵车距离1公里左右了，多花10分钟的时间。再来看看全程其他路况。北王公路的北向南从大王洲桥到东城中路这边堵车啊，在东南大道连接线这里有一条桥啊，这边大概堵了有1公里左右哈，车龙比较长，各位经过注意安全。另外就是在湖景大道从丽园路到富华路堵车距离有700米。
4: 早听天下是由东鹏特饮特约播出，开车怕疲劳，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5: 累了困了，喝东鹏特饮。
6: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7: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5个数字1，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8: 家人们起床了，清晨第一缕阳光就像梦想的专属探照灯，照亮了前行的方向。
9: 早上好。
10: 早。
11: 电波那头是我们带着满满关怀来敲门啦，用温暖又有力量的声音给你稳稳当当的导航。
8: 这里是东莞上空超火爆的早听天下，早上7:30发车喽，大家赶紧麻溜上车，坐稳扶好。
10: OK，
11: 跟紧我们的节奏，握紧生活的方向盘，别掉队。
8: 早听天下，全程相伴，陪你一路乘风破浪，向着美好出发。

0: 天下节目了，在早间呢，我们陪着大家出发哈。其实我们跟大家出发已经是第三天了，但是呢，各位啊，这个工作日是第一天。
1: 是的，
0: 今天呢周三，但是呢也是五一小长假回来之后上班的第一天了哈。各位在出行路上的时候注意安全，今天路况会比较堵啊，这路况不太好，因为呢休息了好几天了，今天啊上学的上学，上班的上班了哈。我们先来留意一下今天的一个天气情况吧。
1: 今天的天气呢目前是比较凉爽的。现在的气温是20度到21度之间呢、啊，今天最高温是28度。这几天呢，其实都没有什么热感啊，就早上还有点偏凉呢。今天呢是阴天，局部有阵雨，明后天呢都是雨水比较集中啊。
0: 目前呢也是在今天的最低温左右啊，只有20度左右了哈。未来几天呢也会下雨，像明天的话阴天到多云，有阵雨或雷阵雨，后天呢也是阴天有雷阵雨的一个天气。那么这雨会下到什么时候呢？下到这周六，这周六的话呢可能就会转为晴天了，是阴天到多云，但是呢转没几天，周一呢又可能会下雨、所以近期呢都基本上是这样的一个天气情况了哈，各位留意了。
1: 阴雨朦胧的天气呢，您行车啊注意安全哈、今天路况比较湿滑啊。那来关注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哈。首先呢，冷知识小宇宙，我们来说一个有趣的冷知识。有一种动物啊，哺乳动物几乎一辈子不用主动喝水啊，是什么动物呢？是考拉啊。
0: 那为什么不用喝水呢啊？热搜导航下一个话题来说豆包付费争议啊，收费合理吗？那免费版如果不付费的话 ，AI 功能会变差吗？
1: 热搜导航的第二条，我们来聊聊啊，这 AI 的主播扎堆上岗，真人主播的灵魂到底哪些地方不可替代呢？
0: 热搜导航下个话题，我们说一下雪山顶上的黑色生意啊，一勺小苏打怎么样骗走登山者的血汗钱呢？
1: 最后的吃货大集合，来聊聊全网疯抢的叫宫颈爆蛋啊，3块钱的成本一口让人沦陷呢。
0: 是，今天可以学一学，特别好做啊，回家呢可以晚餐去 DIY 一下啊，尝试一下。
1: 是，
0: 好了，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来到冷知识小宇宙。
2: 冷知识小宇宙，
0: 来，冷知识小宇宙哈，我们说水是生命之源嘛、
1: 啊、
0: 但是呢对有的动物来说它不一定要一直喝水、甚至它一辈子不主动喝一下水啊，完全就是依靠其他独特的生存方式健康的度过一生，那就是考拉。考拉还有一个我们更熟悉的名字叫树袋熊，他们的一生呢几乎都在桉树上度过，觅食、睡觉、休息都不下来啊，极少下到地面、这也就是他们不用喝水的核心原因。而考拉能做到终身不喝水、不主动喝，全靠的是自身的饮食习惯、身体构造还有进化特点，完美适配了无需额外补水的生存模式。
1: 对啊，要说动物界里最挑食的非考拉莫属了啊，它的食物极其单一，一生呢只吃桉树叶啊，几乎不吃其他任何食物，而且它所需的全部水分呢、都来自这些桉树叶。新鲜的桉树叶呢含水量很高啊，足足占到自身重量的50%以上，堪称是天然的水分补给站。所以它每天吃这么多的桉树叶啊，一天吃几百克啊，这个持续不断的进食，让身体能持续不断的吸收树叶中的水分，这些树叶中的水分呢就足够完成它身体日常代谢所需了，所以它也不需要下树去寻找水源啊。
0: 那而且呢桉树的种类繁多，其中呢不少种类的桉树叶啊不仅的水分充足，还有一定的粘液和矿物质，能够帮助考拉锁住身体的水分，减少水分流失。考拉呢会精准的挑选水分含量高、口感软糯的新鲜桉树叶来使用，遇到干旱天气也会优先的选择含水量更高的叶片。通过挑选食物灵活调节食物身体的水分摄入，始终保持体内的水分平衡。
1: 另外呢就是考拉它也不太出汗哈，就是它获取了水之后它也不太蒸发，因为它每天要睡18到20个小时，那剩下的时间呢少量的时间就是啃树叶挪动位置，几乎没有什么大幅度的活动啊，活动量很低，所以它的新陈代谢很缓慢，身体能量消耗少，水分蒸发跟流失啊也微乎其微。那么和其他活泼好动容易出汗的动物不同，考拉的身体有很强的锁水能力，它 它的毛皮啊非常的浓厚，可以抵挡阳光的直射，能够减少体内的水分蒸发，晚间呢不怎么蒸发，再加上呢不怎么动，所以呢它平常

0: 好了，在早间呢，我们一起向着美好出发。各位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小天儿啊。
0: 我们现在这里收听到的就是早听。

0: 常吃点桉树叶啊，这个水分基本就能维持身体正常运转了啊。
1: 对，那考拉的身体呢，还进化出了高效的水分吸收系统，能够最大化的利用食物中的水分。它的肠道构造很特殊，肠道又长又发达，专门用来消化粗糙的桉树叶。在消化食物的过程中，肠道呢会把树叶里的水分几乎全部吸收，一点都不浪费。同时呢，考拉的肾脏功能很强大，能够高度浓缩尿液，减少排尿时的水分流失，进一步减少身体水分的损耗，让每一滴从树叶中获取的水分都能发挥最大的作用。
0: 不过它也并不是一辈子真的一口水不碰啊，在一些极端的情况下，比方说长期干旱啊，或者是桉树叶有点发黄了，里面的水分比较少了，这个时候呢，它就被迫从树上下来，舔一舔地上的积水啊，或者找找那个树叶上的积水，就是极少数应急的情况下啊，它会这么主动的去找水喝啊。所以呢，你看大自然很奇妙啊，有些动物几乎一辈子不用主动喝水也能活得不错啊。那咱们接下来请小朋友给我们来补充冷风蔓延吧。
2: 冷风蔓延。
3: 大家好，我是新塘尾才幼儿园的林天宇，欢迎收听冷风蔓延。你知道吗，生活在水里的鱼其实也会口渴，在大多数人的认知里，鱼一直待在水中根本不会缺水口渴，这也是很多人从小默认的常识。海水鱼体内的盐分比海水低，身体里的水分会不断向外流失，所以它们必须主动大口喝水来补充水分。淡水鱼则完全相反，不用刻意喝水，水分会慢慢自动流入体内。两者生活习性有着很大区别。更冷门的是，有些鱼离开水后并不会窒息死亡，反而会因为身体快速脱水干枯，最后活活渴死。很多人一辈子都不知道这个冷门小秘密，小小的鱼儿藏着超多让人意外的冷知识。
0: 哦，考拉不去主动喝水，这鱼居然要主动喝水啊，这个冷知识也够冷了啊。那小朋友呢，冷知识小宇宙啊，我们的冷风蔓延呢是专门为你们来开通的啊。如果说小粉丝想参与节目的话呢，可以来添加一下我们导播彦祖的微信，是早听天下的首字母加五个数字一啊。加了导播的微信之后呢，就会拉您进粉丝群，在粉丝群里啊找到主播小天，就是找到我啊，我会听听小朋友们的声音啊，我觉得不错的话呢，就会邀请他来录制冷风蔓延，在节目当中播出喽。
1: 好了，那下面时间我们就进入到一段宣传和歌曲哈，稍后再继续回来是我们节目的资讯速递，各位不要走开啦。
4: 春日换新，精致香氛安排上，祖马龙香氛套盒来了。英伦经典品牌，它的简约方瓶设计真是满满的英伦感，更是明星博主的常用款。英国梨与小苍兰淡香调，前调梨香清甜，后调融合了玫瑰与小苍兰的清新，温柔又俏皮，完全不挑年龄，真的没有人不爱。官方旗舰店正装670元，今日特惠只要188，到手30ml正装再加送9ml的同款小样，还是精美的礼盒装，过节送礼或者自留都非常好。微信搜索东莞电台，发送订购2字即可下单，快把春日香气带回家吧。
5: 当朝阳将城市动脉染成流动光带，当晚归的尾灯染红松山湖的暮色，
6: 当玻璃幕墙折射的阳光在后视镜里绽放，当滨海湾的晚风钻进半开的车窗，
5: 我们用声波编织四维城市地图，用音乐校准生活的平行时空，
6: 交通领航跃动飞扬，这里是畅享1075东莞广播电视台交通音乐广播。
4: 还在为错过精彩广播内容而烦恼吗？快跟上潮流，关注东莞电台视频号。不管你是在通勤路上人挤人，还是慵懒地窝在沙发里，又或是在厨房大显身手，只要动动手指，就能在手机上随时随地收听超有趣的播客，把快乐和知识一网打尽，想听就听，完全没限制。关注预约每周一到周五早晨的早听天下，让快乐永不失联。
2: 想和早听天下来一场超近距离互动吗？那就一定得认识一下节目的专属导播彦祖。添加他的微信号，玩法超简单，早听天下首字母加上五个数字一，轻松一搜就能加上这位神秘好友。不管你是想分享趣事还是参与节目互动，都能通过彦祖直达节目后台加入粉丝群。别犹豫，赶紧添加，让你的声音在电波里绽放，和我们一起玩转早听天下。

0: 早八人集合了，元气报道来喽！
1: 热点雷达已启动，社会万花筒，一秒看透透，
0: 资讯太深奥，别怕，早听天下牌翻译机已上线，带您轻松 get 时代风向标，
1: 专业解读不枯燥，贴心陪伴不打烊，让每个清晨都打了鸡血，电量满格向前冲。
0: 我是你们的小太阳唐玲，
2: 我是你们的全能导航员小天。
0: 清晨出行路，上班不迷路，
1: 通勤路上别 emo， 我们的热点干货已到站，
0: 快乐早班车发车了，抓紧扶手，
1: 带你满电续航第一线。

0: 来吧，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啊，我们继续满电续航第一线，这里是早听天下，早上好，我是唐玲。
1: 嗯，各位早上好，我是小片儿啊。
0: 我们在早间的节目当中呢，陪伴着大家一起出发了啊。那接下来时间我们就进入到资讯速递的环节了哈，来跟大家关注一下最新的资讯消息。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国内的新闻资讯。国务院成立调查组彻查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湖南长沙五号中午召开浏阳市华盛烟花公司爆炸事故新闻发布会，长沙市委市政府通报相关情况。截至目前，浏阳烟花厂爆炸已致26死61伤，浏阳全市烟花爆竹生产企业已经全面停产整顿。长沙市消防救援支队党委书记、政治委员丁卫明介绍，事故处置面临控制难、灭火难、搜救难，现场残留大量成品、半成品反复引燃，持续形成零星爆炸，同时库区存放大量火药难以运转。
0: 五一假期，全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截至五月，假期日均客流超3亿人次，创历史同期新高。返程高峰交通压力显著增大。
1: 一季度，13省份 GDP 破万，粤、苏、鲁稳居前三。截至五月初，31个省份一季度的 GDP 出炉，广东、江苏、山东的总量领跑，区域发展格局稳定。
0: 来自商务部的消息，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超6200亿元销售额。截至5月4号，政策惠及超8600万人次，有效激发消费潜力，助力民生改善与产业升级。
1: 央行5月6号开展3000亿元买断式逆回购操作。今日央行开展，期限是91天的逆回购操作，旨在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充裕，维护市场稳定。
0: 中国自贸试验区增至23个，实现全域覆盖。近日，内蒙古自贸区方案发布，我国自贸区形成覆盖东西南北中的开放创新格局。
2: 资讯速递。
1: 资讯速递，我们来关注社会民生消息。国内油价5月8号20-40会有上调窗口。近期国际油价波动上行，新一轮的调价周期将在8号开启，预计92号汽油每升会涨约0.27元。
0: 四川一景区瀑布秋千绳索断裂，致游客坠亡。5月5号，多位网友发视频，在四川华蓥市马留岩探险公园瀑布秋千，一名女游客呢，在穿戴好安全绳之后，被缓慢地送出安全区域。期间，该游客一直重复到没绑紧，在游客刚滑出安全平台后，立马跌落悬崖。近日，该事故引发关注，官方通报

0: 涉事公园已停业整顿，将严肃追责，排查安全隐患。
1: 五一档电影票房突破7.5亿，超去年同期。截至5月5号的19时，档期总票房含预售超过了2025年。电影《消失的人》领跑，观影人次超过2000万人次。
0: 东方甄选首家线下体验店5月5号开启试营业。该店呢位于北京中关村商圈，开业首日超3000人进店，线上平台正加速拓展线下零售场景。
1: 中国公民在巴塞罗那遇害，总领馆启动灵宝响应。近日，一名中国公民在巴塞罗那不幸身亡，驻当地总领馆已启动应急机制，协助家属处置后续事宜。
0: 法国友人向南京大屠杀纪念馆移交近2000页史料。5月4号，法国友人白世杰团队移交1993页1920年到1943年外交文献扫描件，为历史研究提供佐证。
2: 资讯速递，
1: 我们再来关注国际消息。乌克兰宣布5月6号零时起单方面停火。5月5号，泽连斯基宣布该决定，意在配合俄方8号到9号的停火提议，并争取舆论主动。俄军目前暂未回应。
0: 美军称对伊朗实施怒火行动，目标全部达成。5月5号，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宣布行动结束。当前霍尔木兹海峡局势仍紧张，多国加强军事存在。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5月6号应邀访华，5月5号中方宣布该消息。据了解，王毅将与其会谈，双方就中伊关系及地区热点问题会开展深入交流，并交换意见。
0: 红迪厄斯号邮轮汉坦病毒疫情致3死7感染，截至5月5号，该邮轮累计7例感染，3例死亡，一名危重乘客仍在南非治疗，相关防控已启动。
1: 中国向黎巴嫩交付人道主义救援物资，5月5号，救援物资抵达黎巴嫩贝鲁特，用于缓解当地的民生困境，体现了中方对黎巴嫩稳定的支持。
0: 中国驻阿联酋使领馆发布安全提醒，近日因当地局势存在不确定性，提醒在阿中国公民强化防范，关注官方信息，并妥善规划出行。
1: 马斯克与美国 SEC 和解，支付超1000万罚款。5月5号，马斯克就收购推特违规诉讼和解，需支付约1025万的罚款。据了解，此前被指没有及时披露持股。
2: 资讯速递，
0: 资讯速递，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体育和科技方面的消息。吴怡泽绝杀墨菲，成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北京时间的5月5号凌晨决赛，22岁的吴怡泽以18比17险胜肖恩墨菲，成为第二位夺冠的中国球员。
1: 中国男乒世锦赛甲级 B 组创历史摘银，5月5号，中国队4比3战胜爱沙尼亚，以4胜1负获得银牌，成为1994年参赛以来的最佳战绩。
0: 伦敦世乒赛男团，中国队3比0横扫澳大利亚晋级。北京时间的5月5号，国乒男团轻松取胜晋级16强，将在1/8决赛迎战更强对手。
1: 郑钦文 WTA 罗马站首轮逆转赢取开门红。5月5号，中国网球选手郑钦文在罗马站正赛首轮完成逆转，顺利晋级第二轮，状态回升明显。
0: 美国拟对 AI 模型实施发布前审查，多家科技公司配合。近日，美媒披露，白宫计划建立 AI 模型审查机制，谷歌、微软等企业已同意配合新规。